0: 年心理健康领域，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疏导中积累了扎实的基层服务经验。多年一线工作中，他发现不少群众长期受亲子矛盾、情绪内耗、家庭纠纷等心理问题困扰，却普遍缺少便捷专业的心理疏导渠道。为让科学的心理帮扶惠及更多家庭与群众，他主动拓宽服务边界，常年奔走在昌黎县基层公益服务一线。十余年来，他累计开展400余场公益心理宣讲和帮扶活动，提供500余小时公益个案咨询，以持之以恒的坚守与专业付出，筑牢基层心理健康服务根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朱宽华。
1: 30岁时，我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我觉得助人解忧才最有意义，机缘下接触心理学，这份职业正好契合我的内心。我生在昌黎，长在昌黎，深爱这片土地，看到不少家乡人被情绪、亲子难题困扰，却缺少专业疏导渠道，于是我下定决心扎根本地，运用心理学专业服务邻里，尽力提升家乡百姓心理健康意识，以专业和温暖回馈故土，守护更多家庭。
0: 立足专业优势，朱宽华始终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积极联动多方力量，搭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基层心理健康公益服务体系。2022年，他主动对接昌黎县检察院，创新打造秦皇岛市检察系统未成年人心理帮扶模式，精准帮扶涉案未成年人，引导迷途青少年重塑自我，回归正途。2024年，他携手昌黎县妇联，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公益心理咨询服务，依托新媒体平台科普心理知识，开展直播宣讲，让科学的心理理念走进寻常百姓家。此外，作为县综治中心特聘心理咨询师，他投身基层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携手政法、妇联等工作人员化解多起家庭邻里矛盾，用专业力量守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朱宽华。
1: 心理健康服务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基层治理、家庭教育、青少年保护，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心理疏导的支撑。联动各部门搭建服务平台，就是希望打通心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把被动帮扶变为主动科普，让心理预防、情绪疏导、矛盾化解融入基层日常，为社会和谐稳定筑牢心理防线。
0: 做心理工作不仅要有专业能力，更要有一颗悲悯之心，这是朱宽华始终坚守的职业信条，也是他公益之路的真实写照。在志愿服务中，他始终心怀善意，体恤群众难处，对经济困难的来访者坚持无偿帮扶，以温柔的陪伴、专业的疏导，点亮一个个困境心灵的希望之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朱宽华。
1: 心理帮扶的核心是用心共情、真诚陪伴。很多陷入心理困境的人，最需要的不是华丽的理论，而是耐心的倾听和坚定的陪伴。只要能帮来访者走出阴霾，帮孩子重拾成长信心，帮家庭重归和睦，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这也是我坚持公益的最大意义。
0: 17载深耕专业，10余载坚守公益，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润物无声的坚守。朱宽华始终扎根基层，心系家乡，以心为灯，以爱为帆，用专业守护心灵，用大爱传递温暖。未来，他将持之以恒做基层群众心灵摆渡人，以微光汇聚大爱，用坚守续写志愿服务新篇章。这是张毅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指出，培养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大计。

当今世界人才的竞争，首先是人才培养的竞争。中国是一个大国，对人才数量、质量、结构的需求是全方位的。满足这样庞大的人才需求，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培养，提高人才供给自主可控能力。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需要有一流大学群体的有力支撑，一流大学群体的水平和质量决定了高等教育体系的水平和质量。一流大学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抓住历史机遇，紧扣时代脉搏，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更好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人才培养首先要聚焦解决基础研究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问题。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要发挥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突破常规，创新模式，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教育。要建设一批基础学科培养基地，吸引最优秀的学生立志投身基础研究，加大重大原始创新人才培养力度。要建立交叉学科发展引导机制，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要制定实施基础研究人才专项，长期稳定支持一批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突出成绩且具有明显创新潜力的青年人才。好了，听众朋友，昌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3。
3: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4: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5: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3: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6: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7: 好嘞，张总。
8: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3: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9: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3: 真的好累啊。
10: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5: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

0: 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1: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5: 瞒天过海，说的是赫若弼渡江灭尘的故事。瞒天过海就是说，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让天知道，就渡过了大海。意思是说呀，用伪装的手段做掩护，暗中活动。长江是咱们中国一条最长的江河，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江河之一。长江从西往东流入大海，流了一载又一载，流了一年又一年。当它流到公元581年的时候，隋文帝杨坚统一了中国北方，建立了隋朝。后来他想打过长江去统一全中国。那时候啊，在长江南边的王朝叫陈朝，皇帝叫陈叔宝。隋文帝要去攻打陈朝，有一件事情特别让他发愁。什么事儿呢？就是怎么能过江。原来啊，那时候长江上一座桥都没有。架桥吧，长江的江水流得特别急，江水又特别深，江面还特别宽，这桥啊没办法架。再说了，陈朝的军队防守的又特别严，这桥也不好架呀。天黑了，月亮升起来了，整个大地一片寂静。隋文帝在宫殿里来回的走着，不停的思索着。

你越想越发愁，不由得长叹了一声，唉。忽然有个卫兵走进来，轻轻地走到隋文帝的身边。皇上，贺将军求见。隋文帝一听，哦，快请快请。这个贺将军呢，名字叫贺若弼，是隋朝一位很有名的大将，有勇有谋，为隋文帝立下过很多战功。他走进宫殿，看到隋文帝满脸发愁的样子，皇上，您还在为过江的事情发愁吗？是啊，贺将军，你有什么好主意吗？皇上，前几天我的部下抓到几个陈军的士兵。哦，他们到江北来干什么？皇上，他们是来买马的。原来呀，南方的马长得都比较矮小，陈军大将都想弄一匹北方的高头大马来骑骑，那该多神气啊。所以啊，他们就派了几个士兵过江来买马。皇上，咱们要是派士兵化妆成商人到江南去，用马换陈军的船，不就可以搞到一些战船了吗？另外，他趴在隋文帝的耳朵旁边又说出了一条计策。隋文帝连连点头，嗯，好好，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第二天，贺若弼命令放了陈军士兵，又挑了十几个隋军士兵化妆成商人去跟他们做买卖，然后隋军士兵坐着他们的船带了好些战马到江南。过了几天呢，隋军士兵果然带回了几十艘战船。贺若弼命令把这些战船藏到江边的芦苇丛里，又在船上蒙了一层泥土和茅草，接着他就开始进行对隋文帝说的那个计策了。现在再来说说陈军。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陈军的官兵们还在睡觉呢，突然从江北传来一阵人喊马叫的声音，陈军官兵一下被惊醒了，坏了，是不是隋军要打回来了？谁知道啊，等他们慌慌张张穿上衣服拿着刀枪走到江边往对岸一看呢、啊、嗨，隋军根本没在过江，是在岸边打猎呢。到了中午，隋军官兵们扛着打来的野羊野鹿，高高兴兴地回军营去了。陈军官兵呢，守在江边，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早就不耐烦了，他们也垂头丧气地走了。第二天，陈军官兵又被对岸的响声惊醒了，哎呀，今天隋军准保要打回来。可是他们爬起来睁大了眼睛仔细一看，这回啊，隋军是在进行调访呢，一支隋军开走了，另一支隋军驻守下来，还是没有过江的意思。就这样，贺若弼隔上三五天就带着隋军官兵打一回猎，隔上十天半月就进行一次调访。开头啊，陈军非常警惕地防备着，到了后来，不管隋军在江北怎么喊怎么跑，他们都不上心了，索性啊连江边都不去了。其实啊，这正是贺若弼对隋文帝说的那个计策，陈军中计了。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到了公元589年的春节，陈军的官兵们辛苦了一年，谁不想在大年三十晚上美美的喝一顿酒啊？
结果呀，你一杯我一杯，军营里边酒气。

0: 熏天，大将们喝得东倒西歪，士兵们喝得胡说八道。嘿，可就在这个时候，贺若弼带着随军登上战船，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了长江，像一股旋风似的冲进了陈军的军营。陈军的官兵们听到喊杀声，以为随军不是在打猎就是在调访，哎，别管他，接着喝酒吧。等到随军官兵把明晃晃的刀枪放在了他们的脖子上，他们才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可是已经晚了。不一会儿，陈军官兵就被随军杀得死伤无数，活着的只好乖乖的投降了。这么着，别的隋朝大将也带着人马渡过长江，贺若弼和他们一块儿终于打败了所有的陈军，陈朝灭亡了。
1: 月下老人的原意是指古代神话中掌管男女婚事的神仙，后来多引申比喻帮助他人结成姻缘的人。
2: 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韦固的人，一次他去宋城旅行，看到月光之下一位老人席地而坐，很是奇怪。
3: 老人家，您为什么坐在地上啊？
4: 哦，因为我在看书啊。
2: 见老人的手里捧着一本又厚又大的书，韦固很是好奇。
3: 老人家，那您看的是什么书？怎么这么大，这么厚呢？
4: 哦，这是一本记载天下男女的婚姻的书。
3: 啊？那您身边袋子里装的那个红绳子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4: 红绳子呀，这些红绳子就是用来系在夫妻们的脚上的，只要系上了红绳子的男女，不管男女双方是仇人还是距离很远，他们都会和好并且结成夫妻。
3: 哈哈哈！你这个老人怎么为老不尊，和我开这样的玩笑呢？
2: 月下老人抬起头，一脸严肃地看着韦固。
4: 这可不是开玩笑啊，我并没有跟你开玩笑，如果你不相信，请你跟我来。
2: 老人站起身，将书本放在了装红绳的袋子里，向着热闹的街市上走。韦固带着仆人跟在老人的身后来到街市上，看见一个盲妇人手中抱着一个大概3岁的小女孩，正对着几个人走过来。月下老人指了指那个小女孩，
4: 这盲妇人怀里边抱着的小女孩就是你将来的妻子。
2: 韦固看着还在盲妇人怀里挣扎着瞪着好奇的眼睛四处看的小女孩，不禁瞪大了眼睛。
3: 什么？你说她是我的妻子？你别开玩笑了。
4: 年轻人，姻缘已经注定了，躲是躲不掉的。
2: 韦固听了一咬牙，派遣他身后的仆人便上前去刺杀那个小女孩，可是他的仆人很害怕，只是随便捅了一刀就跑了回来。
3: 这下好了，她已经死了，根本就不可能是我的妻子了。哎，人呢？
2: 韦固再回头寻找，老人已经不见了。韦固回去以后便再没有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时间很快便过去了14年，这时的韦固已经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妻子， 女孩

0: 而是襄州刺史王泰的掌上明珠。一天，韦固问王泰：
1: 敢问岳父大人，为什么我的妻子的眉间有一道疤痕呢？
0: 王泰听了，叹息的一笑：
2: 说来也是让人有些无奈呀。14年前在宋城，有一天奶妈陈氏抱着她从街市上路过，竟然有一个狂徒无缘无故地刺了我女儿一刀。不过幸好没有伤及生命，只是在眉宇之间留下了一道疤痕。
0: 韦固一听，眼睛瞪得老大。
3: 年轻人，姻缘已经注定，躲不掉的。
1: 那保姆是不是一个盲人？
2: 哦，是啊，你怎么知道啊？奶妈正是盲人呐。
0: 韦固当下把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王泰，两个人不禁十分惊奇。这件事很快便传开了，于是便有了千里姻缘一线牵的说法，人们就把那位神奇的老人也称为月下老人。
4: 从此以后，为别人连成姻缘的人便俗称为月下老人。羽毛未丰，原意指小鸟还没有长成，身上的羽毛还很稀疏，后多用来比喻年纪轻，精力少，不成熟，或者力量还不够强大。
0: 战国时，洛阳有一个人叫做苏秦，他曾经在鬼谷子那里学习了本领。学习结束后，苏秦来到了秦国的国都，并且得到了秦国君主的召见。
5: 先生是不是有什么治国的良策？
0: 苏秦坐直了身子，轻轻地咳嗽了一下。
6: 秦国是中原西面的大国，秦国凭借着有利的地理环境发展农业，现在秦国的国力已经十分的强盛，大王应该与函谷关以东的国家联合，同那些联盟的国家较量，这样终有一天秦国会成为诸侯里的霸主的。
0: 听了苏秦的话，秦惠王只是淡淡的笑了笑。
5: 先生，我却并不认同。
6: 请大王说。
5: 我听说一只羽毛还没有长全的小鸟想要展翅高飞，那是不行的，而如今秦国就是一只还没有长全羽毛的小鸟，先生千里迢迢来这里开导我，我很是感激。至于称霸的事情，我希望能够在适当的机会再听听你的高见吧。
0: 苏秦的建议并没有被秦惠王接受，而之后苏秦向秦惠王上书十几次都没有什么效果，苏秦只能离开秦国。实际上，这个时候的苏秦也还是一只没有长全羽毛的小鸟，等到他经历的多了，才最终成为了六国的宰相。
4: 事情能够成功，多依赖于成熟，因此便又置为成熟是成功的前提。然而又

智者并非永远幼稚，只要肯于努力和付出，就能由幼稚而变成成熟，并且最终走向成功。

0: 切，包邮吗？切，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1: 思思，思思，
2: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0: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5: 完璧归赵。战国时期，赵国的惠文王得到了一块和氏璧。
6: 大王，这和氏璧可是天底下最好的美玉呀，人人都想得到它呢。
7: 哈哈，好好，那是天佑我赵国呀。啊，哈哈哈。
8: 禀告大王，秦王传信，愿意用15座城池换取和氏璧。
7: 啊，用15座城池换？这秦王一向蛮横无理，拿走和氏璧肯定不会给成。如果不答应，这秦王肯定会派兵来攻打我赵国。哎呀，令大人，你觉得这怎么做才好啊？
9: 现今的情况，我国弱，秦国强，依我所见，只有带着璧去一次秦国。如果秦王给15座城池，我们就把璧给他，如果不给成，那就把璧原封不动地带回来。
7: 可从秦国原封不动地把璧带回来，那不是在虎口中夺食吗？
9: 大王您不必担心，我愿意带着和氏璧去秦国走一走，如果秦王失信，我一定将璧完好带回。
7: 也只有这样了。
5: 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秦国，秦王拿到和氏璧非常高兴。
10: 哇，这就是和氏璧，
11: 漂亮，
10: 真是稀世珍宝啊。
11: 是啊，
10: 果然不凡啊，
11: 这样宝贝。
8: 哈哈哈哈，这和氏璧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哎，令大人，你们赵国小国怎么会收着这等宝贝呢？啊，哈哈哈哈。哎，丞相，快过来看看这璧是不是真的。
5: 秦王一直拿着和氏璧看，一点儿都没有提起15座城池的事儿。这时候蔺相如走到秦王面前。
9: 大王，那个玉璧上有个白色的斑点，您看见了吗？
8: 白色的斑点在哪儿啊？在哪儿？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9: 来，您把璧给我，我指给您看。
5: 蔺相如拿到和氏璧，马上向后退了好几步。
9: 大王，您难道不记得15座城池的事儿了吗？
8: 记得记得。那白色的斑点在哪儿啊？你快告诉我呀。
9: 大王，实话告诉你吧，这璧根本没有什么白色斑点，我看你没有拿城池交换的意思，才找个借口把璧拿回来的。
8: 什么？哈，好你个蔺相如，竟敢欺骗我。来人，
9: 慢着。大王，如果您要强抢，那我就把这璧扔到墙上砸个粉碎。
8: 别这样吧，令大人，本王马上要人拿地图给你画城池。
9: 大王您先别急，这和氏璧是稀世珍宝，大王接取时应该斋戒5天，再举行交接大礼，这样才能表现大王您的气度啊。
8: 可以，就这么办吧。
5: 秦王答应斋戒后，蔺相如赶紧拿着和氏璧回到住所，吩咐自己的心腹：
9: 今晚你装扮成一名普通老百姓，带着和氏璧回赵国，这里的事就留给我来处理。
5: 心腹带着和氏璧连夜逃回了赵国。转眼过了5天，蔺相如空着手走到了秦王面前。
9: 大王，和氏璧已经被送回了赵国。
8: 什么？你
9: 大王，您先别生气，您把十五座城池划给我国，我一定亲手将和氏璧送过来。
8: 你
5: 古时候有两国相交不杀使臣的说法，就这样秦王只能让蔺相如回赵国。蔺相如靠着

0: 铁杵磨针，比喻只要有决心，肯下功夫，多么难的事情都能够做成。
1: 唐朝著名的诗人李白虽然很有才华，可是李白小的时候并不喜欢念书。这一天，李白又从课堂上逃学，来到大街上闲逛。
2: 这么好的天儿，如果整天闷在屋子里读书，多没意思。
1: 李白蹦蹦跳跳地走着，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拿着一根铁棍子在磨刀石上磨。
2: 老奶奶，你这是在做什么呢？
1: 老婆婆停下了手中的铁棍子，抬头看了看李白。
3: 我要把这根铁杵磨成一个绣花针啊。
2: 绣花针？是缝衣服用的绣花针吗？
1: 老婆婆低下了头，继续一下一下地磨她手中的铁棍。
3: 是啊，当然是缝衣服用的绣花针啊。
2: 可是这铁杵这么粗，什么时候能磨成细细的绣花针呢？
1: 老婆婆再次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抬头看着李白。
3: 滴水都可以穿石，用绳子可以锯断木头，愚公那样老迈的人都能够移山，铁杵为什么不能磨成绣花针呢？
2: 可是您的年纪这么大了。
1: 老婆婆笑了笑，低下头继续摸她手中的铁棍。
3: 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啊。
1: 李白忽然愣住了，站在老婆婆的身边一动不动地盯着老婆婆。就这么站了一会儿，李白突然一拍头。
2: 对呀，只要功夫深，铁杵也能磨成针。
1: 李白说完立刻掉头，急匆匆地跑回了学校。从此以后，李白刻苦读书，最终成为了一名伟大的诗人。
0: 李白的成功来自于刻苦，常年不断的研磨，既然能使铁棍子磨成绣花针，那么凡事只要努力并且坚持不断，还能够不成功吗？
4: 今天给您说的这个成语叫开天辟地，它出自一本书叫《三武历记》。这本书里说呀，它也贴点科学的边儿，说最早的时候，这个天地本来是分不清的，就是一团非常混沌的气体，或者就是非常浑浊的这个气体。这种浑浊的气体运转了不知有多少年，说这个气体里边啊就孕育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呢就跟人一样，就是一个人。说这个人还给他有一个名字叫盘古氏，就叫盘古，有的叫盘古氏。这个盘古氏呢就在这个气体里头，说这个气体的状态好像一个蛋，就好像那个鸡蛋似的，说当中是那黄，完了是有青，外边还有壳。你看他这说的就跟这个地球的状况差不多呀。盘古氏在这团气体里边孕育了多少年呢？18000年。这恐怕这是怀孕时间最长的一位了啊，18000年。18000年之后，这个盘古长成人了。盘古氏长成人以后，他开始一使劲 就把这蛋呢、啊、给挣开了。还有的说呢，盘古手里边有把斧子，说这把斧子哪来的咱就也不知道了，说这一斧子把这蛋就给劈开了，劈开之后这个蛋就散了，它这一散呢，一部分气体清气就上去了，上去之后这就叫天，一部分浑浊的一些杂乱物质就沉积下来了，说沉积下来的这个东西这就叫地。开始这个天和地说裂开以后啊，它并不是马上就分开的，说这天和地由于原来是在一块儿，它俩还老想再合起来，说裂开以后，但是盘古出来了，这盘古在当家，这盘古是头顶着天脚踩着地，盘古呢就不让他俩合起来，盘古在这等着，在这硬挺着，可硬挺着呢，随着时间往前推移，每一年这天呢往上升高一丈，每一年的地往下就沉一丈，盘古呢每一年就长一丈，这么一来又过了18000年。过了18000年之后，最终这天一看跟地也合不在一块儿了，干脆拉倒吧，也别努力了，尤其让这个盘古给撑的，这天就上去了，地就下来了。说天和地距离有多远呢？据说90000里。距离这么远了，谁也够不着谁了。现在盘古呢，那长多高您就可以想象了，他现在还是上顶着天下踩着地。到这个时候盘古一看好像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天也有了，地也有了，盘古在这个时候轰然一声倒地，他死了。盘古死了，但是盘古死了以后，他这个人全身化作了地球上的很多东西，比方说说他的两个眼睛化作了太阳和月亮，这是闪光点啊。再比方说盘古的这骨头就化作了地球上的山川，这个盘古的肉就化作成了地球上的土地，所以这盘古的血就化作了地球上的河流啊。盘古的这头发就化作地球上的树木，盘古身上这汗毛就化作了地球上的这些草丛。你看盘古这整个这一个人就全都给贡献给地球了，于是这地球上就有了山川河流草木土地，上面有了天下边有了地。说上面有了天了，下边也有了地了，这地球上什么都没有啊，太寂寞了，太空荡了啊。可就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位神仙，这位神仙是谁呢？就是女娲。女娲呢是个女性，对女娲的这个说法呢不一样，有的说这个女娲呀是蛇身人首，有的说这个女娲呢就是一个女子，跟这人长得一样，这个被称作女娲娘娘吗？说这个女娲就是一个神，说这个女娲这个神她从哪儿来的？古代想象说呢，说这个女娲是上天给派来的，女娲娘娘到这儿了。女娲娘娘一看这个地球上如此的冷寂，空有植物，空有山川河流，而没有任何动物，这怎么能行啊？所以这女娲呢就开始

0: 在一个池子的旁边，用池水一照，就照着他自个儿了。这女娲呀，长得是一个人形，所以女娲娘娘一看自个儿的样，她干脆吧，就按照我这个样子做些个人吧。怎么做呢？旁边有黄土，她把这黄土捧在一块儿，就用这池子里边的水把它和成了泥，和成泥之后就捏了一个小人儿，捏了一个小人儿往这一撂，噗的一声，一口法器，这小人马上变成人了。这变成一个人，女娲一看这是一个人，完了又和泥，和泥一口气又变成了一个人。这女娲整天就和泥在这做这人，这泥人一做做了好多，做了好多之后，这些个人围着女娲来回又蹦又跳。女娲就合计呀，说这个东西做多了，这人日子一长了他会死啊，啊，得想办法让他们传宗接代。于是女娲呢又做人，再做人就有区别了，就是分出了男人和女人，男人女人结合之后呢还可以往下再生人。所以女娲呢又做了一些女人，男人女人做好了，天下到处都是有男人还有女人了。说光有人这也不行，光有这一种人类地球上还不够丰富，于是他就又用泥做了一些动物。做这个人是泥儿做的，在中国颇有传说，还有的人呢有理论依据。说什么理论依据？他说人就是泥做的。说比方说人老洗澡，你洗完了澡，你要是使劲搓，它还有泥卷。为什么？这个泥呀，它是搓不完的，因为人的本质就是泥做的。哎，所以从这儿来说呢，这女娃做了这么多人，而最后女娃在这个地球上待了一段时间，待了一段时间，后来说突然间天塌了一块。天塌了一块，这女娃一看这麻烦了，天一塌，这往下一劲漏雨，大地上到处都是洪水。这女娃就用五彩石又开始炼，炼成了糊状东西，把这天又给补上了。补上天之后，这世界才算安定了，开天辟地。这条成语呢就来自这里。过去人们都说自从盘古开天地，就说盘古是开的天地，女娲炼石补天使得天地安宁，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的大话成语栏目到今天就全部结束了，再见。
1: 纸上谈兵，原意谈论打仗，后多用来比喻空谈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也比喻空谈不能成为现实。
2: 赵奢是赵国有名的军事将领，而他的儿子赵括却是一个只会在纸上谈论兵法的将领。赵奢活着的时候经常和儿子谈论兵法。
3: 父亲，你可还有出路？
2: 赵奢看着挺着胸昂着头的儿子，一时没有说出话。在一旁的赵奢的朋友拍了拍手，
4: 当真是虎父无犬子啊。赵老将军，您后继有人了。
2: 赵奢的眉毛忽然落了下来，低着头摆了摆手。
5: 哎，战争是关乎生死的大事，可是他说起来却如此的轻松。一旦担当大将，必定会遭遇失败啊。他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
2: 很多年后，赵奢已经年老死去，秦国和赵国打仗，赵国的国君因为听信谗言，用赵国替换了廉颇作为赵国军队的将领。听到这个消息，赵括的母亲立刻来到了赵国国君的面前。

0: 大王，赵括不是大将之才，请不要派遣。
1: 举荐人才，不要忌讳是自己的亲人。老夫人，不要谦虚啊。
0: 并不是我谦让啊。从前他父亲领兵的时候，得到的赏赐全部分给部下，并且住进军营里和士兵们同甘共苦，遇到困难必定会征求大家的意见，从不敢自以为是。可是赵括刚刚被任命为将军，就威风凛凛，军营中没有人敢看他，得到的赏赐也全部都运回家中。他的父亲临死前一再嘱咐，不能让他做大将啊。
1: 可是秦国很害怕赵括成为统兵的大将，你不要再说了。
0: 那大王如果一定要用他，万一他兵败，还请大王赦免我们全家人的性命。
1: 好吧，我答应你就是。
2: 赵王最终还是任命赵括为赵国军队的统帅，而赵括并没有带领士兵的能力。赵括不仅自己死于秦国的乱箭之中，赵国几十万的军队也全都被秦国杀死。
3: 道理和实际之间总是差上一些，学会了道理，要能够灵活地运用到实际问题中去。如果只是死板的应用，那么就会像赵括一样，只是纸上谈兵而已。饥寒交迫的原意是指没有吃的，也没有穿。

0: 饥寒交迫的原意是指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又饥饿。
1: 陛下，自古以来，刑罚都是用来惩罚犯错的人的。既然他们触犯了刑法，那么就应该严厉刑罚来禁止。
2: 大臣的说话声刚落，站在最前面的李世民便摇了摇头，
3: 禀告父皇，老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劳役赋税繁重，官吏贪婪剥夺，又加上刚刚经历了战乱，实在无法活下去，才不顾廉耻道德，甘愿去做盗贼。我认为，要想让世上少一些盗贼，最好的办法就是减轻劳役和赋税，罢免一些奢侈浪费的官员，让老百姓相信朝廷，并且能够有衣服穿，有粮食吃。
4: 此意甚佳，就按你说的办。
2: 李渊采纳了李世民的建议，经过几年的治理，大唐朝果然天下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饥寒交迫的现象便很少看见了。
0: 唐朝新建之初，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发展生产，促使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政策，减少了饥寒交迫现象的发生，并且使大唐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其经验值得后人借鉴。

0: 淡淡山岛松枝，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钟，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解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找到我。那么提醒我们同城和周边的朋友，大家呢也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兆赫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好消息，这些人可提前发工资。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庆节假期为10月1号至7号，一共7天。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7条，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应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日小时支付工资。部分单位会在每个月的5号前发工资，这就意味着国庆假期有部分单位将会在9月底提前发放工资。工资呢，提前到账，国庆快乐出行，大家一定要提早安排起来。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限制拟提高至20公里。近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修订草案明确，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小电驴限速要调整了，大家出行请注意。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轮换开放草坪约2.48万公顷，各地城市公园增设乒乓球台等各类体育健身设施1.5万余处，小公园大民生，点亮城市微幸福。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纪念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身旁。好了，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结识人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我在这里问候大家上午好，我在美丽的昌黎，欢迎大家来到昌黎来做客。这一路今天你的心情还好吗？你所在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呢？如果说呢正在下雨的城市，希望大家呢外出的时候注意安全。如果说呢您的城市呢此时呢气温还蛮高的，希望大家呢外出的时候注意防暑防晒，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快乐的。有人说孟然你咋又这么快乐呢？哎，其实我每天都很快乐，只不过呢是最近快乐笑声有点大。为什么呢？因为开学了。那么开学快乐，神兽归笼哈、啊。有人说普天同庆，哎，就是这意思吧。所以说呢，原谅我的笑声有点大。我不知道直播间的朋友们，您是家长呢，是老师呢，还是学生呢？此时你的状态怎么样呢？新学期马上到来了，开学季，你的心情还好吗？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进行互动，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沟通。那么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平台账号，我们的视频号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流浪是绝望之中穿过夜的光，这一路说一说吧，这个一个多月两个来月的这个暑假，哎，大家的心情怎么样呢？这段时间家里边鸡飞狗跳了吗？是不是想的挺好的？孩子终于放假了，做点好吃的，陪他聊聊天，陪他旅游，想吃啥买点啥，想去哪儿去逛逛。但是呢，实际操作起来可真的是没有那么轻松，也没有那么快乐。每天呢，不是呢，在这个

0: 对峙的状态，就是呢在鸡飞狗跳的状态，甚至有的时候心想我忍了，我不说话，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倒计时。但是呢有的时候真的忍不住，前两天我也这样，我说你别逼我了哈，你再逼我要爆发了。然后我们家这个小孩就说了，说妈妈你也别逼我了，再逼我我就要疯了。然后他突然说了我的台词，他说妈是不是我现在说什么都不对呀？其实这话呢我是想问他，因为呢他毕竟属于呢青春期的孩子哈，有点叛逆，所以我特别想问他是不是妈说啥都不对呀。但是这话呢被人家抢先说了，这台词呢他占了。其实我就想，虽然我还没有到更年期，但是呢面对青春期的你，我实在是有的时候有点束手无策。哎，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花开花落花依旧，他说有个小朋友呢昨天给我打电话说想我了。哎呀你好幸福哈，那你做好准备了吗？这个啊花开花落老师，我们的花开花落花依旧呢，他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来自石家庄的一位幼儿园老师，我想问问你，你期待开学不？我想你应该很期待开学，因为很多家长呢都很想你。是的，我们家长呢终于呢快熬不住了。前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呢也说到了这个问题，老师那你状态调整好了吗？我们家长已经呢是开始要崩溃了。所以说此时呢我们把这样的一首歌呢送给大家，为什么呢？想送给所有像梦然一样孩子呢已经开始呢到了学校的家长朋友们，此时我们的心情好好啊，终于熬到了今天，开学了，普天同庆。所以说神兽归笼，请原谅我的笑声有点大，
1: 不断希望苦自己才笑与你分享，如今站在台上也难免心慌。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花开花落花依旧，说别，我想安静一会儿。那么这个他告诉我说他的心情不好哈。哎，宝哥在这偷笑，宝哥说了家长终于解脱了。是的，我想问电波朋友，有多少朋友和我一样是家长朋友？哎呀终于解脱了，神兽终于归笼了，终于不用气我了，回学校了，老师去收拾他了。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梦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啊，开学了你的心情还好吗？有人说了，其实呢对于这个开学那些神兽们来讲，家长呢是真的觉得终于解脱终于放松了，但是呢对于那些第一次住校的这个学生家长来讲，还真的是有点舍不得，是谁在家偷偷默默的在那儿抹鼻子哭呢？
1: 我不断失望，
0: 花开花落花依旧，说你们解脱了，我们要遭罪了。
1: 与你分享如今
0: 在好，所以说呢在这儿呢我也呼吁哈，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对我们的老师们多一些理解。所以还在学校气人的时候，老师说两句就说两句吧，在家咱们说也不听啊。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梦然，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开学了你的状态咋样？你是和我一样觉得是不是很开心，笑声有点大呢，就想把这笑字写脸上了？

好的，朋友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不是很欢快很快乐？这首歌叫神兽回笼。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终于开学了，神兽回笼了，家长的心情就像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有朋友说了说，梦然你好啊，多幸运遇见你，说出了我的心声。我想大多数家长是这样的哈。谢谢无敌幸运星，我们也希望你的幸运能够带给我们每一位朋友，我们都从你的身上沾一沾运气。今天我们跟大家呢聊到的是开学季，你的心情还好吗？那你是家长，是老师，还是即将开学的学生，或者是那么我们的这个忠实的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啊。那么你身边的同事们，孩子开学了，看一看他们的心情怎么样。那么你家孩子开学了，你的心情怎么样？老师们开学了，你的心情怎么样呢？好的，有人说梦然你好坏。其实呢，我觉得啊，有一些家长呢，可能像我们一样哈，终于盼来孩子开学了，神兽归笼了，心情还真的是啊，很开心。但是呢，也有一些家长哈，面对孩子第一次呢，这个初高中住校，大学住校，所以说心里边呢，永远是纠结，是惦记。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接着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么如果说你家孩子第一次住校，此时你的心情还好吗？有家长说，我看孩子呢在军训，我巴不得恨不得也跑到这个学校操场上跟着他一起训，我也希望呢我孩子呢能够把我带到学校，我负责他的生活起居。那这事儿啊，这个我们家孩子刚住校那会儿，他跟我说一个问题，他说，妈，我其实在心里边想过一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我希望如果可以的话，你是我们学校的老师，然后爷爷是我们学校的厨师，奶奶是我们学校的这个保洁，姥姥是我们学校的宿管，姥爷负责我们的安保。我说你安排的挺好的。我说那爸爸呢？他说爸爸负责挣钱。他其实呢说起来啊，还是呢对家人的一份惦记，还有呢对家人的一份想念，希望每个人呢都陪在他的身边。我不知道你们家孩子是不是也说过这么幼稚的问题。那作为家长的你，是不是恨不得像有的家长那样，孩子去住校了，你从学校找了一个宿管的工作呢？其实说起来啊，作为我们家长，开心归开心啊，有人也说解脱了，但是呢惦记还是真的惦记哈。是的，军训是每个孩子都要经历的，所以说呢有的孩子呢已经呢这个开始军训了，家长呢就是很心疼很惦记，他会在班级群里说，老师发点视频吧，发点照片吧，想看看孩子怎么样啊，军训晒没晒黑呀，能够承受得住这份辛苦不？还有的家长说，我看孩子没有吃饭啊，所以说这份呢这个惦记哈，那其实作为老师来讲也真的是挺理解的，但是呢独立啊终究是孩子要学的这一生必修课，而独立是孩子要学的必修课，那放手呢如果是一门功课，妈妈一生都没有考过。在除夕夜的时候，那春晚歌曲呢是妈妈是女儿呢会令人泪目，母亲和女儿合唱的这样的一个歌曲，妈妈和女儿的对话凭借着扎实的唱功也会引发大家的共鸣。那这个网友们纷纷讨论说，好真实，想妈妈了，原谅我只懂这样参与你的生活。可以说呢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啊，唱出了多少妈妈的心声。那么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妈妈总是恨不得把一切都为孩子打点好，又是担心自己做得不好。

够好，早上吃饭了吗？按时睡觉了吗？原谅我只懂这样参与你的生活。当孩子慢慢长大，离妈妈越来越远，妈妈只能用家长那种惦念，用家长里短来表达，嘘寒问暖，却不知道是否会打扰孩子的生活。你是最好的女儿，请相信你自己，不管孩子过得怎么样，在妈妈的心里都永远是最棒的。所以说，不管她在假期是否气过人，是否和妈妈顶过嘴，但是呢，在妈妈心里，你永远都是最棒的。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有朋友说花开花落花依旧，他说我军训那会儿啊，教练老严格了，一个人犯错全部挨罚。所以说呢，现在网上就有这样的一个呼声说，那家长你到底是希望我们教官呢在军训的时候那对孩子训得严一点呢，还是训得松一点呢？大家怎么来看呢？这个话题我们明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

其实成长的路上雨很大，风很狂，但是在那之后等待我们却是一片艳阳天和一弯最美丽的彩虹。在时间滴滴答答的走动声中，我们要告诉自己该起来了，你的人生，你的未来在等你。所以说在成长的路上，如果说放手是一门必修课，那妈妈这门课永远都没有过。不管你在家是多么气人，但是当你踏上了求学的那条路的时候，在远方，在那个城市，就会有妈妈，又多了一个惦记的地方和一份更沉重的惦念。所以说也希望家长朋友们调整好心态，孩子终究要长大，而我们也曾经是那个被爸爸妈妈一直不放心的孩子，也希望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常回家看看。我们上有老下有小，一定把自己也要照顾好。好的朋友们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月随心动节目。今天呢是8月26号星期三，那么此时此刻的你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坚守在工作中，还是在家中呢？不管怎么样，王莹都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昌黎的外边正下着小雨，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雨天呢路比较滑，然后出门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带雨具。如果大家此时此刻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当中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找到主持人莹姐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不但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还可以看到我的庐山真面目，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说到乌兰图雅呀，是1983年出生于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的一位歌手，是蒙古族青年的歌唱演员。他呢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的声乐系，之后呢成为中央民族大学著名的鄂温克声乐教授乌日纳的学生，还曾经呢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参加培训学习。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呢，他签约了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获得了套马杆的演唱权，凭借着重新演绎该曲呢打开了知名度。那么同年的时候呢发行了凤凰飞、火辣辣的情歌。2012年在青岛举行了凤凰来仪个人演唱会，发行了站在草原望北京，被央视呢评为县里18大的十大金曲力作。2013年呢，他获得了第9届德艺双馨艺术人才奖。那说到乌兰图雅的音乐风格是非常独特的，以民族流行音乐为主。他的歌曲呢，巧妙地将蒙古族的传统的音乐元素和现代的流行音乐风格相结合。比如说像《套马杆》还有《站在草原望北京》等等作品，旋律非常的激昂，节奏明快，既有草原儿女的豪放，豪迈奔放，又采用了流行音乐的编曲的方式。那么使歌曲呢非常的易于传唱，深受大众的喜爱。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是《站在草原望北京》。

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希望大家呢能够喜欢。那么说到乌兰图雅，刚刚呢为大家介绍过他的演唱风格很独特，民族和流行融合在了一起。那么他还拥有独特的嗓音，高亢嘹亮，而且呢极具穿透力。演唱风格呢深情，而且富有感染力，能够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的淋漓尽致，让听众深刻的感受到蒙古族音乐的魅力。那刚刚呢我们提到了那首《套马杆》，也是乌兰图雅的代表作之一。下面的时间呢就送给大家这首动听的旋律。

汤马干呢，这首歌曲是由刘新轩作词，李凯筹作曲，2011年收录在专辑《凤凰飞》当中。那么歌曲当中呢，充满了对家乡一草一木的不舍和热爱，就像无论走多远，心里呢始终牵挂着自己的家乡一样，体现了蒙古族儿女对家乡的深厚的情感。那么这首歌让全国乃至全世界呢都知道了，在遥远的东方有着极具特色的草原文化马背民族，寄托了蒙古族儿女拼搏进取、追随时代脚步、寻求发展的特点。刚刚呢介绍过，乌兰图雅的音乐风格很独特，民族和流行融合在了一起，同时呢，他的歌曲呢也充满了正能量。那么，是家国深情的诗意表达。比如说，在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站在草原望北京》里面，就流淌了赤诚的爱国情怀。还有歌曲呢，《点赞新时代》，激昂的旋律都激励着人们砥砺前行。那么同时呢，乌兰图雅的音乐形式呢也在不断的创新，在音乐当中融入了新的元素和形式，比如说将布里亚特民歌小草和摇滚节奏融合，当呼麦的苍凉与电吉他的热烈碰撞，古老的旋律呢会焕发出现代的生命力。那在歌曲《战马》当中呢，他加入了说唱的元素，同时呢还尝试过电子音乐风格，让民族音乐和现代音乐潮流接轨。下面的时间我们听到的就是乌兰图雅带给我们的这首《战马》。

北京时间上午的10:1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收听正在直播的《月随心动》节目。那在这里，主持人王莹提醒大家，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

说到歌曲《走天涯》呢，是一首由杨棒作词、老猫作曲、乌兰兔雅演唱的歌。那歌词呢，真挚质朴，

比方说，你的脚步流浪在天涯，我的思念随你到远方。谁的眼泪在月光中凝聚成了霜？是你让我想你想断肠。生动地描绘出了恋人之间的分离和思念。那整首歌曲呢，充满了对真爱的理解和追求，以及对远方的向往和憧憬。吴兰通呀，用她那独特的嗓音呢，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听众呢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其中的悲伤和无奈，以及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守。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走天涯》。

非常动听的一首旋律，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8 兆赫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乐随心动节目。那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为大家介绍过，乌兰图雅的音乐风格是非常独特的，以民族流行音乐为主，充满了地域风情。那么他用歌声描绘出草原的壮美辽阔，传递出草原儿女的真挚情感。在歌曲《阿里山的姑娘》当中呢，他以细腻的唱腔勾勒出了

北疆小镇的如画风光。那在歌曲《我的蒙古马》当中呢，则借骏马的印象传递坚韧不拔的民族品格。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可以说也是乌兰图雅的一首代表作之一，《来跳舞》，非常动听，送给大家。

0: 哇塞，嘻哈风、牛仔风、欧美风、职业风，
1: 我看你是疯掉了。
0: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星空的问候。
1: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0: 音乐点不停。

好的，北京时间10: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收听由王颖为你主持的乐随心动。现在又到了点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你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来表达祝福，送给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的话，欢迎

你加入到节目当中。那参与节目的方法呢很简单，大家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我们来关注视频号直播间啊。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老听友唱片收藏家说，主持人早上好，想点播一首林俊杰的表达爱。那说到林俊杰的音色呢，很清澈明亮，具有很高的辨识度，他的高音部分呢极具穿透力，能够在歌曲当中展现出强大的爆发力和感染力。在演唱的时候呢，他也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歌曲当中，将自己的情感和歌曲的情感的完美的融合，让听众能够真切的感受到歌曲所表达的情感。无论是欢快的歌曲还是悲伤的歌曲呢，林俊杰都能够通过自己的演唱将情感传递给听众。下面的时间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林俊杰和廖军共同演绎的《表达爱》，送给大家。

小小男的朋友呢，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老听友了。他说听莹姐的节目已经有22年了，因为我们电台成立的时间呢是在2000年的5月份，那么6月底的时候我就来到了电台工作，然后呢，因为工作的需要，去电视专题栏目又工作了10多年的时间，后来呢又回到我们电台从事节目主持的工作。那可以说在电台的直播间现在有之前的很忠实的那批老粉丝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也和大家说声感谢，感谢大家一如既往对我们节目的喜爱，对主持人王莹的支持，谢谢你们。他说今天呢想点播一首今天啊，是一首刘德华的老歌。说到天王刘德华呢，曾经也带给过我们很多动听的旋律，比如说像他的这个练习，今天还有很多很多。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今天，送给所有的新老朋友。

北京时间上午的10: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8 兆赫，收听由王莹为您主持的《乐随心动》节目。那现在是点歌送祝福的时间。

如果你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来表达祝福，送给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的话，欢迎你加入到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法很简单，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不但可以看到我的庐山真面目，

我们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啊，一位叫做前途无量的朋友说想点播别想太多心息原野唱的，同时呢要把这首歌曲送给直播间的不问凡尘事，那希望你的朋友能够感受到你的这份情谊，一同来听这首别想太多。

好的，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来自新西原野带来的《别想太多》。那歌词当中有一句说：“怎么开心怎么过，别想太多。”也把这句话呢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呢，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事或者是烦心事，都不要想太多，过去就好，能够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树林呢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老听友了，来自草原的一位朋友，他说今天想听一首齐峰的歌曲《我和草原有个约定》，下面就满足你的要求，送上这首动听的旋律。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啊。直面人生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老听友，他说呢，今天想听一首《苹果香》，下面的时间呢就送上鸭蛋版本的这个动听旋律。

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樱桃小丸子，也是来到我们节目的一位新朋友，他说今天呢想听一点一滴，那下面呢莹姐就满足你的要求，送上这首由张信哲和黄子弘凡共同带来的一点一滴。

好的，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 HCAKE 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莫问归期，节目最后呢为您送上这首由蒋雪儿和七叔共同合唱的动听旋律。

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那么树林朋友说呢，还想点播歌曲，同时呢还有 HCKE 朋友要点播。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只能送上这一首《莫问归期》了。伴随着这首动听的旋律，今天的《乐随心动》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主持人王莹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收听、参与，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道，收听我台接下来播放的节目。让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中

0: 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以假当真。传说古时候啊，有个姓牛的有钱人，大家都叫他牛财主。这牛财主有个毛病，最喜欢听人家夸他。只要有人对他说：“哎，牛财主，您家可真有钱啊！”牛财主，您这人可真了不起呀！牛财主，咱们村子可真是没人能比得过你呀！你真是最有本事的人了。牛财主就会高兴地摇头晃脑，眉开眼笑。有一天，村子里有个叫王实在的猎人去南山打猎，意外地抓到了一只梅花鹿，带回到家里。小朋友可能不知道，在古代的时候，梅花鹿特别少，而且大部分都躲在深山里，所以呀，好多人都还没见过梅花鹿，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稀罕的动物。因此啊，王实在抓到一头梅花鹿的消息立刻在整个村子里传开了，全村的人都跑到王实在家里去看梅花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大家围着梅花鹿指指点点地说：“哟，快看呐，看呐，多好看呐，全身都是白点点，像梅花一样。”“
2: 哎，你看它头上长的角，发了那么多叉，像树枝一样。还有这身黄颜色的皮毛，又光又亮，啊，真少见呀。”
1: 大家都夸王实在抓到了一个用钱也买不来的宝贝。这件事儿很快就让牛财主知道了。牛财主的儿子也偷偷跑去看了梅花鹿，回来对牛财主说：“
3: 爸爸，王实在抓的那只梅花鹿真的很稀奇，这一下王实在可出风头了。”
1: 牛财主本来听说大家都夸王实在的事儿，就闷了一肚子的气，现在又听儿子这么一说，气得他一拍大腿说：“哼，这王实在不过是个穷打猎的，他凭什么出这么大风头？哼，我可咽不下这口气，我牛财主有的是钱。”牛财主的儿子一看他爸爸生这么大的气，吓得小声说：“可是我们没有梅花鹿，听说这梅花鹿是拿钱也买不来的。”牛财主心想自己是大财主，绝不能输给王实在这个穷打猎的。他背着手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想主意，想了半天，他突然两手一拍，得意地说：“有了有了。”他叫过儿子，让他去弄些染布用的染料，再去找一些带叉的树枝。他儿 子也没敢多问，一会儿就把东西找齐了。刘财主又让他儿子去把后院那头拉磨的驴牵来，先把树枝绑在驴耳朵上，然后用染料把驴全身染成金黄色，再用白色染料在驴身上点满像梅花一样的白点点。就这样，父子俩人忙了一整夜，终于将那头毛驴儿打扮得跟梅花鹿一样了。第二天一大早，牛财主就派人去把村子里的人都叫到他家来。等人都到齐了后，牛财主神气活现地对大家说：
3: 昨天啊，我到山坡上去散步，在树林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只梅花鹿。这只梅花鹿一看见我，就好像看见主人一样，它又是冲我点头，它又是舔我的手，它非要跟我回家不可。
1: 说完，就让人把那头精心打扮的毛驴给牵了出来。人们一看，纷纷说：
2: 哎呦，这头梅花鹿可真够大的呀，比王石在家的那头还要大。
1: 又有人说：
3: 瞧，头上的角多粗啊，身上的毛，哎呀，更黄更亮啊。
1: 也有人说：咦，这头梅花鹿更稀奇，
2: 还有尾巴呢。
1: 于是人们都开始夸牛财主真是个了不起的人，这么好的梅花鹿都会主动跟他回家。牛财主他得意极了，不住地哈哈笑着。正在这时候，那头驴看见一群人围着他指指点点，受了惊吓，突然大叫起来，同时又蹦又跳，不一会儿就把头上的树枝给崩掉了，露出了两只长长的驴耳朵。人们一看，哎呦，这哪里是什么梅花鹿啊，原来是一头驴呀。这下人们可生气了，指着牛财主问：
3: 你为什么要骗我们大家呢？
2: 你为什么要用假的冒充真的？
3: 你这样骗我们大家，以后我们都不相信你。
1: 这时候牛财主已经是羞得满脸通红，躲进屋里再也不敢出来了。从此以后，人们都知道牛财主是个不诚实的人，谁都不愿意理他了。
4: 在宋朝的时候，有两个人，一个叫冯相，是个慢性子，一个叫何相，是个急性子。可他们俩在一块儿办公。有一天，冯相穿着一双漂亮的新靴子走了进来，何相看见了，见冯相的新靴子和自己穿的靴子差不多，就赶紧问：冯大人，新买的靴子吧，和我的好像差不多啊。哎，您花多少银子？冯相不紧不慢地抬起了左脚，这个900块。何相一听急了：哟，坏了坏了，我的这双靴子花了1800块，你的怎么这么便宜啊？快告诉我，您在哪儿买的呀？我得去找他们，他们居然骗我。冯相好像没听见似的，自顾自地喝起茶来，喝完茶又拿起书看起来，也不搭理何相。何相见他不说话，就更着急了：哎呦，我说冯大人，您在哪儿买的呀？我在问您呢，您倒是快说话呀，我得找他们去。何相急得脸都红了。这时大家都说：哎，冯相，快说吧，您又不是不知道，何相他是个急性子。冯相见他实在着急，就放下书，抬了抬右脚，慢条斯理地说：还有这只。

0: 也是900块。大家一听，这才明白了，原来冯相的这一双靴子也是1800块钱买的。满屋子的人不由得一起大笑起来。何相呢，气得话也说不出来了。你，哎！现在你知道了吧？大家一块儿哈哈哈的大笑，叫哄堂大笑。
1: 扬长避短。你们去过动物园吗？如果去过的话呀，你们一定见过狡猾的狐狸和威武的狮子吧？热闹的猴山，我知道你最不愿意离开了。但一听妈妈说笨重的大象能用灵巧的鼻子吹口琴，你才和猴子告别。小朋友，今天我给你介绍的两个小动物，我保证你们肯定没听说过，就连我都没见过。它们就是古代的传说。这两个小动物啊，一个叫琼琼，一个叫绝绝。绝绝的前腿就像耗子那么短小，后腿呢却像仙鹤那么长。你想想看，这样撅着走道能好看吗？不过难看不难看倒是次要的，关键是它走路太笨，慢走就左一下右一下，歪歪斜斜，就好像地不平。走快了呢，就老摔跟头，它前腿短，跟头老翻过去，就像我们上体育课在垫子上做前滚翻。绝绝除了乌龟，特别怕别的动物追它，但是它短小的前腿特别灵巧，能采集各种野果。琼琼却正好相反，前腿又粗又长，后腿却像兔子的尾巴，可它跑起来飞快，够吃着就惨了，前腿粗重举不起来，后腿又太弱撑不住身子。小朋友们，你们一定猜到了吧？那他俩搭伙过日子呗。完全正确，这两个毛茸茸的小动物世世代代都是好邻居好朋友。平时绝绝像勤快的蜜蜂，采来大把大把嫩绿的甘草、金黄的蜜桃和紫红的葡萄，让琼琼吃得满嘴流糖水。要是一只蜻蜓不小心落在它嘴边，准会被那糖粘住，再也飞不起来。琼琼趁势一伸舌头就卷到嘴里，还多了点肉食。琼琼可不是白吃，一有风吹草动，比如说狐狸啊猎狗的追击，琼琼抓起绝绝往背上一搁，撒丫子就跑。这时候绝绝就像神气活现的孙大圣，也就是孙猴子，指东喝西的。而琼琼呢，像个忠实的仆人听使唤。不过再好的朋友也有闹别扭的时候吧。这不，有一天琼琼四仰八叉地躺在松软的草垫子上，一边啃着水蜜桃一边吆喝，
2: 快去快去，趁着天还没黑，再去给我摘点桃，这脸哪够我吃的呀，还不一泡尿就没了，你怎么还不动啊，想饿死我呀，瞧你这慢慢腾腾的笨样，也就配伺候我。
1: 绝绝已经从早上忙到现在了，找了好多树才摘着两个好桃，自个儿还没舍得吃，他气得鼓鼓的。
3: 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家伙越来越称王称霸，明明是我养活他，他却作威作福，我得好好治治他。
1: 想到这儿他叫道，
3: 我不干了，有本事自个儿找吃的吧，我再也不受你的气了。
1: 说完就拐噔拐噔走了。他们分开都三天了，琼琼饿得前心贴后心，眼冒金星儿，他真后悔那样粗暴地对待朋友。
2: 他一个人在外会不会有别人欺负他呢？
1: 想到这儿他跳出了窝去找绝绝。绝绝呢，此时也在想着琼琼。
3: 他三天没东西吃，会不会饿死？他要是真死了，那我孤苦伶仃可怎么活呀？
1: 绝绝想着想着掉了眼泪儿，他采了些甘草和果

0: 子，准备回去向琼琼承认错误。忽然，爵爵感到后面刮来一股风，回头一看，不好，一只金钱豹正朝他这儿跑。爵爵使出吃奶的劲儿，玩命地跑，可他老摔跟头，眼看豹子就要扑过来了，爵爵闭眼绝望地惨叫：“
1: 啾啾，快来救我！”
0: 说时迟，那时快，爵爵就觉得草叶翻滚，自己呼就落在一毛茸茸的背上，然后是两耳生风。等睁眼一看，正是饿瘦了的琼琼。从此啊，两个邻居又言归于好了。
2: 伏羲结网。很久很久以前，在化虚氏之国住着一个漂亮的姑娘，人们叫她化虚氏。有一天，她到外面玩，走过一片沼泽地，看见一个巨大的脚印。她很好奇，因为这个脚印太大了，便把脚伸了进去。她刚踩下去，便觉得身体发生了震动，回来后她就怀孕了。后来啊，生下了一个小男孩，她给这个男孩取了一个名字，叫伏羲。那沼泽地上的脚印原来是雷神的，雷神是人面龙身的天神，他的儿子伏羲就和他一样，也是人面龙身，威风凛凛的。伏羲长大以后很能干，被部族老百姓推举为首领。那个时候人们还不懂得种庄稼，只靠吃野兽野果为生，所以经常挨饿。伏羲看到人们吃不饱肚子，很着急。后来啊，他发现河里的鱼味道很美，就领着大家下河抓鱼。可是用手抓鱼太难了，根本解决不了饥饱问题。那么怎么才能够捕到更多的鱼呢？伏羲又在想办法了，可是想得头都疼了，也没想出办法来。他望着天空大声地喊道：“怎么办？谁来帮帮我？”忽然他的目光停在了空中，他看到了树下一个大蜘蛛正在结网，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一会儿一张密密的网就结成了。然后蜘蛛藏到树叶中，看着各种飞虫被粘在了网上。对呀，结网捕鱼。哎，想不到我堂堂天神竟然没有一只小小的蜘蛛聪明。伏羲爬上了山涧，砍来了长长的藤条，开始编网了。一张圆网很快就编好了。伏羲带着大家到河边，呵，这一网下去打上来那么多的鱼，人们欢呼起来。从此人们就开始结网打鱼了，生活有了好转。伏羲后来又发明了叫八卦的符号，用来记录人们的生活。伏羲为大家做了很多好事，所以人们一直都很怀念他。好了，小朋友，刚才你听到的这个故事呢，就叫伏羲结网。伏羲就是看到蜘蛛是怎么结网捕虫子的，突然有了灵感。他想，哎，是不是结一张大大的网就可以捕很多很多的鱼呢？看来他想的是对的，而且就这个办法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方便。用渔网来捕鱼，可比过去用手抓要捕得多得多了。小朋友，你是不是也是一个善于观察生活的人呢？
0: 买卖安心，爱贪小便宜和抠。

0: 门是小气人的两个嘴脸。这种人该往外掏时就斤斤计较，往自个儿兜里装时就老惦记着多拿。他们是吃亏难受，占便宜没够，但是他们最后总是要吃大亏的，有时甚至还得把命搭里头。我下面讲的故事说的就是这种小气人。从前有个财主，长得可胖了，腰得有一头肥猪那么粗，可他特小气，人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就叫抠门。这一天下着大雨，他不听家人劝阻，非得要过黄河到对岸收租子去。赶上雨大浪急，再加上他胖，船一下歪向左边，他赶紧挪到右边，船又跟着歪向右边，急得船夫直喊：你别动，要不船该翻了。他这话刚说完，一个大浪打来，把抠门掀下了河。抠门一冒出头就喊：快救我，我给你一两银子。在船上的船夫说：一两太少了。就五两。还少。抠门在黄河里大口大口地喝着泥汤，脑子还挺清楚。
1: 那就十两。少了五十两不救。
0: 抠门又沉下去了，灌了一肚子黄泥汤，再也喝不动了，这才挣扎着露出脑袋，伸出了五指张开的两手，就又沉下去了。船夫以为是两个五十两，那就是100两白花花的银子啊，这才下水救抠门。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肚子滚圆的抠门拖上岸，他早就翻白眼了。船夫这个后悔哟，10两就10两呗，这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时候有老老少少一伙人沿着河岸跑来：
2: 老爷，老爷，爸爸，爸爸，
3: 爷爷。
0: 他们一见到抠门的尸体，跪地下就哭：
4: 爸爸，你死得好惨啊，说不说下雨别过河收租子吧，你偏不听，落得这个下场。
0: 船夫一看是他们一家子，灵机一动：
5: 对了，没救出活的，死的也能打打主意嘛。
0: 这家人要搬尸体时，船夫说：
1: 慢着，为救他，我差点送了我的命，你们总得有点表示吧。
0: 抠门的儿子赶紧鞠躬致谢，并从兜里掏出一小把碎银子。船夫不要：
1: 太瞧不起人了，你爹就值这点钱，甭把我当小孩糊弄，告诉你，不掏出100两银子就甭想搬死人。
6: 你这无赖，想钱想疯了，乘人之危，太不仗义，这尸首我们不要了，看你怎么办。
0: 说完一家人气哼哼地走了。船夫顿时傻眼了：
1: 我拿着死尸干嘛呀？
0: 一拍脑门子：
1: 早知如此，不抬那么高价了。
0: 哎，没招的船夫想起了智多星邓戏。邓戏冲船夫眨了眨眼：
5: 你着哪门子急呀？你就安心跟家睡大觉吧。你想想看，他们能到别处买他爸的尸体吗？
1: 对呀，这我是独一份儿啊。
0: 船夫乐呵呵地回去了。船夫前脚刚走，抠门的儿子后脚也求了邓戏。邓戏摇了摇头：
5: 你着哪门子急呀？你就安心跟家睡大觉吧。你想他能卖给别人吗？
0: 抠门的儿子一拍大腿：
1: 对呀，我是独一份买主。
0: 他也笑眯眯地走了。小朋友，你们猜猜看结果怎么样呢？对啦，船夫整天等着抠门家上门，抠门一家也整天等着船夫送尸体，都以为对方吃

0: 少会来求自己的，结果尸体腐烂了，臭了，买卖双方谁也没安心。邓戏以他的聪明小小惩罚了贪心的船夫和小气的抠门一家。
1: 登堂入室。我国古代的教育家孔子一生有很多的学生，传说呀，他有3000个弟子，其中著名的弟子又有72人。72人中有一个叫子路的，孔子很喜欢他，对他也很严格，经常的会教导他。子路本来就聪明，再加上孔子的细心教导，所以在学生里面他很突出，大家也都很敬重他。子路生性耿直，他曾经对孔子说，我像一根笔直的竹干，本来可以做成一支好箭，您却总要求我读书，读书有什么用呢？孔子就说，读好书就好比在箭杆上装上了锋利的箭头，在箭尾上安上了羽毛，那样箭就射得更远，更有杀伤力。有一次子路在弹琴，孔子听到他的琴声里充满了豪放勇武的杀气。可是我们知道，孔子是一向主张仁与中庸之道的，他不主张攻伐打杀这样和战争有关的事情。他就对子路说，子路，你的琴声太狂放，杀气很重，我的学生应该温和仁爱，你一点都不像是我的学生。正好其他的学生在旁边听到了孔子的话，他们就认为子路不够贤德，孔子不喜欢他了，就慢慢地疏远他，再也不敬重他了。孔子知道这种情况以后，知道学生们误会了他的意思，就对其他的学生说，子路的学业已经很有成就，只是还没有达到精湛的程度，就好像人从外面回家已经到了前厅，只不过还没有进入内室，子路只要再努力一段时间，学业就可以达到精湛的程度了，将来他肯定会有所作为的，你们千万不能看轻了他。其他的学生听完孔子的话以后，就恢复了对子路的尊敬。后来呀，子路终于成了一个有成就的人。登堂入室这个成语就比喻学问和技能达到了高深的境界。原来还以为登堂入室的意思应该是人从外面回家，先到前厅，再进入内室。现在呀，我们知道了，这个成语呢，是比喻学问技能达到了高深的境界，就像孔子说子路那样。
2: 嗯，出错了，
0: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钻木取火。小朋友，火能帮助我们干什么呢？做饭、炖肉、下饺子、取暖照亮，对吗？可是呢，古代的人们不懂得用火，他们怎么做饭、炖肉、下饺子呢？远古时代的人们吃什么呢？吃动物的肉。他们不懂得用火，捕到野兽啊，就吃生肉，所以常常生病，而且到了晚上，到处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有一天晚上，下起了好大好大的雨，轰隆轰隆，响雷一声接着一声传来，好可怕呀。第二天，人们发现了几棵燃烧的大树，树下还有几个烤熟的野兽。喂，这肉可好吃了，你们快来尝尝啊。一个小伙子举着一块熟肉对大家说，香，真香，火还有这么大的用处呢。快，哎，看住火，别让它灭了。人们大声喊着，都特别的兴奋。但是又一场大雨袭来，火被浇灭了，人们又陷入了黑暗之中，大家失望极了。一个又聪明又勇敢的小伙子很不甘心，他要去寻找火种，人们都到路口为他送行。孩子，你去吧，我们盼着你早点回来。小伙子走啊走啊，一直走到很远很远的西方，还是没有找到火种。他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可是他一想到乡亲们那期待的目光，他就咬咬牙又爬过了一座高山。小伙子来到一个叫穗明的国家，在一片森林边，他睡着了。忽然一阵嘟嘟嘟嘟嘟嘟这样的声音吵醒了他，四处一看，咦，前面有火光，怎么回事？他壮着胆子走近一看，原来啊，是一些大鸟在用力地啄树，它们的嘴又粗又硬，每啄一下，明亮的火光就闪耀一下。小伙子看呆了，鸟怎么会点火呢？他拿起了一根干树枝，用力在一棵大树上钻，钻着钻着，忽然一缕青烟冒了出来。又过了一会儿，噗的一声，窜出了火苗。啊，原来是这样，我找到火种了。他高兴地跳了起来，他马上动身回国，把钻木取火的办法交给了乡亲们。从此，人们不必再依赖天然的雷火，而是可以自己随时取火了。为了纪念这位年轻人，人们就称他为燧人氏。小朋友，燧人氏把钻木取火的办法交给了乡亲们，从此人们不必再依赖天然的雷火了，而是可以想什么时候用火就什么时候取火了。我们的先人多聪明啊。风雨同舟。
1: 春秋时，吴国和越国是邻国，经常打仗，两个国家的关系很不好，两国人民也互相怨恨。在吴越交界处有一条江，一天在河面的一艘渡船上坐着十几个吴人和越人，他们要一起过河，但是双方谁也不理睬谁，气氛显得十分的沉闷。 传到江心，刮起了狂风，天色骤变，天空中乌云密布，暴雨倾盆而下，江面上汹涌的巨浪一个接着一个，小船就像一片树叶一样被波浪打得摇来晃去，眼看就要翻了。大家在船上东摇西晃，非常的危险。掌舵的老艄公一面极力地把住船舵，一面高声地招呼大家帮忙。两个年轻的越国人赶紧跑到桅杆旁，想把篷帆解下来，要不大风很容易把船刮翻，如果那样，船上的人一个也活不了了。但是由于绳子上都是水，船身也颠簸得厉害，他们一时解不开。这时候风更大了，情况非常危急。此时有好几个吴国人也冲了上去，他们帮着越国人一起解绳子。无论是吴国人还是越国人，都齐心合力相互的帮助，他们一起去解绳索。他们的行动就像左手配合右手那么好，不一会儿帆终于降了下来，船稳定了很多。然后大家团结一致，顶着风雨把船开到了对岸。他们再不分是哪个国家的人，相互搀扶着走到岸上。这时候风雨也小了很多，老艄公望着那些在同一条船上共同和风雨搏斗、共度危难的人们，感慨地说：哎呀，吴越两国如果能永远和睦相处，相互帮助，就像刚才一样共

度危难，该有多好啊！我们为什么要相互仇恨、相互打杀呀？大家，这个。

船上抵抗风雨，比喻双方在危难当中同心协力共度难关。就好像现在我们国家有些地方正在遭受洪水灾害，但是全国人民一起团结一心，帮助灾区的百姓共度难关，这就叫风雨同舟。

0: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1: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擒贼擒王，说的是张巡战败尹子奇的故事。擒贼擒王，就是捉拿贼人，先要捉拿贼人的首领。意思是说，做事要抓住关键，作战的时候摧毁敌人的主力，抓住他的主要人物，就可以瓦解敌人的整体力量。这个故事说的还是唐朝将领张巡跟安史之乱的叛军做斗争的事。公元753年，张巡在雍丘城打败了叛军大将令狐潮。到了公元757年，睢阳，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县，睢阳太守徐远派人给张巡送来一封信，说一个叫尹子奇的叛军大将要来进攻睢阳，请张巡赶快来帮助他保卫睢阳城。张巡赶到睢阳一看，把他的人马和徐远的人马全都加起来，总共才有6000多人，可尹子奇的叛军呢，足足有13万。张巡的心里不由得暗暗叫苦，这比保卫雍丘城还要难呐、那也不能被叛军吓倒啊。他指挥着士兵们英勇奋战，跟尹子奇打了16天，消灭了叛军2万多人，尹子奇只好退兵了。过了2个月，尹子奇不死心，又带着更多的叛军来到睢阳城下，拼命往城上进攻。情况越来越紧急，怎么样才能打败叛军呢？张巡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一天夜里，张巡来到睢阳城头，借着月光往城下一看，叛军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已经累得呼呼入睡了。他立刻命令士兵们敲起了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声震荡在茫茫夜空，也惊醒了尹子奇。尹子奇急忙爬起来，跑出帐篷，对着叛军士兵们高声叫喊：“别睡了，别睡了！张巡的人马要出城，准备战斗。”叛军士兵们又累又困，谁不多想睡一会儿啊？可有什么法子呢？只好睡眼朦胧地爬起来，拿着武器摆开了阵势。可是过了好长时间，睢阳城的城门也没打开，一直等到天亮，也没看张巡的一个士兵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尹子奇叫来一个叛军士兵：“你登上那个土山，往城里看看是怎么回事。”那个叛军士兵登上土山。

0: 楚山仔细一看，嗨，睢阳城里静悄悄的，一点动静都没有。他回来向尹子奇一报告，尹子奇顿时没了精神，叛军士兵们立刻倒在地上，呼呼的又睡着了。谁知道啊，正在这个时候，睢阳城的城门突然打开了，张巡和几个大将各带着50个骑兵像箭一样射了出来，冲向了叛军。叛军没有任何防备，一下被张巡他们杀死了5000多人。可是叛军的人马太多，怎么样才能打退他们呢？张巡想，要是把尹子奇干掉，叛军没有了头头，自然而然就会撤退了。不过尹子奇是一个特别狡猾的家伙，平时出来打仗总是让几个将领陪伴着，而且呢，他们和尹子奇穿的战袍都是一种颜色，骑的都是同样的战马，没办法分辨出来谁是尹子奇呀。可是足智多谋的张巡还是想出了一个办法。这一天，尹子奇的叛军又来攻打睢阳城，打着打着，张巡叫一个士兵把一只野蒿削成的箭射到了叛军当中。有个叛军士兵一看城上射下来这种箭，以为张巡他们的箭使完了，就连忙高兴地拿着这只野蒿箭去报告尹子奇。尹子奇一看，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看起来张巡真的没有箭了，咱们要是再猛攻一会儿，准保能够把睢阳城攻打下来。来呀，给我。没想到尹子奇的话音还没落，突然从城上嗖的飞来一支箭，不偏不斜，正好射中他的左眼。这支箭可不是用野蒿削成的假箭，而是一支实实在在的真箭。尹子奇疼得大叫一声，啊，从战马上摔了下来。原来啊，那个叛军士兵拿着那支野蒿箭向尹子奇报告的时候，张巡早就让一个叫南霁云的大将举着弓箭准备好了。南霁云是一个百发百中的神箭手，等看清了谁是尹子奇，还射不中他呀。结果呀，尹子奇瞎了一只眼睛。尹子奇手下的几个大将一看到这种情况，一个个吓得慌了手脚，叛军士兵们全都吓得没了魂，一下子大乱起来。张巡趁机大喊一声，打开城门，全面出击，率领着人马就冲出城门，朝着叛军就是一通的猛杀猛砍。叛军们死的死，伤的伤，哗，连滚带爬的逃跑了。尹子奇在几个大将的拼命保护下才算逃了出去。就这样，张巡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1: 魔楚成真，李白小时最贪玩，一看书就打哈欠。今天东山捉小鸟，明天西山去摘枣，下了山过小河，河边坐着老婆婆，老婆婆不怕累，正磨一根铁棒槌。李白看了笑呵呵，
2: 傻子才干这种活呢。
3: 不怕铁棒粗又硬，我要磨成绣花针。
1: 李白拿过铁棒槌。

0: 没抹几下就喊累。
1: 什么时候能磨成啊？我不干了。哼，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
0: 老婆婆的话值千金，李白牢牢记在心，从此读书不怕苦，成了一位大诗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磨杵成针这个成语，比喻只要有恒心，再难的事也能做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农历7月1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举办2026年度捕捞渔船开捕前安全生产专题培训会；建功有我岗位先锋朱宽华以心为灯护心灵，为爱坚守暖家乡。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环渤海伏季休渔即将结束，开捕生产在即，为压紧压实船东船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固树立不安全不出海理念。近日，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捕捞渔船开捕前安全生产专题培训会。培训会上，授课人员结合海上生产实际，明确船东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船长为海上直接第一责任人。

0: A讯 围绕人员证件、船舶自查、海上作业准则、执法红线、险情处置等科目展开，要求渔船检验证、国籍证、捕捞许可证三证齐全有效，严禁私自改装船体，船员持证上岗，足额参保，落实进出港报告，编组出海制度，出海前逐项排查北斗、AIS 等通讯设备以及救生消防、船体动力设施。出海渔船要严格遵守海上作业安全规定，做到不超航区、不超抗风等级、不超载、不超员，接到大风预警要服从召回指令，雾天夜间坚持双人值班，主动避让商船，防范商渔船碰撞。渔舱作业严格落实先通风、再检测、后下舱制度，严防硫化氢中毒，禁止盲目下舱施救，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违规动火电焊，合理轮班，避免疲劳作业。培训还设置了应急实操教学环节，授课人员现场演示灭火器、救生衣、救生筏的规范操作流程，细致讲解装备检查要点、穿戴方法、释放启用条件，讲解人员落水处置方法，规范海上遇险报警流程。此次培训聚焦海上各类高频安全风险，将法规宣讲、案例警示等有机结合，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一艘渔船、每一名从业者，为休渔期结束后渔业开捕生产筑牢了坚实安全屏障。这是张毅报道的。深耕心理健康领域17年，坚守公益志愿服务10余载，他以专业学识为基石，以赤诚爱心为底色，扎根基层，服务群众，默默守护着家乡群众的心理健康，用点滴行动诠释新时代志愿者的责任与担当。他就是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朱宽华。在昌黎县的校园讲堂、社区服务阵地、政法工作一线及矛盾调解现场，始终活跃着朱宽华忙碌的身影。2009年，他扎根昌黎校园，担任心理教师，12年深耕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疏导中，积累了扎实的基层服务经验。多年一线工作中，他发现不少群众长期受亲子矛盾、情绪内耗、家庭纠纷等心理问题困扰，却普遍缺少便捷专业的心理疏导渠道。为让科学的心理帮扶惠及更多家庭与群众，他主动拓宽服务边界，常年奔走在昌黎县基层公益服务一线。10余年来，他累计开展400余场公益心理宣讲和帮扶活动，提供500余小时公益个案咨询，以持之以恒的坚守与专业付出，筑牢基层心理健康服务根基。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朱宽华。
1: 30岁时，我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我觉得助人解忧才最有意义，机缘下接触心理学，这份职业正好契合我的内心。我生在昌黎，长在昌黎，深爱这片土地，看到不少家乡人被情绪、亲子难题困扰，却缺少专业疏导渠道，于是我下定决心扎根本地，运用心理学专业服务邻里，尽力提升家乡百姓心理健康意识，以专业和温暖回馈故土，守护更多家庭。
0: 立足专业优势，朱宽华始终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积极联动多方力量，搭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基层心理健康公益服务体系。2022年，他主动对接昌黎县检察院，创新打造秦皇岛市检察系统未成年人心理帮扶模式，精准帮扶涉案未成年人，引导迷途青少年重塑自我，回归正途。2024年，他携手昌黎县妇联，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公益心理咨询服务，依托新媒体平台科普心理知识，开展直播宣讲，让科学的心理理念走进寻常百姓家。此外，作为县综治中心特聘心理咨询师，他投身基层矛盾纠纷调解工作， 携手政法、妇联等工作人员化解多起家庭邻里矛盾。

0: 用专业力量守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朱宽华：
1: 心理健康服务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基层治理、家庭教育、青少年保护，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心理疏导的支撑。联动各部门搭建服务平台，就是希望打通心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把被动帮扶变为主动科普，让心理预防、情绪疏导、矛盾化解融入基层日常，为社会和谐稳定筑牢心理防线。
0: 做心理工作不仅要有专业能力，更要有一颗悲悯之心，这是朱宽华始终坚守的职业信条，也是他公益之路的真实写照。在志愿服务中，他始终心怀善意，体恤群众难处，对经济困难的来访者坚持无偿帮扶，以温柔的陪伴、专业的疏导，点亮一个个困境心灵的希望之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朱宽华：
1: 心理帮扶的核心是用心共情、真诚陪伴。很多陷入心理困境的人，最需要的不是华丽的理论，而是耐心的倾听和坚定的陪伴。只要能帮来访者走出阴霾，帮孩子重拾成长信心，帮家庭重归和睦，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这也是我坚持公益的最大意义。
0: 十七载深耕专业，十余载坚守公益，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润物无声的坚守。朱宽华始终扎根基层，心系家乡，以心为灯，以爱为帆，用专业守护心灵，用大爱传递温暖。未来，他将持之以恒做基层群众心灵摆渡人，以微光汇聚大爱，用坚守续写志愿服务新篇章。这是张毅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培养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大计。当今世界人才的竞争，首先是人才培养的竞争。中国是一个大国，对人才数量、质量、结构的需求是全方位的。满足这样庞大的人才需求，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培养，提高人才供给自主可控能力。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需要有一流大学群体的有力支撑，一流大学群体的水平和质量决定了高等教育体系的水平和质量。一流大学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抓住历史机遇，紧扣时代脉搏，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更好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人才培养首先要聚焦解决基础研究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问题。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要发挥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突破常规，创新模式，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教育。要建设一批基础学科培养基地，吸引最优秀的学生立志投身基础研究，加大重大原始创新人才培养力度。要建立交叉学科发展引导机制，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要制定实施基础研究人才专项，长期稳定支持一批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突出成绩且具有明显创新潜力的青年人才。好了，听众朋友，昌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6: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等等，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

0: 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1: 不解之解，小朋友，你参加过智力竞赛吗？你可能会说，参加过，智力竞赛可好玩呢，可激烈呢。是啊，要是你能在智力竞赛上为自己的班集体争得一分，那就别提多自豪了。现在呀，我就给你讲一个和尚举行智力竞赛的故事。
2: 和尚也搞智力竞赛？
1: 对，没错，和尚平时念经静坐都是提高智力加强修养的一种方法，合格的和尚都是十分聪明的。和尚们的领袖就是最聪明的一个和尚，所以呀，自古以来和尚们都想争着当这个领袖，就是说当大家的头。但头只有一个呀，由谁来当呢？只有靠智力竞赛来决定。南方最聪明的和尚叫南禅，北方最聪明的和尚叫北祖，他们俩就分别代表南方和尚和北方和尚，在长江边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智力竞赛。他们身后都有强大的和尚拉拉队，给他们俩壮胆助威。他们俩解了一题又一题，白天过去了，他们点起两堆熊熊大火继续比赛。就这样一直斗了7天7夜，还是难分胜负，谁都难不住对方。长江边上住着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和尚，他既不属于南方也不属于北方。当看到南禅和北祖的智力竞赛斗了7天7夜还是不分胜负的时候，老和尚高叫了一声
3: 停，
1: 然后颤巍巍地走到场地中间，从怀里掏出两个用绳子挽成的大疙瘩，说，
3: 这是一位仙人30年前挽的死结，他说能解开他的人一定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30年了没人能解开他，现在你们就用这两个死结来最后决定胜负吧。
1: 这是两个拳头大小的绳子结，系得乱七八糟，根本不知道应该从哪儿解起。南禅愿意先来试一试。南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和尚，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他小心地拿起死结，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了看，然后开始解了。只见他的手指在绳子中间左转转右绕绕，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他的额头上滚下豆大的汗珠，人们都焦急地等待着。渐渐的，他的手指动得越来越快了，快得像小燕子飞似的。突然人群轰地爆出一声欢呼，
2: 解开喽，解开喽。
1: 南禅终于把第一个结解开了，这下北祖那边的和尚全阴沉了脸。
3: 南禅，你果然聪明，不过你还得解开第二个结才能最后获胜。
1: 南禅深深地吸了口气，静静地盯着第二个结，好半天才开始动手，却总是解着解着就把自己给绕进去了，绳结结得更结实了。天已经黑了，火光照着南禅苍白

0: 白的脸。斗了七天七夜，他已经瘦得像变了个人。越解越结实的死结在他的眼睛里变得模模糊糊，摇摇晃晃。他快要坚持不下去了。他想到了自己慈爱的妈妈，想起了严厉的师父，想起了自己刻苦学习的童年。一阵疼痛把他从幻想中惊醒，原来是他的手被绳子勒肿了。北祖那边的和尚这回可得意了，你一言我一语的喊：
1: 哎，解不开就别解了，快下去吧。还是我们北祖最厉害，乖乖的听北祖的吧。
0: 南禅心想，
2: 一定要解开死结，为我们南方和尚争口气。
0: 这样一想反而镇定了。南方和尚越来越着急，忽然只听南禅大喊一声：
1: 我解开了。
0: 他眼睛发亮，高高的举起了绳结。大家纷纷伸过头去一看，绳结还紧紧地捆着呢，哪儿解开了？只有长江边上的老和尚哈哈大笑起来，他拍着南禅的肩膀说：

0: 说这个死结本来就是解不开的，是他打的结，他当然知道了，而你并没有打结，也知道了结果，不容易，你比他更聪明啊。啊，原来是这样啊，小朋友，你说南禅是不是特别聪明啊？通过自己亲身去做，就会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了。要像南禅那样，做任何一件事都要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判断。
1: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治理朝政时，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他有一个得力的大臣，名叫魏征。魏征就是一个敢于当面进谏的忠臣。有时他当面批评太宗，使太宗大为光火，但他还是神色自若地把话讲完。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当皇帝的怎样才能看得明白，怎样又会变得糊涂？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意思是说，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以明辨是非，而偏听偏信就必然会昏庸糊涂。接着，魏征又列举了历史上的许多事实来证明这个观点。尧舜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治理好了国家，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因为偏信宠臣，所以遭到了失败。魏征在列举了这些事实后，总结说，如果做皇帝的能广泛地听取和接受各方面的意见，那么大臣就无法蒙蔽，下面的情况也能够使上面知道。唐太宗听了这些话，连声说，对，对。成语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意思是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就能明辨是非，偏信一方面的意见就会混淆黑白。
0: 掩耳盗钟。小朋友，如果你们看见国家的财产被小偷偷走，你们心疼不心疼？
2: 心疼。
0: 小偷可恨不可恨？
2: 可恨。
0: 那我们发现了小偷该怎么办呀？
2: 把他抓住。
0: 对，叫来叔叔阿姨，大家一起把小偷抓住。可是有的小朋友就会问啦，
3: 那要是小偷趁我们不注意偷了东西赶紧跑了，那我们发现不了他又怎么抓呢？
0: 记住，

0: 件衣裳，就那么偷偷摸摸的，饿不死，也发不了财。有一天，他眼睛贼溜溜的转了一天，却什么也没偷到，觉得自己真倒霉，饿死了。天黑，他无意间走进一座破败的寺庙里，打算过夜。忽然，眼前一亮，只见一口黄灿灿的大铜钟就立在大殿的中央。笨笨高兴地跳了起来，围着铜钟又折跟头又拍巴掌，乐都乐死了。笨笨心想，这口钟比我以前所有偷过的东西都值钱，就是卖了废铁有个我美美的享着一年的福。于是他使出吃奶的劲儿，把大钟搬了起来。好沉啊！没走几步路，他就累得气喘吁吁，再也走不动了。怎么把这么重的钟带走呢？笨笨呀，想到了一个主意。把钟打碎啊！对呀，把钟打碎，这样可以先背走几块，剩下的先藏起来，下次再来拿。笨笨觉得自己简直是太聪明了，他找来了一把大铁锤，对着大钟直较劲儿。他好像已经看见了一堆白花花的银子，银子又变成了一桌子鸡鸭鱼肉，穿的戴的。笨笨是越想越高兴，他高高的举起大锤，哟，忘了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笨笨又轻轻地把大锤放下了。什么问题呢？声音，对，砸钟的声音。三更半夜的，这一锤子下去，声音一定会传得很远，把人们都惊醒。那时候自己就顾不上杯钟，只有逃跑的份儿了，说不定还会被警察抓住呢，怎么办呀？笨笨围着钟左一圈右一圈的转，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怎么才能又把钟砸碎又听不见钟声呢？对了，听声音是用耳朵的，捂住耳朵不就听不见声音了吗？笨笨又为自己的好主意骄傲了，他撕下一块布料堵住了耳朵，堵得死死的，然后抡起大锤毫不犹豫地砸了下去。小朋友，你们说他捂住耳朵，别人就真听不见钟声了吗？他能偷到那口钟吗？洪亮的钟声在静静的夜里传得很远很远，近处的人们耳朵都被震得发麻了。一队巡逻的警察拿着手电飞快地赶到破庙，给小偷笨笨戴上了手铐。笨笨很不服气地一个劲儿地为自己辩解：我捂耳朵了，没声音啊。小朋友，你们知道笨笨他笨在哪儿吗？他笨就笨在他想骗别人，可是又骗不了别人，就只好骗自己啦。然后心里假装这样就能骗了别人了，这种做法就叫做自欺欺人。就算把自己骗了，可还是改变不了事情的真相。就算自己听不到钟声，可钟声还是照样传了出去。小朋友，我们做事情是怎么样的就该怎么样，捂上眼睛耳朵假装不知道是不对的，记住了吧？
1: 下面再来听退避三舍。
2: 春秋时期，晋国的公子重耳长期在国外流亡，他流亡到楚国的时候，楚成王对他很热情。有一次，楚成王问重耳说：如果有一天您当了晋国的国君，您会怎样报？

0: 我呢？重耳回答说，如果真有这一天的话，假使我们两个国家的军队作战，我一定命令晋军退避三舍以作报答。楚国的大将子玉觉得重耳是个很有抱负的人，将来可能威胁到楚国，于是建议楚王把他杀掉。但是楚王没有听，他把重耳护送到了秦国。19年以后，重耳果然辗转回到了晋国，当了国君，就是晋文公。他兢兢业业地治理自己的国家，晋国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663年，楚国联合陈、蔡、郑、徐等国家攻打宋国，包围了宋国的都城商丘。宋国向晋国求援，要求晋文公派兵支援。晋文公于是派兵打败了楚国的几个盟国，然后向楚军进攻。楚国大将子玉非常骄横。两军对阵后，晋文公命令军队后退90里，以报当年楚王的帮助。有些将领不理解，但子范坚决支持。他说，两军作战，理直才能气壮，理亏就士气低落。从前国君答应过楚国，不实践诺言，我们理亏。如果我们退让，他们还不罢休，就是他们理亏。我们理直气壮，他们理亏，打起仗来对我们有利。楚将子玉以为晋军撤退是害怕他，因而更不肯罢休，率军追进了90里。后来两个国家的军队在城濮展开了激战，结果骄横的楚将子玉被晋文公的军队打得大败。
1: 这就是退避三舍的故事。现在啊，人们用这个成语来比喻主动向对方让步或回避，不和对手较量高低。舍是古代行军的里程单位，一舍等于30里，相当于咱们现在公共汽车的30站地呢，好远吧。

0: 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的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我是主持人王新宇。各位听众朋友们，生活有时候像一场长途跋涉，我们会在路上遇见风雨，也会遇见阳光，而音乐就是那杯随时可以捧在手心里的热茶，温暖治愈，给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今天我们带来五首积极向上的歌曲，希望他们能够像五盏小灯照亮接下来的时光。让我们先听第一首歌，它来自一位用生命歌唱的诗人，他的歌里永远有星空，有花朵，有对生活的热爱。这首歌叫《你一定能够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

慢慢遮住了天，下起了久违的雨，落在屋顶和路边。有汽车经过，道路旁传来一声怪叫，雨水混着泥土溅起，洒向女孩外套。身边的男孩无动于衷，不想答女孩提的问，不情愿的放下手机，敷衍的说女孩笨。旁边戴眼镜的中年人冒雨等公交，为了这个月的业绩熬了几个通宵。远处的高中响起下课的铃声，他儿子在这上学，学习很勤奋。乡下来的同桌却显得更加用功努力，他发誓绝不和父辈一样，一辈子面朝土地。班长是长头发的女孩，她的成绩最棒，同时也是大部分男生喜欢的对象。当然优秀就少不了身边的诋毁，拒绝过的男生在背后都说她虚伪。母亲把她给带大，再苦也无怨无悔。19岁怀的孕，可惜她父亲是个赌鬼。她哥哥很早没上学，在小公司做职员，想靠工资买到房子，估计至少还要10年。芸芸众生无数渺小平凡的存在啊，心里也一定期待获得久违的疼爱吧。那鲜花的少女和火车站中无声的告别，撕碎的试卷和暴雨中呐喊的少年，酒店的床的听过最多，谎言和欺骗，医院的墙的见过最多，眼泪和依恋。在清晨时分醒来，揉着眼抬头看镜子，不同的悲欢离合与相同的生老病死，用尽力气维持，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得体。读了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人生的你被骗了吧。在钢筋水泥土的树丛，为什么事情会和学校课本里教的不同？我们都忙于生计，我们都低手祈祷，我们都遍体鳞伤，我们都虚有其表。朗朗读书声于那太阳升起的早上，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学校对面的小巷。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人人不

歌名就是一个完整而坚定的祝福，你一定能够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这句话说给所有还在迷茫、还在努力的人。江云生用近乎念白的说唱，把生活的琐碎、梦想的重量、成长的阵痛，都揉进了节奏里。但整首歌的核心不是抱怨，而是那句反复强调的“你一定可以”。他告诉我们，不要着急，一步一步来，哪怕慢一点，方向对了，总会到达。送给每一个在平凡日子里坚持的追梦人。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充满希望和力量的歌曲，它用温暖的旋律和坚定的歌词，鼓励每一个人勇敢做自己，拥抱生活。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裂缝中的阳光》。

等到黑夜翻面之后，会是新的白昼。林俊杰的这首歌，像一束光从缝隙里照进来。生活不会总是一帆风顺，我们都会经历低谷、挫折，甚至自我怀疑。但正是那些裂痕，才让阳光有了照进来的机会。这首歌不刻意煽情，却句句戳心。它告诉我们，每一次受伤都可以成为成长的养分，每一次跌倒都是为了更稳地站起来。希望这首歌能照亮你心里某个需要被看见的角落，从深情的感动中走出来。我们换一种温柔轻快的节奏。下面这首歌来自一位创作才女，她用简单干净的嗓音唱着生活中微小而确信的幸福。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有人说，积极向上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成功，更多时候是把平凡的日子过得闪闪发光。陈绮贞的这首歌就像一本手写的日记，记录着日常里的一杯咖啡，一阵微风，一个发呆的午后。它提醒我们，快乐可以很小，小到一片叶子的形状，小到陌生人的一个微笑。当我们学会在日常里收集这些零碎的温柔，生活本身就是一首向上的诗。愿你在忙碌之中，别忘了给自己留一杯咖啡的时间。
1: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0: 下面这首歌来自一支充满少年感的乐队，他们的歌总是给人无限希望和勇气，很多人把它当作毕业歌、旅行歌，甚至是人生低谷里的动力歌。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热烈与奔放，在你左右。

在你左右，唱的是一种陪伴的力量。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总有人或有事物留在你身边，可能是家人、朋友，也可能是你内心那个不曾放弃的自己。整首歌旋律朗朗上口，节奏轻快有力，让人忍不住跟着晃动身体。他告诉我们，你从来不是孤军奋战，抬头看看，爱和希望一直都在你左右。不知不觉，今天的栏目也快接近尾声。最后这首歌是一首温柔而坚定的作品，它来自一位声音像海风一样的女歌手，唱着关于成长、关于自我接纳的故事。路过人间。

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郁可唯用他通透的嗓音告诉我们，世界很大，时间很短，与其纠结于得失和遗憾，不如把每一段相遇都当作礼物。积极向上不是永远不跌倒，而是跌倒了之后还能拍拍灰站起来，笑着说我学到了。这首歌像一位老朋友给你的拥抱，让你放下疲惫和焦虑，轻装上阵，然后有力气迎接接下来的每一天。今天的五首歌曲已经全部结束，这就是音乐的力量，它不只是旋律和歌词，它是陪伴，是共鸣，是一双看不见的手，拍拍你的肩膀说，嘿，你并不孤单。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时光碎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

0: 生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1: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靠山倒台有妙招，境县祥瑞天言笑，文武兼备行天下，福祸相依实难料。严嵩最重要的爪牙之一赵文华完蛋了。虽然严嵩本人依然无恙，但是严党的根基已然开始动摇。这是徐阶取得的第一个胜利，虽然作用不大，却是一个好的开始。按说赵文华死了，事情也就完了，但是经过20多年的磨练，徐阶已经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痛打落水狗是不够的，最好连狗肉也一起吃掉。不久之后，给事中罗家斌上书皇帝，弹劾赵文华侵吞军饷，数额高达10多万白银。贾景更为恼火，下令抄家追赃。估计皇帝大人也没想到，这道命令竟然创造了一个追赃记录。由于抄家后赵文华财产不够，这笔钱按照规定由他的子孙代赔。没钱赔吗？不要紧，充军也有工资的嘛。于是这笔钱一直赔到了嘉靖的儿子的儿子，直到万历11年，还只赔了一半。有人呢实在看不下去了，说是算了吧。然而明神宗谨记爷爷的教诲，一定要他的子孙接着赔，要么赔光，要么死光。赵文华同志的悲惨经历告诉我们，就算是穷疯了，皇帝的东西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动的。赵尚书的死对严嵩来说是一个损失，在徐阶看来则是个胜利，但是对于胡宗宪而言却是一个可怕的灾难。胡宗宪自然不喜欢这位既贪又蠢的包工头，但是这位包工头偏偏是他的靠山和支柱。现在赵文华死了，自己不但失去了和严党的联系，也失去了有力的支持。胡宗宪这个名字早已在严党的名单上挂了号，时刻可能被人盯上。严嵩固然树大根深，但自己却不是嫡系，一旦出了什么事儿，这只老狐狸未必肯出头。事实上他已经得到消息，某些言官正在积蓄口水，准备要拿自己开刀，而上面没人保，万一被整下来，不但自己完蛋，连徐渭、于大猷、戚继光这帮班底也要跟着一起走人，数年心血自然付之东流。十几年来他卑躬屈膝，阿谀奉承，干了无数违心的事儿，说了很多违心的话，无非是为了当年那报国救民的志向。胡宗宪不愿意自己的抗倭大计毁于一旦，但是严嵩已不能指望，徐阶和自己有无交往，思前想后无路可走。但是就在他绝望之时，舟山的地方官给他送来了一件奇特的礼物。看着眼前的这件礼物，胡宗宪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要想一举成功还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于是他找来了徐渭。对于目前的形势，徐渭还是比较了解。

了解的，所以他开门见山的向胡宗宪问道：“赵文华已经倒台，你打算怎么办？”胡宗宪回答他：“倒就倒了吧，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皇上支持，就没人能动得了我。”徐渭没有说话，但是他不以为然的表情却在质疑胡总督：“你以为你是谁呀？皇帝凭什么支持你？”胡宗宪却面露得意之色，不慌不忙地告诉他：“你不用着急，我已经得到了一件宝贝，只要献给皇帝，不愁大事不成。”胡宗宪所说的宝贝，就是舟山地方官送来的那件礼物——白鹿。说起这玩意儿啊，我也没见过，估计不是啥新品种，撑死也就是个白化病，或者是基因突变的产物。但是要把它送给嘉靖，那可真是拍对了马屁，因为嘉靖就好这个。嘉靖同志几十年如一日修道，只是为了成仙，但成仙这件事没个准儿。大臣们天天眼巴巴地望着，您哪天要长翅膀扑腾扑腾飞上去了，我们放鞭炮恭送大驾，也好再选新人。可是偏偏就这么拖着，金丹呢吃了无数颗，既成不了仙，可也吃不死人。慢慢的，嘉靖自己也没信心了，于是他迫切需要上天的启示，也就是平常见不到的新鲜玩意儿，历史术语叫做祥瑞，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说明啊，老天爷还是罩着我的，时不时还发点新品种下凡，鼓励我继续为修道坚持奋斗。那么白鹿自然是最好的证据，但是这个马屁要拍得好，拍得响亮，还需要一篇像样的文章，不能说句陈胡宗宪所送就完事儿了，你得阐明啊，这头白化鹿出现的伟大意义，以及对未来形势的指导作用，要坚定皇帝的信心，要让他相信修道的前途是光明的，是远大的，是大有可为的。所以这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它关系着胡宗宪的前途，关系着抗倭大计，关系着东南沿海百姓的安宁。所以天下虽大，此文唯你可写。胡宗宪一脸肃穆地注视着徐渭，他卷起了袖子，准备亲自为他磨墨。徐渭已经彻底明白了，他明白了自己要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于是他提起了笔。在那个夜晚，徐渭将自己的天赋才智与毕生所学慷慨地注入到这篇荒唐的文章里，为了一个高尚的理由。这是一篇历史上著名的马屁文章，言辞优美却荒诞不经。在许多人看来，这篇文章是大才子徐渭人生中的败笔，因为里面充满了卑微和下作，没有丝毫的气节。但事实上，在这篇卑微下作的文章背后，隐藏着一种耀眼的光芒。即使卑躬屈膝，即使刻意逢迎，也绝不接受失败，绝不轻言放弃。所以我认为，虽然胡宗宪贪诈，徐渭狂傲，但是在那个晚上，他们做了一件伟大的事。
徐渭的才学再一次得到了肯定。嘉靖同志看了文章之后兴高采烈，不但赏赐了很多财物，竟然还跑去宗

于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戚继光却毫无所知。当然，他就算知道了也没辙。对他而言，眼前有一个更为麻烦也更实际的问题需要解决。经过严格训练，义乌军已经具备了极强的战斗力。然而，在几次与倭寇的遭遇战后，戚继光无奈地发现，虽说每次都能击败敌人，却总是杀人一千，自损八百，伤亡比例差不多。这实在不是我军无能，而是敌人太凶狠。实事求是地讲，日本倭寇的战斗力确实极其强悍。因为这帮人啊，孤悬海外搞抢劫，随时可能被人打死，想要活命只能是拼命。而其中更为可怕的是使用武士刀的武士和浪人。要知道，一个日本人要想熟练的使用武士刀，至少要经过五年以上的训练。而且让很多人想象不到的是，在近身搏斗时，他们的刀很少与明军武器相碰，出刀极其冷静，总是窥空出击，专斩没有盔甲包裹的柔弱部位，不击则已，一击必是重伤。说他们是武林高手，实在一点也不夸张。相对而言，义乌兵的战斗精神也很顽强，但是毕竟训练时间短，武艺这东西又不是烧饼说成就成的，而与对方死拼实在也不划算。自己手下只有4000人，全日本的人都有成为抢劫犯的潜质，就算是拼死对方4000-5000人，那也是无济于事的呀。戚继光很清楚，如果单靠近身肉搏，成本太高，而且很难消灭倭寇。但在那个冷兵器为主的时代，除了抄家伙和敌人对砍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在戚继光无计可施的时候，一个人来到了他的身边，帮助他找到了那条制胜之道。不久之前，唐顺之从京城来到了浙江，他的使命是巡视军务。与他当年的同事，现在的从一品内阁大学士徐阶相比，他的进步实在有限，混到现在还只是个五品官。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是一个有着非凡影响力的人。他的官衔说起来只有五品，却是个极其重要的职位，兵部直方司郎中。作为明军的总参谋长，他在军中有着广泛的关系网。除此之外，他还和许多神秘人物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连徐阶也摸不透他的底。所以就在他离京之时，徐阶特意找到了他，向他请教对付严嵩的办法。然而唐顺之只是笑了笑，他告诉徐阶，等到时机一到，自然有人来找你的。告别了一头雾水的徐阶，唐顺之来到了浙江，见到了胡宗宪。对于这位非同寻常的人物，胡宗宪极为敬重，待之以礼，并遵照其本人意愿让他上前线指挥作战。正是在那里，他认识了于大猷、卢唐还有戚继光。而当一筹莫展的戚将军对他说出自己的苦恼时，唐顺之交给了他一本书，并且告诉他制胜之道就在其中。唐顺之所以如此高深莫测，除他本人行踪诡异四处晃悠外，还因为他写过一套书，此套书共6册，

分别取名为左、右、文、武、儒、拜，合称六编。据说啊，此书上解天文，下通地理，无所不包，却没什么人看，只因为有一个缺点，很难看懂。而他交给戚继光的那一册，就是其中的五。正如唐顺之所言，彻夜苦读的戚继光，在翻阅其中一章之时，突然喜形于色，他终于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戚将军再次自发地拿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批判地吸收了唐顺之的理论，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秘密武器。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种独门绝技将大派用场。他没有等太久，因为最为猛烈的倭寇进犯，终究还是来了。嘉靖四十年四月，两万余名倭寇集结完毕，向浙江进发。他们的目标是台州，著名的台州大战就此拉开序幕。此时的戚继光已不再犹疑，恰恰相反，他很兴奋。作为一名军事将领，上阵杀敌才是他的本分，而且此时的他已经有了必胜的把握，所以他放弃通常的防守策略，命指挥刘毅驻守台州，而他自己则带领主力主动出击。他将用这一举动告诉倭寇们，中国并不是他们烧杀淫掠的乐土，所有踏上这片土地的侵略者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种种迹象表明，敌军第一个进犯的目标将是宁海。戚继光立刻日夜兼程，率军前去迎敌，他会在那里指挥自己的第一场战斗。然而，当他赶到宁海的时候，已有上千名倭寇登上了海岸。看见明军赶到，他们却并不惊慌，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明军最为畏惧的就是近身搏斗，只要靠近他们，击破前军，他们就会争相逃窜。于是他们发动了冲锋，战斗的顺利似乎超出了想象。他们刚刚冲到明军的面前，还没来得及动手，对方的队形竟然自行崩溃，三三两两的聚在了一起。倭寇们十分高兴，在他们看来，即将开始的又是一次猫追老鼠的游戏。但是如果他们仔细观察，便会发现那些看似慌乱的分散明军却都有着相同的人数，11个。而在他们普及算术教育之前，就听到了一声响亮的号令，列阵。于是一种前所未见的阵型就此出现在倭寇们的眼前，这也是他在历史上的第一次亮相。在唐顺之交给戚继光的那本《五》里，有一卷名为《密战》，其中有着这样的记载：密战者，即新名鸳鸯阵之谓也。这种全新的阵型即因此得名鸳鸯阵。如果要详细研究这个阵法，估计可以专写一书，所以这里只是大略介绍一下，大家看懂了就行，全当是使用说明书。简单的说来，所谓鸳鸯阵的原理和打群架大致相同，瞄准目标，群起殴之，远了用啤酒瓶砸，接近后用西瓜刀砍，

0: 您身后就用匕首捅。不管你是黑带白带，剑道几段，全部完蛋。正是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是爷。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事实上，鸳鸯阵是古代军事智慧的伟大杰作。作为一个近身格斗阵法，在此后的百年之中，人们却依然无法找到破解它的方法。
1: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赵岭，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孝音。本作品由家家听书馆出品。
2: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拜拜。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出悲伤心，小朋友，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呀？比如，你刚吃了一个香喷喷的大苹果，觉得很好吃。这时候又来了一个小朋友，他对你说，刚才那个大苹果是没有洗过的脏苹果，吃了会拉肚子。然后过了一会儿，你的肚子就好像真的疼起来了。这时候那个小朋友又说，刚才骗你的，那个苹果是洗干净的。然后你的肚子立刻又好了，不疼了。你说怪不怪？我这儿啊，现在还有一个更怪的故事讲给你听。古时候有个小王子，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在他十岁的时候，他的国家被别的国家打败了，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让敌人杀死了，只有一个勇敢的卫士保护着他，逃了出来。从此以后，小王子就离开了家乡，再也不敢回去了。过了一年又一年，几十年过去了，他的头发都白了，小王子变成了老王子。这时候，战争也结束了，老王子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土地上去了。老王子在回国的路上碰到了另一个人，也往那边去，两个人就结伴一起走。一路上，老王子闷闷不乐，心情十分沉重，他想着祖国的山山水水，想起了亲人们的笑容，路上看到的一切景物都让他异常激动。他的同伴看他老是一个人愁眉苦脸，总想找个机会逗他说话。当他们路过一道城墙的时候，他就跟老王子说，
2: 你看你看，这不就是你们祖国的城墙吗？别走那么快呀，停下来好好看看嘛。
1: 一听这话，老王子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一下似的，泪水哗哗地流了一地。眼前的城墙简直和他梦中常常见到的一样。

0: 口，满是伤痕。当年爸爸总是带着他站在城墙上往下看，指着下面说，这就是我们的祖国。后来爸爸也正是在这里被敌人打伤，壮烈牺牲的。想起这一切，老王子是多么伤心啊。他的同伴看见他伤心的样子，赶紧指着旁边的一座庙说，快看啊，这是你家乡的土地庙，往年可热闹了。看到土地庙，老王子想起了自己充满欢乐的童年，想到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们也早已离开了人世，立刻感到更加悲伤难过，心里沉甸甸的。过了一会儿，他们走到一处破败的宫殿前面，悲哀的老王子以为这就是他的国家过去的皇宫，他立刻想起小时候奶奶在月光下面给他讲故事，妈妈轻轻地唱着摇篮曲拍他入睡，想起自己幸福的过去，他的心疼得受不了了。就在这时候，他们又走到了一座坟地，他的同伴说，这八成就是你的祖宗的老祖坟吧。一路上都心情沉重的老王子这下再也忍不住了，坐在地上哇哇地大哭了起来，把所有的委屈和伤心都给哭了出来。他的同伴这下可吓慌了，赶忙解释说，老王子别哭别哭呀，这不是你的家乡，这是另外一个国家，你的家乡还没到呢，我是逗你玩的，你千万别当真呀。哎，真对不住了。原来这儿并不是老王子的家乡。后来老王子真的回到了他的故乡，这一次他反而不那么悲伤了。小朋友，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是因为呀，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最开始的印象是最最重要的。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从一开始就学得准确，学得扎实，这对以后的学习是十分有好处的呀。
1: 投笔从戎。

0: 国古代的东汉时期，出了一位通史西域的英雄，他的名字叫班超，就是汉书的作者班固的弟弟。班超呢，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他爱劳动，肯读书，渴望早日为国家建功立业。永平五年，班超的哥哥班固被汉明帝招到朝廷去做校书郎，于是班超和他的母亲也一起来到了当时的都城洛阳。开始的时候，为了维持生活，班超只好到衙门里去帮助抄写公文，但是这种处境使班超的内心非常的痛苦。这一天，班超写着写着公文，突然抬起头来，愤愤地把笔往案几上一扔，然后他感慨说：好男儿都应该像张骞那样立功抑郁，封侯拜将，怎么可以在抄抄写写当中打发掉自己的一生呢？过了不久，班超终于有了投笔从戎的机会。在永平十六年，北方的匈奴进犯东汉的疆土，班超得到了这个消息以后，随汉军将士一起奔赴沙场。在同匈奴的战斗当中，班超的表现异常英勇，多次打败了敌人，屡建奇功，于是又被委以重任，让他带着36名军士出使西域。在通使西域的过程当中，由于匈奴的存在，西域的各国都三心二意，有的甚至不怀好意，因此班超一行人的处境非常的复杂，有时候连生命都潜伏着巨大的危险。朝廷知道了这种情况，决定给班超增派士兵，然而班超却说：36人足够了，人多了有时候反而不便行动。就这样，由于班超的异常英勇和果敢善断，他们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险关，终于使50多个西域国家归服了东汉。从此汉朝的声威名扬天下，匈奴再也不敢做非分之想了。投笔从戎这个成语出自汉书班超传，后来人们就用投笔从戎比喻弃文就武，这个就是投笔从戎的成语故事。
1: 夸父追日，我们平时说一整天的时间，小朋友都知道，那是指由一半白天和一半黑天加起来总共的时间。白天呢，小朋友可以在幼儿园玩，也有的在学校上课。到了黑天那一半时，小朋友就该做梦了。可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非常遥远的古代，一整天的时间可不是像现在这样由一半白天和一半黑天组成。那时候啊，白天非常的短，还没有我们现在白天时间长呢，所以一整天的时间啊，天只亮一会儿，基本上全是黑天。那时候啊，天气又特别寒冷，每天都像冬天那么冷。古时候还没有发明电灯，这样又黑又冷，小朋友可以想象一下，那时的人们生活得多苦啊，有 好多老爷爷老奶奶受不了这么冷的天，等不到太阳升起来，在夜里就冻死了。有一天，有个叫夸父的年轻人把大家叫到一起商量，咱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得想个办法让太阳白天不要急着落山，多在天上待会儿才好。大家都说，是啊是啊，可咱们有什么办法呢？谁能叫太阳停下来呢？夸父想了一想说，这样吧，我去跟太阳说一说，请求他为了大家多在天上待待。大家一听都有些害怕，纷纷劝夸父，别傻了，太阳怎么会听你的话呢？他自古就是这样走的呀。夸父看了看大家，坚定地说，我一定要去，我们再也不能这样总是生活在黑暗里，我们再也不能眼看着我们的爷爷奶奶被冻死了。就这样，第二天一大早，太阳刚升起来，夸父就爬到了高高的山顶，对着太阳大声喊起来，太阳啊，太阳，你能不能走慢一点儿？我们太需要您温暖的阳光了。太阳早上刚刚起床，还正揉眼睛呢，听见夸父的请求，他不以为然地说道，
2: 就凭你也来敢命令我吗？我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你管不着。

0: 父毫不畏惧地说：太阳啊，我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地球上所有的人们啊。大家太冷了，已经有不少人被冻死了，我请求你为了大家走慢一些好吗？太阳见夸父很有勇气的样子，就说：
1: 好吧，我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能追得上我，我就答应你的请求。
0: 说完，太阳就自顾自地向西边的天空走去了。夸父不敢耽误时间，立刻朝太阳的方向追赶过去。太阳在天上没有挡的东西，所以走得很轻松。可夸父是在地上跑啊，翻山越岭，没有多长时间，身上、脸上都被树枝划出了血口子，衣服也被树枝划破了，成了一缕一缕的碎布条。可是夸父顾不上这些，他拼命地跑啊跑啊，跑得浑身是汗，也顾不上擦一把，也不知跑了几千里路，越过了无数的山川、田野、森林和湖泊。夸父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但他半步也没有停下来。这时候，夸父离太阳越来越近，太阳的火焰像是要把夸父烤干一样。夸父渴得嘴唇都干裂了，喉咙冒烟，头疼得像要裂开一样。但他不能停，因为他已经离太阳很近了，而太阳也快要下山了。夸父实在是跑不动了，他摔倒在地上，但他还是用最后一口气朝太阳爬去。夸父为了给大家追回太阳，终于累死了。太阳被夸父的精神感动了，从此以后，他在天上待的时间就变长了，我们大家才有了这样一半白天一半黑天，不冷也不热的日子。
2: 中流砥柱。春秋时期，齐景公有三个勇猛无比的卫士，一个叫公孙接，一个叫田开疆，一个叫古冶子。他们三人居功自傲，对君臣很没有礼貌。齐国大臣晏子感到这样下去必然会成为祸害，就劝齐景公设法除掉这三个人。您可以赏赐给他们两个桃子，让他们论功吃桃，最后为争功而互相残杀。齐景公采纳了晏子的办法，于是公孙接为自己评功说：我曾经打死过两只野兽，一只是野猪，一只是老虎，论功应该我吃桃。田开疆说：我曾经奋战沙场，屡次打退过敌人的进攻，论功应该我吃桃。古冶子说：我随国君横渡黄河时，一只老乌龟咬住了驾车的马匹，跑到黄河中央水势最急的砥柱山附近去了。当时我曾经在水中顶着逆流行走百余步，又顺水潜行十余里，终于杀死老乌龟，救出马车。论功应该我吃桃。这三个人呢，都说自己功劳最大，都说自己应该吃桃，互不相让，互相争斗，结果都丧了命。 成语中流砥柱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指像砥柱山一样屹立于黄河的急流中，比喻能担当重任支撑危局的英雄人物。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3: 愚公移山。
4: 小朋友，要是有人跟你说他能把山搬走，你一定觉得他是在吹大牛、撒大谎。可是啊，我们中国古代就真出了这么一个能把山搬走的人。他不是什么大力士，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爷爷，就像你的爷爷一样，又慈祥又勤劳。这个老爷爷呀，人家都喊他愚公，他都90多岁了，家里有一大家子的人。愚公的家门前有两座大山，这两座山呐，是又高又险，把愚公家和外面的世界拦了个严严实实。愚公的大儿子要出外做买卖，小儿子要出去念书，走山路又费力又费时间，一年里也得有半年是在山道上转悠。山里住着一个老山神，活得平平安安、自自在在的。有一天，玉皇大帝正在天宫里逗鸟，老山神从地下架了云彩，慌慌张张地跑到天上来。他哭着报告玉帝：“
5: 大事不好了，有个叫愚公的老头带了一家老小，口口声声要把我住的两座山铲平，搬到渤海去，说要打通去外边的道路，我就要没有地方住了。”
4: 玉帝听了根本

0: 没往心里去，轻轻地笑了笑，对老山神说：不用管他，你那两座山少说也得有108000丈，他一个凡人能活几年，能有多大的力气？想搬山，笑话！你放心回家吧，他只是一时高兴，干累了也就算了。可是事情并没有像玉帝想象的那样，几个月过去了，愚公一家人非但没有撤下来，反而越干越带劲儿了。慢慢的，又有好多热心人也参加进来，跟着愚公老爷爷一块儿干。他们有的叮叮当当的凿石头，有的哗啦哗啦的挖土块，劲儿大的抬着柳条筐，劲儿小的抱着簸箕，就这么一筐一筐，一担一担的跳到渤海边上。搬山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到后来连小孩子小宝宝们都蹦蹦跳跳的跟着捡石头。但是愚公老爷爷干的事业，别人看在眼里，也有觉得他傻的，也有说风凉话的。有的说：老爷爷，您搬山虽然是为大家干好事，但也得看看有没有可能成功啊。有的说：
1: 老大爷一把年纪了，和山较什么劲儿啊。
0: 有一个叫智叟的老头，说话最损，
1: 他说：我说愚公也愚公，你也不看看自己的岁数，你一个凡人还能活几年啊？到时候你那么撒手一走，这事儿不就停了吗？
0: 愚公倒没生气，他拍着智叟说：
2: 我说老弟呀，你没看见我那些小子们吗？不干得正欢吗？我虽然活不了几年，可是我有儿子，儿子又有儿子，有孙子，孙子再有儿子，这样子子孙孙永远都断不了。可是这山却再也不能长高了，我们总有一天会把山搬走的。老弟，你的脑子也太不开窍了吧。
0: 智叟一下子给噎得没了话说。夏天过去了，冬天过去了，愚公带着一家人仍然是干得那么带劲儿，一点儿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老山神可待不住了，又跑去找玉帝，把愚公说的话和干的事儿原原本本地报告了玉帝。他说：
3: 这样下去，那老头一家人一定会世世代代不停地挖山，那时候我的性命可就难保了。
0: 玉帝听了好长时间都没说话，他心里已经被愚公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后来他只说了一句话：愚公这样的人真是天下最难得的人啊。于是下令让这两座山搬家，从此愚公的家门前再也没有山挡着了。小朋友，为什么说愚公这样的人是世上最难得的人呢？因为他大公无私，而且做事有坚持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我们现在常听到的愚公移山的精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小朋友，有了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们才能干成一切伟大的事业。
4: 玩火自焚。春秋时期，魏庄公有个儿子叫周瑜，他为人残暴，骄横无礼，而且喜欢用兵动武。庄公对他很溺爱，从来不去管教他。庄公死后，桓公继位，周瑜伺机杀死桓公，自己当上了国君。

0: 接着他又联合宋、陈、蔡三国去攻打郑国，借以树立自己的威望，转移国内百姓对他的反抗情绪。鲁隐公见到这一状况，问大夫仲中，依你看周瑜这个人将来的结局会怎么样？仲中回答说，周瑜依靠武力兴兵作乱，给百姓带来灾难，百姓绝不会支持他。他如此残忍凶暴，没有亲近的人愿意跟随他，众人反对，亲信背离，要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接着仲中又换了一个角度说，兵就像火一样，一味的用兵，不知加以收敛和节制，结果必然自己烧死自己。依我看，等待周瑜的将是失败。果然不到一年，魏国人在陈国的帮助下，很快就推翻了周瑜的残酷统治，并把他杀死了。成语玩火自焚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用来比喻干冒险或害人的勾当，最终要自食恶果。
1: 以景当静。小朋友，我知道你肯定不爱吃药打针，因为吃药苦，打针疼。可是打针吃药能治病啊？真像有句俗话说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小朋友要问了，好药苦口能治我们的病，我们懂，可为什么叫忠言逆耳利于行啊？这就是说，有些不好听的批评话，虽然逆耳，却能帮助我们改正缺点错误，更健康的成长。可是在古代齐国，秦闵王最不爱听批评的话，他身边的宰相大臣，谁要是说一句刺耳的批评齐闵王的话，他不是杀了他们，就是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他身边竟剩下那些会拍马屁的王公大臣。有时候齐闵王也不让手下的大臣恭维自己，尽量克制自己想听好话的欲望，可架不住说批评话的人被杀赶的先例，大臣们哪敢引火烧身呢？所以还是每天嘴上挂了蜜，那话是又甜又黏。齐闵王穿衣戴帽的时候，那些争宠的妃子宫女说，哎呦，真帅呀，大王可是天下第一位男子。齐闵王一高兴，立马赏那个妃子一个金手链。齐闵王骑马打猎的时候，侍卫边拍马的屁股边说，大王武功超群，盖世无双，是天下无敌。说的齐闵王心花怒放，最后赠说话的一匹马。齐闵王处理军机国家大事时，左右的大臣说，大王思维敏捷，果断英明，定能功垂千古。只有一个人不太爱说话，他就是齐闵王爸爸在世时的大臣，他名叫列经子。由于他是前朝元老，所以齐闵王很尊敬他。也不知哪一天，齐闵王听好话听烦了，就向大臣妃子们说，你们应该像列经子那样多干事儿，少说话。这下说好话的人又凑在列经子跟前。有天早晨，列经子穿上礼服准备见齐闵王，只见他穿着白白的丝绸外衣，戴着一顶黑色的礼帽，精神抖擞地走下台阶，兴冲冲地和门卫道早安。怎么样，瞧我这身还行吧？那个门卫赶紧说，哎呀，行，您就像20多岁的小伙，甭提有多风度了。列经子一

0: 更是眉开眼笑，还真觉得自己是个最有魅力的男人。
1: 我得瞧瞧自己到底有多英俊。
0: 他走到了井边，因为古时候没有我们现在用的玻璃水银镜，他满心欢喜地往井水里一看，
1: 哎呦，惨不忍睹，惨不忍睹啊！自己这一张疙疙瘩瘩又黑还满是皱纹的老脸，怎么这样丑陋呢？
0: 他自言自语地说：“
1: 啊，因为齐敏王器重我，底下人就这么吹捧我。”可以推想而知，他们对齐敏王吹捧的不定有多厉害。如果没有镜子让他去照着，发现自己的缺点，那离亡国的日子就不远了。
0: 说到这儿，他赶紧找到齐敏王，把刚才的经过和自己的担忧都告诉了齐敏王。最后烈精子说，
1: 有时别人的批评话就像这口井，能照见我们的毛病，我们可再也不能光听好话了。
2: 待人捉刀。曹操是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从小就很机灵，能随机应变，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很会运用权术。曹操做魏王时，有一次匈奴的使者请求接见，曹操认为自己形象不佳，就让手下长得眉清目秀的崔琰做替身带他接见。当崔琰威严地坐在堂上时，曹操自己却扮作卫士持刀站在旁边做警卫。接见结束后，曹操派人去探问匈奴的使者，你看曹操这个人怎么样，他有英雄的样子吗？匈奴使者回答说，曹操仪表堂堂，容貌是不一般，但是他不像一个英雄，倒是旁边那个持刀的卫士才像真正的英雄啊。曹操听罢连声惊呼，哎，被他识破了，被他识破了。于是他赶紧派出人马去追杀这个匈奴的使者。成语待人捉刀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用来比喻待别人做事，多数指待人写文章。秦晋之好。春秋时期，秦国和晋国是两个相邻的大国，他们为了调和彼此间的矛盾，保持友好的关系，经常相互通婚。譬如晋献公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秦穆公，历史上称她为秦穆夫人。秦穆公呢，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晋国的公子重耳，重耳后来成为晋文公，他又让太子姬焕也娶了一位秦国公主做夫人，从而父子两代都和秦国联姻。这种联姻确实缓解了许多矛盾和冲突。一次，秦穆公因为晋惠公背信弃义，就率领军队攻打晋国，并活捉了晋惠公，押往秦国。这时，秦穆公的夫人穆季立即率领儿女去为晋惠公求情，他哭哭啼啼地对秦穆公说，你如果要治惠公的罪，我就自杀算了。最后两国终于言归于好。成语秦晋之好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后来表示两性联姻。
3: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万美元。

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融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白如白公子身陷囹圄，遭了不白之冤。咱说这个书是旧社会康熙年间发生的事情，在那个年月法律不完备啊。说它不完备，那法律是维护有钱人家的利益，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毫无保障。为什么现在咱们要求立法，要求任何工作、任何部门都要法律完备呢？才有法律保障。不然的话，草菅人命那还了得吗？就拿白如来说，犯了什么法了？不分青红皂白呀，打囚车装木龙送到云南，说我冤，活该你冤。古往今来，那冤死的、屈死的人有多少？车拉船载呀。闲言少叙，咱们单说这白如。白如也不忿呐，在囚车里说呢：“我孙头，我可冤枉啊！你做得了主也好，做不了主也好，我也是冤枉的。我人即使犯了法，我身子没犯。你看没？天阴了，下着雨，把我都浇湿了，这个罪我不受。你叫我跟着上云南也行，你要拿人对待我，该吃吃，该喝喝，晚晚的走，早早的休息。另外每一顿饭我还要求给我点肉食，我想吃什么得给我做点什么。只有这样我才能顺从你，跟你好好走。相反的，半道上不定出什么事儿，要发生了意外，恐怕你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白公子，你这么说就对了。我孙亮也养家全小，我也是个肉人，我也有七情六欲，对不对呢？你这要求不算过分，我样样满足，行不行呢？就要求你乖乖的听话。现在不下雨吗？咱不走了，找个地方咱背背雨，衣裳干了咱们再走也不迟，行吧？哎，行，好好。哎呀，孙亮手提钩镰枪，抬头看看旷野荒郊，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呢。孙亮说：“这么办吧，咱们再往前走一程，有人家咱就背雨，行吧？”行，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又往前走了七八里地，还是没人家，但是道旁闪出一座庙宇，到近前一看是关帝庙，在庙里也可以避雨。差人过去打了招呼，庙上的和尚自然不敢拒绝，庙门开放，把大车赶到院里来了。正殿当然不行了，到跨院，大车停住，有人七手八脚把锁都打开，把白公子从囚车里头架出来，但是这个刑具可不能去掉。稀啦哗啦之响，把他搀进西配房。这配房啊是里外屋两间，里屋有一张木床，还有行李，是人和尚住的地方，今儿给腾出来了。孙亮看了看，白公子这屋行吧，累了你就躺下歇会儿，困了你就睡一觉啊。我命人做饭，今儿个买点肉，你改改馋，我们也解解馋啊。来人呐，叫进俩当差的，你们俩在屋屋服侍白公子。其实是服侍嘛，是看着。一切铺排就绪，金眼英孙亮提着勾连枪出来了。他们到东配房，车卸了，喂喂牲口，大伙也歇一歇。干这种差事是苦差事啊，犯人得走这么远，他们也得步行这么远呢、啊。不把案犯送到地方，他们交不了差呀、啊。到屋之后，金眼英孙亮把花枪戳到旁边，往炕上一躺，也伸了伸懒腰，但他不敢大意，告诉手下当差的都精神点啊，看着天雨过天晴了，咱马上起身，利用这机会弄点吃的。哎，那做饭不得有一定的时间吗？天下的雨，柴火还潮，一半会儿做不熟。坐着的时候，金眼英孙亮上了年纪了，往这一躺，迷迷糊糊，飘飘然然，时间不大，他睡着了。当头的一睡着了，底下乐得好好歇一歇，不走才好呢。有的打盹儿，有的在这瞪眼想心事，不表他们，单表西配房那屋。那俩当差一看，白如躺下了。闭着个眼睛，也不知睡着没睡着，瞅着瞅他身上带那刑具，就没人看着他也跑不了，那么重的大脚镣，拨锁手肘都扣着呢，没事儿，我们呢也歇歇吧。这俩人靠着门一左一右往墙上一靠，也闭上眼了，嗨嗨，时间不大也睡着了。这个天就制造这种气氛，人就容易困睡。可正在此时，窗户开了，从外边一闪身进了个黑面大汉。此人轻飘飘跳落房中，看了看那俩当差的，没理他们，转身奔白如，刚一哈腰，白如把眼睁开了，一瞅谁呀、啊，正是救的那个主，心里说话，你可把我坑苦了你。你究竟是个好人，你是个坏人？为什么你教我练那趟枪，我这一练我就倒了霉了，挺好人判了死罪了。千言万语全都迸发出来，刚想大吼两声，这人一摆手把白如的嘴给堵住，把手一晃，示意他不要出声，然后架着他转身往外就走。白如不走啊，心说我还跟你走，我都倒了血霉了，往床上一摆，哗楞发出来响声。这俩当差的也不白给，你别看睡了，没睡实在，一听锁链子一响，俩人把眼睁开了，一看呀，怎么屋里多个人？一个黑面大汉穿青挂皂，手中提着把刀，不知道正在这干什么呢。俩人刚要吵吵，黑面大汉一看太危险了，转身奔他们来了，把俩手指头伸出来，在两个人的麻穴这个部位啪啪 这一点，再看俩人全动不了了，心里明白胳膊腿不给使唤，想喊都喊不出来。其实黑面大汉不愿意这么做，没办法了，把他们点住之后转身奔白如，兄弟跟我走，这官司咱不能打，我不走，快跟我走，我就不走。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好人呐，兄弟，你冤我也冤呐，迟早有一天必然水落石出，你现在不跟我走，你要吃苦头的，这官司咱打不起呀。说话之间，不容分说，架起白如从后窗户出去了。这腿上这个链子，这玩意儿它别扭。这主把刀一翻个，刀背朝下垫到石头上，咔咔连削了几刀背，把链子给砍折了。脚底这个脚逛子中间有活儿，把这活儿也砸开了，这样能迈得了步啊？架着白如是越墙而过，跳出关帝庙。外头是片野荒郊，天上阴沉沉，下着牛毛细雨，不容分说，架着白如就跑啊！这白如不跟他走啊！你究竟是个什么人？你应当跟我说清楚。兄弟，别吵吵，我自然要跟你讲清楚了。你得容空，这是咱们交心的地方吗？快跟我走！说说说说。他们刚离开关帝庙，单说抓差办案的八班大都头金眼英孙亮，老头也睡了，也没睡实在，千斤重担在他身上，差事要丢了他怎么交差、打一个盹他醒了，一看屋里的人什么模样的都有，都睡了。哎呀，老头心说，这饭熟没熟啊，你们怎么这么懒呢？一闻呢饭都糊了，他赶紧亲自下了地，把饭全都盛出来，把火给撤了。忽然想起犯人的事儿了，亲自到那屋瞅一眼，没事的话叫他们吃饭，拎着高连枪到西配屋，等到屋一瞅，啊，两个差人嘴歪眼斜坐那儿不能动了。再看白如是踪迹皆无，孙亮抓差办案有经验了，就知道这两个人叫人点中穴道了，在他们的后背猛击了两掌，两个人这才清醒过来。哎呦，哎呦我的妈，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哎呀，头你怎么才来？刚才闯进一个黑面大汉，也没看清他的五官相貌，还没等我们拉

家伙，此人出手如电，用点穴的方法把我们点住了。白茹叫他给架跑了，从哪儿跑的？后窗户。哎呀，个要了命了！金眼鹰孙亮也有两下子，飞身上了窗户台，一脚把窗户踢掉，又跳上大墙，居高临下打凉棚观瞧，往前一看，不远儿正跑呢。这就是前后脚发生的事儿。孙亮一看，好家伙，多悬，飘身从墙上跳到外边，撒脚就追呀，一边追一边喊：“站住！你们跑不了了！来人呐，犯人逃走了！”是紧追不舍。如果那个黑面大汉要不是架着白公子，累死老孙头也追不上。您别忘了，他还架着个人呢。白公子这一路之上腿都不好使，还带着那么重的刑具呢。再说白茹愿不愿意跟他走，耽误时间了。眼看追上来了，黑面大汉没办法，架着白茹进了树林了。刚进树林，金眼鹰孙亮就追上来了，两个人不容分说站在一处。咱们前文书说了，怎么那么巧，雍亲王胤禛、镇八方子面昆仑侠佟林也在这备雨呢，正好赶上这事儿。一开始不明白怎么回事，佟林过来喊了三声，叫他们住手不打，他们谁也不听。后来佟林急了，这一伸手把他们全踢趴下了，这才不打了。雍亲王过来当了审判官了。雍亲王一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说说我听听。白茹跪在雍亲王面前，一边哭一边说经过。什么经过咱已经说过了，不必重叙，就是发生的这些事儿。把自己怎么被驱寒渊，怎么救的这个黑面大汉，前后经过全说了。最后白公子声泪俱下呀，我这位大爷您听清楚没，就是这么回事，我冤的，非要把我送到云南去，我上云南找谁去，我家还有娘呢，我还得回家呢，求您给评评这个理，如果认得官府的人，您给求求情，只要我能回家，我忘不了大恩。说着还哭。雍亲王听完了，回头看看佟林，一看佟林是双眉紧张，认真的在这听着。海川呐，听明白了吗？耶，听明白了。看来这小伙子说的是实话。怎么这么说呢？砍的不如炫的圆呐，瞎话他编不了这么溜，对不对呢？另外我瞅这小伙子满脸书生气，怎么能杀死好几条人命呢？这岂有此理。但是呢，往往有些人也会伪装，光看表面也看不了那么正确。雍亲王一转身看看金眼鹰孙亮，我说你叫孙头啊？正是。这个白公子白洁说这套话你听见了？我听见了。你怎么想的？回这位大爷的话，要听他说的，似乎他是真挺冤。就即使是这样的话，跟您说没用，跟我说也没用。我希望他把这套词儿拿到云南昆明府大堂上去说，由官儿来决定。官要认为他的确是冤，当堂释放。如果大人认为他不冤，那我就管不着了，我就是管抓差办案的。是这么回事。好了，他转回身来问那个黑面大汉，我你怎么回事？我听这岔头集中起来都在你身上引出来的，你究竟是个歹人是个好人？你跟我说一说，你老跟白茹说你是个好人，请你相信我，我对天盟誓，这玩意儿不行。你骗得了他，

你骗不了我，你说说你有什么冤屈。这主还有点不服呢，有能耐，把眼睛一愣瞪，好好，我说，不过我没说之前，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哎呀哈，跟我甩词儿呢，有话你说吧，什么事儿？您是干什么的？您不就是过路行人在这背雨的吗？我跟你说不跟你说，你能替解决什么问题？说话就有点走板，佟林在旁边一听不对住，马上把话茬接过来了。哎，年轻人，你知道这主是谁吗？啊，不知道我才问。好，旷野荒郊，我就说了实情，旁人也不知道。你知这主谁吗？当今皇帝陛下的四皇子，贵为雍亲王，又是固山多罗贝勒爷四皇子胤禛，你说能管得了你的事儿不？你说这些零碎，这人读过书啊，一听我的娘哎，四皇子雍亲王在我面前站着呢，吓得趴在地上磕头。白如金眼鹰孙亮一听也懵了，不知道说点什么拜年话好了。您看人跟人这个身份没法比呀，都是一样的人，都有颗脑袋，也有四肢，也有五脏，地位不同，相差的就悬殊，所以就应了那句话，人比人得死，不能活，货比货得扔，最好你也别比，要比呀，连一点活路都没了。黑面大汉一听，额角上冒了汗了。王家千岁千千岁，恕草民不公，多有冒犯，我是罪该万死，爷你原谅我吧。好好好，不知者不怪呀。啊，海川呢，你真多嘴，其实你说这有什么用啊，让他们知道我是谁了，这引出多少麻烦来呢。嗯，啊，也罢，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嗯，我说你叫什么名？你说什么？爷，小人姓李，我叫李英，人送绰号叫腾身步月。啊，哎，这绰号还挺好听。为什么叫腾身步月呢？因为我轻功武艺练得不错，江湖上才给我送这么个绰号。啊，李英啊，你说你是好人，你说你被屈含冤，那么你就讲讲你怎么是个好人吧。切记，不准有半字虚伪。你糊弄了当官的，你糊弄了其他人，你可糊弄不了本爵，你清楚吗？你就能欺骗我，你可欺骗不了这个主，你知他谁吗？雍亲王一指佟林，我就知道他挺有能耐，是谁我不知道。刚贺号带花完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这回你清楚了吗？佟林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说这爷真行，我给他报号，他给我提名，哎，我们俩一唱一和的，跟一台戏差不多。侠客。李英心里说话，哎呦我的妈呀，怪不得出手如电的，就我这能耐跟人家一比没法比了，不敢说瞎话，心说当着王爷当着侠客爷，我再有话不说我都冤死了，把我憋死了，在地上跪着擦擦眼泪，王爷容禀，侠客爷容禀，我孙桃，你追屁股追了我三年了，我有苦难分辨，我有理也讲不通，今天你借了爷的光和侠客爷的光，我把实情跟你说出，你好好听着。嗯，你别屈死好人笑死贼，懂吗？哎哎哎，那好吧，我借光听着。转回身跟白如说，兄弟

0: 公，我对不起你，你受了我的株连了。但是那阵我就跟你说过我是好人，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把我的实情和盘托出。如今有了时间了，贤弟你好好的听着啊，听着呢，你说吧。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外边又来个背雨的，人们才发现雨下大了，不是牛毛细雨，下起小雨来了，哗哗都带了声了。外边背雨的这个主骑着头毛驴，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串铃还直响，哗楞楞楞，哗楞楞楞，哗楞楞楞楞楞，进了树林了。人们闪目一看呢，骑驴的是个出家的老道。就见这位道爷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穿青布道袍，腰系蓝色水火丝绦胖袜云履，斜背着包袱，手里拿着打驴的藤条，背后背着一把宝剑，往脸上观看，面赛晚霞，脸上都起宝闪呀，黑针针拔到利剑眉，一对细眼，他这眼睛啊老像闭着似的，通关鼻梁四字阔口是花白虚然，散满千心。一看这老道长得是仙风道骨，忠厚善良，驴背上拖着搭子，搭子里头鼓鼓囊囊，不知揣着什么东西。这个道爷等进了树林，抬头一看，无量天尊，哈哈哈！哎，这块有好戏看呢、哎。老道一片腿从驴背上跳下来了。这李英呢，刚想说，一看来人了，就没说。佟林闪目观瞧，哎呀，这老道谁呀？怎么这么精神？猛然间想起授业的老恩师何道元、尚道明，掐手指的一算，跟我老师离开快二年了，也不知道我师父他们现在怎么样。如果是我师父来了该多好啊！因此佟林这个眼神就没离开这个老道。老道看了看这个茶架，知道有事儿，把毛驴拴在一棵树上，从背后拽出拂尘，迈步过来了，哈哈哈哈哈哈！无量天尊，我说各位啊，你们是被雨呢，是在这升堂问案呢？这怎么回事？这是金眼鹰孙亮赶紧打溜须，孙亮怎么不打溜须啊？他知道面前站这俩主不是一般人。哎，我道爷您少管闲事啊，我们这处理大事呢，事关人命。这位是雍亲王胤禛，那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侠客，无意之中顺嘴流露出来了。不报佟林的名还则罢了，道爷闻听之后往后倒退两步，吸了口冷气，把拂尘一摆，无量天尊，闹了半天儿就是佟林。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牛郎织女。
5: 传说，在遥远的古代，在缥缈的天庭，玉皇大帝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儿，王母娘娘见她心灵手巧，便教她学织布。没有多长时间，她就学会了，她能织出层层叠叠的云彩。王母娘娘非常的喜欢，便用这些云彩来装饰天庭。众神都知道了这位巧手的仙女，就称她为织女。在人间有一个牧童，父母双亡，天天与牛为伴，人们都叫他牛郎。牛郎跟着哥哥嫂嫂过日子，牛郎的嫂嫂非常泼辣，心又狠毒，什么手段都做得出来。他经常想出一些办法来虐待牛郎，还想出了分家的主意。结果牛郎只分

0: 到了一头老牛。分家后，牛郎一贫如洗，在老牛的帮助下，日子渐渐地宽裕了。有一天晚上，牛郎听到老牛说，天上的仙女们明天要到银河里去洗澡，这些仙女中属织女长得最漂亮，心最灵，手最巧，心眼儿也最好，你明天中午先到银河边的树丛后面等着，等他们下水洗澡时，你就把那个颜色是粉红色的衣服拿走，那就是织女的衣服。织女没有衣服，回不了天宫，就会跟你留在人间了。牛郎听了，非常高兴。第二天，老牛让牛郎坐在他的背上，他嘱咐牛郎闭上眼睛，牛郎就闭上眼睛，只听得两耳旁有呼呼的风在响。过了一会儿，老牛说，
1: 睁眼吧，咱们到了。
0: 牛郎一睁眼，真是到了银河边。牛郎按照老牛的吩咐，在仙女们脱下的一大堆衣服里挑出了一件粉红色的披风，藏在一棵巨大的仙树后面。仙女们洗完澡从池塘里出来，各自去穿自己的衣服回天庭去了。唯有织女，她找不到自己那件粉红色的外衣，急得脸都红了。牛郎主动走上前去，他说，织女，你的衣服在这里。织女听到声音吓了一大跳，凡人怎么能够到天上的银河边呢？真是很稀奇啊。牛郎接着说，织女，你答应我一件事儿，我就把衣服还给你。什么事儿呢？你说吧。牛郎红着脸吞吞吐吐地说出了求婚的意思。织女听了，她看到牛郎长得一表人才，憨厚正直，就红着脸点了点头。牛郎叫来了老牛，和织女一起欢天喜地地回到了人间。在一个吉日良辰，牛郎和织女结成了夫妻，过上了男耕女织的美满生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几年过去了，织女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长得聪明可爱。牛郎和织女过着幸福的生活。有一天，老牛满眼含着热泪说，
1: 牛郎，我本是天上的神牛，被玉帝贬到人间，如今我就要死去了，我死之后，你就把我的皮剥下来，将来到了危难时刻，你披上它会得到帮助的。
0: 说完，老牛便死去了。夫妻俩很难过。牛郎忍痛剥下牛皮，把老牛埋在了山坡上。老牛死后不到一个月，一场灾难就降临了。玉帝和王母娘娘知道织女下凡的事情，非常生气，立即派遣天兵天将去捉拿。这天，牛郎照例到外面去耕地，织女坐在织布机上织布。忽然金光一闪，天兵天将闯到了织女眼前，不由分说把织女捆绑起来回了天庭。 牛郎这时猛然想起老牛临死时说过的话，他立刻找来一根扁担，两个箩筐，让两个孩子坐在箩筐里，他披上牛皮，挑着扁担前去追赶织女。老牛的皮真是具有神奇的力量，牛郎一披上，立即身轻如燕，就好像长出了翅膀一样，嗖的一声飞上了天去。牛郎追了一程又一程，到了银河边，正要渡河的时候，王母娘娘突然赶到，她从头发上拔出一根银簪，往银河里一画，唰，只见一道炫目的银光闪过，平展如镜的银河突然巨浪滔天，深不可测，宽广无边，变成了不可逾越的天河。牛郎和织女凄然地互相呼唤着，孩子也在呼唤着妈妈妈妈妈妈，这凄凉的声音声震天地，撼动五岳。忽然间，只见成群成群的喜鹊从人间飞到了银河边，喜鹊一边飞一边快乐地鸣叫着，喜鹊越聚越多，遮住了太阳，奇迹出现了，他们用自己的身子搭起了一个横跨银河的鹊桥，鹊桥壮观美丽，比彩虹还要漂亮。牛郎和织女都向鹊桥上走去，在鹊桥中央，牛郎和织女又相见了，他们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两个孩子也都扯着织女的衣角，高兴地喊着妈妈妈妈。这时候天上下起了雨，人间就传说这是牛郎织女相会时流下的泪水。这一天是农历七月初七，玉皇大帝看到这番感人的情景，稍稍做了一点让步，允许他们每年农历七月初七见上一面。从此每年的这一天，牛郎和织女都要在鹊桥上相会一次，而这一天经常是阴雨霏霏，并且人间的喜鹊会变得非常稀少，因为他们都到天上去了，到天上去为牛郎和织女搭鹊桥去。
2: 滥竽充数，小朋友，你们现在除了到学校学习功课，每天课余时间里还做点什么呢？是不是有的小朋友要学习弹钢琴，有的小朋友要学习写大字，有的要学游泳，有的要学计算机呢？是啊，好多小朋友都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总让我们学这学那的，学得不好还要批评我们。其实啊，现在的学习都是为了将来，要是不学出一身真本领来，将来不仅不能养活自己，还会和南郭先生似的，总是出洋相，处处被人笑话。南郭先生是谁呀？他就是我们古代战国时候的人，是个游手好闲的小混混。他本来读过几年书，可是因为不认真努力，什么也没学到，肚子里还是空空的，没有几滴墨水。但他却是个招摇撞骗的能手，凭他那点底子也想办个学校收学生赚学生的钱，吹破了天的广告词写出来了，还真骗了几个家长送孩子过来。南郭先生开始装得很有学问的样子， 却经不住学生三问两问。

渐的，他的学生们都退学了，再也没人来找他教书了。南郭先生还不死心，好不容易又找了一个给商店当售货员的工作。刚高兴了没多久，因为他不会算账，算个乱七八糟，商店老赔，店老板气得把他赶了出来。就这样，南郭先生

0: 辞退的下场。这天，南郭先生得到了一个消息，说是齐国的齐宣王极爱听人吹竽，而且一定要听大合奏，就是1000人一块儿吹。对了，小朋友，你们知道竽是什么东西吗？这里边的竽呀，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乐器，是由好多根竹管子捆在一起做成的。音乐家们能用它吹出各种美妙动听的曲子。齐宣王爱听人吹竽，而且一定要1000人一块儿吹。哪儿找这么多会吹竽的音乐家呀？贴招聘广告呗。对啦，南郭先生看了广告，眼珠滴溜溜一转，咦，觉得这是个天上掉馅饼的大好机会，赶忙去旧货摊上买了个破竽，壮起鼠胆来到齐国。由于来报名吹竽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根本没有一个一个的考试，南郭先生毫不费力的就混进了吹竽大合奏的队伍。吹竽大队每次在齐宣王跟前表演的时候，南郭就表现得格外的卖力，他鼓着腮帮子，摇头晃脑，脸涨得通红，好像就他会吹似的。你猜怎么着？他是用几颗黄豆把鱼的管子口给堵死了，这样再怎么使劲儿，鱼也发不出声音来，他乱吹的时候就不会露馅了。就这样，南郭先生成了一名光荣的皇家乐师，每月领到很高的工资，过着富裕的好日子。平常他就混在大演奏队里摆摆姿势，别人讨论音乐的时候，他装作内行，不停地在一边哼哼哈哈。别人练吹竽，他也背起竽说要到远处吹，省得打扰别人。好几个月过去了，谁也没有识破他的真面目。直到有一天，齐宣王突然得病死了，他的儿子齐闵王继位当了国王。晚上，1000人的大乐队又来给齐闵王表演合奏，刚吹了几句，齐闵王就听得不耐烦了，他摆摆手摇摇头说，
1: 太吵了太吵了，明天给我换换花样，一个人一个人的吹，我要听独奏。
0: 南郭先生听了，脸都吓白了，头上直冒虚汗。他回到屋里，坐也不是，是站也不是，终于趁夜里卷起行李溜走了。从此啊，南郭先生吹竽的故事就传开了，最后就变成了现在的一句成语，叫做滥竽充数。他就讽刺了那些没有真本领的人，或者说质量差的假冒商品。他们混在有真本领的人或者优质的商品里，欺骗人们，从人们那儿骗钱。小朋友，我们一定要从南郭先生那儿吸取教训，无论学什么都要学好，学扎实，长大以后才不会成为南郭先生那样没有真本领的人。
2: 恶有恶报。
3: 小公孙，
4: 嗯，
3: 我们讲过了许多明君贤臣的故事，
4: 嗯，
3: 今天我换一换，给你讲一个昏君的故事，怎么样？
4: 行，看看昏君有什么下场。
3: 好，晋灵公是在孟明氏手下吃过败仗的晋襄公的儿子，这是个有名的昏君。
4: 嗯，
3: 他不但不理朝政，还整日以残虐百姓取乐。
4: 哦，
3: 比如他喜欢用弹弓子打鸟，可是久而久之，他不满足打鸟取乐了，就常常站在高台上用弹弓射击来往的臣民百姓
4: 啊，
3: 看到人们狼狈的东躲西藏的样子，他是哈哈大笑。
4: 哼，
3: 有一位大臣名叫赵盾，看

0: 到晋灵公这样胡闹，常常劝告晋灵公说：“哎呀，这样下去会亡国的。”可是晋灵公根本就听不进去，他还认为赵盾是跟自己过不去，把赵盾看作是眼中钉。为了拔掉赵盾这个眼中钉，晋灵公派了一名刺客去刺杀赵盾。嘿嘿，在夜色的笼罩之下，刺客潜入了赵府。可是刺客看到赵盾通宵达旦的在为国事操劳，就不忍心下手去杀害赵盾。可是回去又没有办法交差，最后一头在树上给碰死了。晋灵公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骗赵盾来喝酒，可是却暗暗地埋伏了武士，要在酒宴之中杀害赵盾。恰巧有一位武士叫提弥明，这个提弥明在他当初快饿死的时候，曾经被赵盾救过性命。这个时候正在晋灵公的王宫里做事，提弥明看破了晋灵公的阴谋。当赵盾在酒宴上喝了两杯酒之后，提弥明冒死走上前去，拉着赵盾的手，悄悄地说：“大臣与国王喝酒不可以超过3杯呀，否则就失礼了，你快告退吧。”赵盾看到提弥明的眼色，就连忙告退，和提弥明走出了大殿。恼羞成怒的晋灵公竟然放出恶狗追咬赵盾，愤怒的提弥明赤手空拳的把恶狗给打死了。这一来，把晋灵公可气疯了。他喝令埋伏的武士去追杀。提弥明奋不顾身的边走边打，掩护着赵盾，最后逃离了晋国。赵盾被迫逃走之后，晋灵公的丑行激起了民愤，没有多久他就被人给杀死了。
1: 这种人多活一天，好人呐就倒霉一天。
0: 晋灵公死后，朝中的大臣和国人很快就把赵盾迎回了晋国，还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呢。
1: 嘿嘿，这个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0: 对。
2: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0: 哎，小公孙，你还记得以前讲的那个心胸宽广、知人善任的公子小白吗？
1: 记得，就是那个不计前嫌、重用管仲的小白，对吗？
0: 对，在管仲和鲍叔牙的辅佐之下，小白成了齐国的国君，史称齐桓公。在春秋历史上，齐桓公可是一个声名赫赫、威震八方的重量级人物啊。这全都靠着管仲和大臣们的齐心辅佐，和齐桓公从善如流的胸襟，使齐国在诸侯中取得了长久的霸主地位。哎，就是这个聪明一世的小白，也有失足的时候，给后人留下沉痛的教训。
1: 看来是个悲剧。
0: 这还得从管仲去世说起。这一天，管仲病危，齐桓公跟管仲商量，由谁来接管仲的班呢？管仲很谦虚地说：“您是很了解您的臣子的，就不用问我了。”齐桓公还是不停地问：“您看易牙行不行？他很忠心呐。有一次我开玩笑说，我什么都吃过了，就是不知道人肉是什么滋味。易牙居然把他3岁的儿子杀了，做了一盘肉给我吃啊。”管仲听了，把头扭向另一侧，他说道：“连自己的儿子都狠心杀掉的人，会真心的爱护您吗？”齐桓公听了，点点头，又问：“您看开方怎么样？他为了效忠于我，他父母死了都不回家尽孝啊。” 管仲闭上眼睛说：“是吗？”

0: 能这样对待父母的人，还是疏远他好。
1: 对。
0: 齐桓公听了，沉默了一会儿，又问：“树雕呢？他为了能进宫来伺候我，把自己阉割了。”管仲骤然睁大了眼睛说：“一个人对自己都能如此，还指望他对你好吗？”齐桓公听了管仲的话，两行眼泪流了下来。天哪，别把管仲带走啊。齐桓公是非常尊重管仲的意见。在管仲临死之前，他把上面说到的三个人全赶走了。管仲逝世之后，齐桓公是一直闷闷不乐，于是就有人对齐桓公说了：“赵义牙他们回来吧，现在伺候您的人哪有他们那么体贴入微呀。”齐桓公想了想，觉得也对，反正这三个人对我有好处，别叫他们祸国不就行了吗？于是齐桓公又把这三个人招了回来。可是这三个人回来之后，看到齐桓公年老气衰，就不失时机的内外勾结，控制了朝中的大权。他们借口齐桓公需要静养，不许群臣和亲属进宫。没过多久，齐桓公病重，这三个人就命人把宫门堵死。可怜的齐桓公啊，英雄一世，就这样让三个小人给活活的给饿死了。
1: 真是个惨痛的教训呐。
2: 不计前嫌。
1: 爷爷，今天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0: 今天我给你讲个齐桓公不计前嫌纳贤强国的故事吧。
1: 好。
0: 话说春秋年间，在一次内乱中，齐国的国君齐襄公被人杀了。襄公的两个兄弟，一个叫公子纠，一个叫公子小白。襄公被害的时候，他们两个一个是住在鲁国，一个住在莒国。两个人听说襄公去世的消息之后，都昼夜兼程的要赶回齐国。可他们不是赶来奔丧，而是想争着当齐国的国君。公子纠的师父名叫管仲，管仲怕小白先到齐国，就带了一哨人马拦在了莒国通往齐国的路上。
1: 哎，爷爷，他要干什么呀？
0: 你听啊，等到公子小白的队伍渐渐地来到管仲的面前的时候，小白正要上前问话，这个时候管仲搭弓放箭，只听到啊的一声，小白应声倒地。
1: 呀，小白死了。
0: 你往后听啊。管仲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他见小白已经倒在马下，他就飞马追赶公子纠去了。管仲陪着公子纠不慌不忙地往齐国走，快到齐国边境的时候，发现迎接他们的却是公子小白。小白不仅平安地回到了齐国，而且已经做了国君，这就是后来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齐桓公。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原来管仲的箭不偏不倚，正射在小白的衣带钩上。尽管如此，强大的冲撞力也足以使小白翻身倒下，可这却救了小白一命，成全了他的霸业。
1: 真惊险呐。哎，爷爷
0: 啊，
1: 那管仲他们怎么办呢？
0: 有人得志有人愁啊，管仲只好陪着公子纠返回鲁国，企图东山再起。公子小白为了断绝后患，立即派人到鲁国，逼着国君鲁庄公杀死公子纠，却把管仲押回了齐国。
1: 完了完了，这回管仲死定了。
0: 谁说不是呢？连管仲也做了必死的准备了。可是

0: 押解管仲的车马刚进了齐国，远远的就看见他的老朋友鲍叔牙跑了上来。
1: 哦，
0: 鲍叔牙跑过来给他松了绑，还叫人伺候管仲沐浴，给他换上崭新的朝
1: 服。这是要把他洗干净了再吃。
0: 去，你拿小白当妖精了。要是这样，小白就当不成后来的一代霸主了。本来小白啊也想着把管仲抓回来报那一箭之仇，可是鲍叔牙却向小白推荐了管仲，说管仲是个人才。鲍叔牙还说，大王啊，您切不可记恨管仲，他射了您一箭。他是公子纠的师父，用箭射您，恰恰表明他忠心于公子纠啊。
1: 没错，
0: 难道君王喜欢不忠不义的人吗？鲍叔牙的这一席话，使从善如流的小白不仅饶恕了管仲的死罪，还让管仲当了齐国的国相。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吧。
1: 哦，
0: 职位比鲍叔牙还高啊。管仲深感小白的知遇之恩，为了感恩，夜以继日的工作，献出了无数的妙计良策。他还指导着百姓开采铁矿，改良耕种的工具，鼓励百姓提高耕作的技术，让他们学会了到海里捕鱼，用海水制造食盐。管仲还很会搞外交。一个兵精粮足和赢得诸侯推崇强大的齐国，很快就在诸侯中取得了霸主的地位。
1: 管仲好厉害哟。
0: 更厉害的是小白。因为他有不计前嫌的宽大胸怀和知人善任的慧眼呢。
1: 爷爷好厉害哟。
0: 又瞎说。
1: 哎，爷爷发现了小白这个大人才，不更厉害吗？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田忌赛马。
1: 爷爷，
2: 嗯，
1: 今天您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爷爷给你讲的是田忌赛马。
1: 哦，
2: 田忌是齐国的大将军，他有个嗜好就是赛马。
1: 哦，
2: 你说也怪，
1: 嗯，
2: 那么多贵族公子参加赛马，人家都有输有赢，就是田忌赛一场输一场，没赢过。他也很纳闷，因为这么件事啊，这位大将军是整天的闷闷不乐。这一天，田忌正一个人在那喝闷酒，被刚到齐国不久的孙膑看到了。孙膑就走上前来对田忌说了：大将军，为何面带愁容啊？田忌见是孙膑，忙招呼他坐下，并告诉了孙膑自己愁闷的原因。于是孙膑说道：我愿为大将军解忧，不知大将军意下如何呀？田忌闻听此言，连忙站起身来向孙膑深施一礼，不解地问道：先生何故愿意教我呢？孙膑说：我自到齐国，观察大将军多日，深深佩服大将军忠于国事，待人谦逊，我早有心辅助大将军了。听孙膑这么说，田忌喜不自禁，笑上眉梢，说：能得到孙先生这样的知己，输几场赛马不算什么，来，为我们相识干杯。
1: 好，
2: 孙膑和田忌成了好朋友。他观看了几次田忌和别人的赛马，发现田忌争胜的心太迫切了，缺乏冷静的思考。他总是用自己最好的马和别人最好的马相比，用自己中等的马和别人中等的马相比。
1: 哦，
2: 由于田忌的马在长期的作战之中养成的习惯不太适合这种比赛，所以总是在比赛中差那么一点点，总是失败。
1: 哦，
2: 找到了赛马失败的原因，孙膑对田忌说：大将军，如果现在要改变马的习惯，那是不现实的，一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不能马上为您赢得比赛；二是您的马毕竟还是要作战的，不能为了比赛去改变他们在战场上的优势啊，那样可就得不偿失了。

0: 但是我们可以说着话，孙膑如此这般的教了田忌一套赛马的良方，说的两个人是哈哈大笑。终于田忌用孙膑教给他的赛马方法赢得了后来的比赛，从此田忌喝的都是庆祝胜利的酒，再也不喝闷酒了。究竟孙膑教给田忌的赛马方法是什么？小公孙，你知道吗？
1: 嗨，那谁不知道啊，可是听故事享受的是过程，所以还是您讲吧。
0: 我这个孙子是越来越聪明了。好，咱们接着说。话说孙膑观看了几次田忌的赛马，顿时心生一计，就如此这般的交给田忌，让他在赛马的时候依计而行。有了孙膑的妙计，田忌是成竹在胸。又一次赛马的时候，田忌和孙膑带着家人牵着马，气宇轩昂地走进赛马场。赛场上的许多人还都说呢，哎，瞧啊，快来瞧啊，嘿嘿，那个长败将军又来了。
1: 长败将军，
0: 哎，有的人说，哎，是他，怎么着，你看他今儿还挺高兴，八成是输美了。
1: 输美了，
0: 哎，还是做什么好梦了。
1: 嗨，
0: 做什么梦也没用，一会儿输了还得垂头丧气。人们这些议论，田忌虽然是没听见，可是这些人的表情，田忌那是看在眼里，记在心头的。他心里想，人呐，就得自己争口气呀，不争气那是谁也瞧不起呀。想到此，田忌是高昂起必胜的头，把食指和中指伸直分开，高高的举过头顶，做了一个现代人表示必胜信念的手势。可惜当时没有人懂，还以为他是在请神念咒
1: 啊，
0: 还有的人以为他输急了，急成了神经病了呢。果然赛马刚开始，人们的猜测得到了有力的印证，田忌居然派出了最差的马参加头一轮的比赛。要知道头一轮比赛可是重头戏呀。
1: 对，
0: 所有参赛的人都毫无例外地派出自己最好的马争夺头一轮的胜利，田忌却派出了最差的马，这不是傻疯了吗？不傻不疯的人他怎么会做出这么蠢的事儿呢？头一轮赛马田忌又输了，输得很惨，似乎那匹马也知道田忌疯了，他到了赛场上很有自知之明，他根本就不跑，而是左看右看，慢慢的散步，逗得全场的人是轰然大笑，甚至有人想，赛完了马一定要向国王提一个救国救民的建议，这样的疯子怎么可以做齐国的大将军呢？比赛进入第二轮了，在第二个回合的比赛中，所有的参赛的人又派出了稍微差一等的马，
1: 就是中等马。
0: 对，田忌的赛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谁还注意他呀？一个急疯了气傻了的人，没有人愿意再多看他一眼。赛马开始了，田忌的马不再散步，他跑起来了，他跑得飞快，他超越了所有的马，他第一个冲过了终点，全场没有一丝的声音，只听那马儿粗大的喘气的声音。忽然山呼海啸般的涛声响起，这是人们欢呼的涛声，是人们鼓掌的涛声，这是一种人们久违了的涛声。第三轮又开始了，人们睁大了眼睛注视着田忌的马，人们发现所有参赛的最差等的马群中，田忌的马是他养的马群中的中等马。人们吃惊了，

0: 因为田忌的中等马那肯定会胜过别人的差等马呀。田忌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1: 嗯，
0: 带着胜利的喜悦，田忌和孙膑赢得了齐国人的尊重，赢得了历史的尊重。这个故事告诉人们，智慧是闪光的金子。
1: 真精彩呀，听了许多人讲这个故事，爷爷讲的最精彩了。
0: 好孙子，明天爷爷给你讲个更精彩的。
1: 嗯，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后羿射日，嫦娥奔月。
1: 传说天帝和妻子羲和生了十个太阳儿子，这十个儿子个个浑身冒着烈火，他们住在东方的一个海里。以前呀，海水冰冷冰冷的，自从十个太阳住进来以后，呵，这海水啊就变得像开了锅一样滚烫滚烫的。所以羲和就把这片海叫汤谷。河边有一棵几千丈高的桑树，这棵树叫扶桑。十个太阳洗完澡就会到扶桑树上等妈妈。每天呀，妈妈羲和要乘坐着一辆六条蛟龙拉着的车子从天宫出来接走一个儿子，带着他在天上走一圈，把阳光和温暖送给人间。其余的九个儿子呢，他们就在扶桑树上休息玩耍。忽然有一天，十兄弟同时跑了出去。哎呀，这可不得了了，十个太阳同时在天上，把火一样的光热洒向大地，土地被烤焦了，河水被烤干了，石头被烤化了，老百姓的日子呀就别提有多苦了。大家无处藏身，只好躲在山洞里。那时人间的君王是尧，尧每天都带着老百姓在高山上祈祷：天帝呀，求您管管自己的儿子吧，召他们回去，别再祸害百姓了。天帝知道这件事以后十分生气，决定啊派神箭手后羿去把儿子们领回来。可是十个太阳根本不把后羿放在眼里，任凭后羿怎么劝说，他们照样在天空翻滚打闹。老百姓呢，一批批的死去了，后羿非常着急。哼，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要杀死你们，为民除害。后羿拿出了他的弓箭，嗖的一声射出了一箭，砰一声巨响，一个太阳被射中了，掉了下来。人们欢呼了起来，哇，太好了，除掉了一个恶魔。可是天上还有九个太阳呢，他们还在乱跑乱窜。后羿又嗖嗖嗖地连发几箭，又掉下来几个太阳。他想，一不做二不休，我就把你们彻底消灭吧。就在他准备把最后一个太阳射下来的时候，尧阻止了他，留下他吧，人间还需要光明呢。从此气温又和从前一样有规律的变化。

0: 老百姓的生活也逐渐好转了。小朋友，这下你知道为什么天空只有一个太阳了吧？不过好在只有一个，再多一个那就不好办了，多亏了后羿呀。可是后来天帝却怨恨起后羿来，后羿和他的妻子嫦娥都受到了天帝的惩罚。后羿射杀了九个太阳，为百姓除了害，可是呢却得罪了天帝。
1: 哼，居然敢对我的儿子下毒手，我岂能饶你？
0: 于是天帝把后羿和他的妻子嫦娥派到了人间。后羿和妻子嫦娥从仙界来到人间，后羿每天骑着骏马去打猎，嫦娥呢，她穿着粗布衣服在家里纺纱织布。老百姓对他们非常友好，经常送点吃的用的给他们，大家都说这可是咱们的大恩人呢。后羿生活得很快乐，但嫦娥呢，她却闷闷不乐。她哭着对后羿说，都怪你得罪了天帝，神仙也当不成了，早晚我会死掉的。后羿觉得很对不住妻子，他安慰妻子说，别伤心，我听说昆仑山西王母有不死的神药，吃了那神药我们就可以长生。西王母热情地接待了后羿，他说，我知道你是为人类幸福才被贬的，是个英雄，我手里啊还剩下两粒神药，吃一粒可以长生不老，吃两粒就可以升天，重新成为神仙。后羿谢过西王母，回到人间，他把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妻子。嫦娥呢，她高兴地跳了起来，哦，我可以长生不死了。是啊，我们不会死了，我们永远都在一起。后羿也十分兴奋，他紧紧地抱住了妻子，两人约定等待一个月光明亮的夜晚一起吃下这神药。第二天后羿又去打猎了。嫦娥想，虽然我可以长生不老，但也还是凡人呢，还要自己洗衣做饭，要是我回到天上当了神仙，哪里还用干这些。于是他偷偷地把两粒药全吃了，刚吃完神药，嫦娥的身体就变轻了，慢慢地升到了天空，一直飘向月宫。月宫里有什么呢？只有一棵桂树和一只玉兔，好冷清啊。这时候嫦娥才思念起恩爱的丈夫，留下了悔恨的眼泪。

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主播心情。那么今天开场呢，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一首非常经典的《千千阙歌》。当音乐响起，

各位听友，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主播心情。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千千阙歌》。好，我们继续推荐给您的是井上的《想做人间逍遥仙》。

听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青春不打烊》，这首歌曲呢是《时光与你都很甜》网剧的片头曲，由郭靖演唱。相信郭靖这位歌手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他唱过《下一个天亮》。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青春不打烊》。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一首歌曲，一首经典的华语对唱金曲，旋律悠扬，男女生配合默契，歌词讲述了感情里的理解与包容，接纳了相爱中无心的伤害，许下了不离不弃的诺言，纵然历经世事变迁，依旧愿意与爱人并肩同行，唱出了成熟坚定的爱情态度，是一代人的情怀。常用作情感怀旧短视频 BGM， 心会跟爱一起走，是经典的对唱老歌，温柔深情诉说着相爱路上互相体谅，无论沧海桑田，说好不分手，爱就爱到底，心会跟爱一起走。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愿你世界阳光明媚》。这首歌曲呢，非常的正能量，温暖治愈的小曲，旋律柔和舒缓，编曲干净简约，满是温柔的祝福，劝慰迷茫的人不必慌张失望。纵使生活有黑夜，终会迎来光亮。愿往后少些悲伤，所爱皆所得，疲惫之时也有人相伴。多用于感悟、祝福、歌声暖心，给人慰藉与力量。愿你世界阳光明媚，用温柔的歌声送出美好期许。纵然前路迷茫，也相信终有光芒。愿余生少些悲伤，有爱相伴，世界永远阳光明媚。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回复大家分享的歌曲。哎呦，我的姑娘，一首最近非常火的歌曲，热门抒情流行曲，旋律温柔，歌词诉说着异地相思，北方与南方遥遥相望，满心昼夜劝慰心上姑娘放下怅惘，你便是星光与信仰，有你相伴，就算漂泊流浪也算是家乡。适合情感风情短视频配乐，满含真挚热烈的爱慕与牵挂。哎呦，我的姑娘，唱出了异地的深情思念，跨越山海，心心念念，愿心上人忘掉忧伤，有你的地方便是心中的家乡。

就算在深。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我生来自由》，歌手王艺佳，是一首非常励志的热歌，流行带轻摇滚力量感，而且呢以飞鸟长风流云做意象，抒发不迎合世俗的眼光，拒绝假意顺从，不必活在别人的标准当中，哪怕身处世俗的牢笼，也要守住本心，一腔孤勇，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多用于人生感悟风景短视频 BGM，唱出了洒脱倔强的自我态度，给人满满的力量。我生来自由。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羡慕风羡慕雨，借风和雨抒发爱而不得的思念。羡慕风雨可以随时见到心上人，自己哪怕跨越千山万水却难以相见，想化作风去奔赴对方，最后只留下默默的祝福。是和思念很容易让人共情，默默的祝福对方有人陪伴。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一首来自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我们要特别的送给我们的听友花开花落。历经等待遇见对的人，祝你幸福。

花开花落，岁月流转，缘分终于如约而至了。祝福即将步入婚姻的朋友们，愿往后的日子有繁花相伴，也能够耐得住平淡的流年，三餐四季彼此珍惜，岁岁年年共赴白头。愿历经了花开花落，有幸遇见了良人，祝愿即将成婚的你们，繁华时共享欢喜，平淡处不离不弃，执手相伴，幸福绵长。

到了相守的人，愿你们往后朝暮相依，风雨同舟，烟火岁岁，恩爱永久。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推开世界的门》。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歌曲，是红色高跟鞋。那么今天我有一个同事，他穿了一双特别漂亮的红色高跟鞋，于是我有了灵感，想到了这首歌曲。那么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二》的主题曲，慵懒洒脱的都市流行曲风，吉他旋律轻快灵动，也

红色高跟鞋隐喻了爱情，写出了爱情既温暖踏实又琢磨不定的矛盾感。爱你有种左灯右行的冲突，道尽了都市男女面对感情的纠结与心动。嗓音松弛知性，是传唱多年的华语经典，适合情歌氛围感短视频 BGM。 红色高跟鞋用一双高跟鞋比喻爱情，把感情里的心动唱出了慵懒有以及真实，是一首经典的都市情歌。

各位听友，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一首来自王一佳的策马人间送给大家。这首歌曲非常的励志，旋律豪迈有力量，歌声铿锵洒脱，以策马扬鞭为意象，书写了不惧前路坎坷，直面命运难关，历经风雨，默默沉淀，等跨过万水千山，再诉说过往的辛酸，相信熬过风沙漫漫，终会迎来花开灿烂。适合风景奋斗感悟短视频 BGM， 给低谷中的人带去了勇气与力量。策马人间，豪情励志，不惧世间坎坷风浪，默默咬牙奔赴，愿熬过重重磨难，终得花开灿烂。好，让我们一起来策马人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3。
4: 孟母三迁。
3: 孟子姓孟，名轲，很小的时候就死了父亲，靠母亲倪氏日夜纺纱织布来养活一家人，日子过得非常的穷苦。倪氏是一个非常勤劳、很有见识的人，他盼望儿子读书上进，将来啊，好有出息，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也好光宗耀祖。但是小孟轲顽皮好动，不爱看书，这让母亲啊很伤脑筋。孟家的街坊邻居里也有几个玩闹成性的小孩子，小孟轲跟他们在一起啊，不是爬到树上去捅鸟窝，就是下到河里去摸鱼抓虾，有的时候啊，甚至还跑到别人家的地里去偷瓜吃。他们成天这样疯玩，再也没有心思看书认字了。母亲一次又一次地训斥他，可始终没有一点效果。有的时候啊，他一发急还动手打儿子几下，可这也不管用。孟母心里就想啊，儿子不愿意读书认字，是因为教了这些只爱玩闹、不肯上进的小伙伴，才养成了这些坏毛病的，跟这里的环境很有关系。所以他下决心要搬家，让儿子有个好学上进的好环境。于是孟母寻找了一处新的住所，把家搬了过去。那儿的几家邻居家里啊都没有贪玩的孩子。来到了新家，小孟轲依旧坐不住。有一回妈妈外出办事，妈妈刚一走，小孟轲也立即溜出了家门。妈妈回来一看，哎，

0: 小梦柯到哪儿去了呢？他马上出去寻找，发现儿子在邻居家里，那是一家打铁铺子，里面支着一个大炉子，几个铁匠师傅正在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地打制农具。小梦柯呀，他就蹲在院子的角落里，拿着一块砖头当铁针，用木棍当铁锤，学着铁匠师傅打铁的样子，在那里还比比画画，样子还挺认真。孟母看了，觉得又可气又可笑，她摇摇头，叹一口气：“哎，真拿自己的儿子没有办法。”孟母发现这次搬家并不成功，决定另外找别处，住到一个安静的、不喧闹的地方去。这一回，孟母把家搬到了荒郊野外。周围没有一家住户，是大片的坟地。他心里想，这里没有什么好奇的东西再来吸引他的孩子了吧？确实，刚搬过来的时候，小孟柯倒也安静了些日子。可是不久就赶上了清明节，上坟的人越来越多。这天，孟母回家又没看见儿子，又到处去找他。原来呀，小孟柯看见来这儿送葬祭祖的人很多，有的穿着孝服，有的提着祭品，感到非常的新鲜。他居然也在边上模仿着玩起了上坟的游戏来。他折了几根树枝挖土，堆起了一个小坟包，装着伤心的样子哭哭啼啼。孟母见了生气极了，二话不说，一把将他拽回家里。孟母不得不又搬了一次家。这次，他选中的地方隔壁是座学堂，有位老先生领着一帮学生在摇头晃脑地朗诵经书。读书声不久就吸引住了小孟柯，他觉得呀，读书跟唱歌似的，有腔有调，很好听，便跟着念了起来。这让孟母非常高兴，便把儿子也送去上学。从此以后，小孟柯就成了一个学童。有一天，小孟柯坐在课堂里有些腻烦了，就跑出去玩了。孟母发现儿子逃学，非常伤心。儿子回家后，他就问：“你的书读得怎么样了？”“
1: 还好吧。”“
0: 你逃了学，还跟我说谎，还骗人，你这个不长进的孩子，我从早到晚纺纱织布，辛辛苦苦，不都是为了你吗？”孟母窝着一肚子的火，她将儿子拉到织布机跟前，拿起一把剪刀，咔哧咔哧几下，就把织布机上快要织好的布剪成了碎片。她把剪刀朝地下一扔，大声地对儿子说：“你看，积累千丝万缕才能织成一整匹布，学习也是这样，日积月累才会有长进。你逃学不去念书，就跟这剪刀剪布一样半途而废，将来怎能成为有用的人？”小孟柯低着头细细地想，他终于记住了母亲的话，学习上再也不敢偷懒了。孟柯从此发奋读书，持之以恒，后来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大思想家。
2: 任人唯贤。春秋时期，齐国有个大夫叫管仲，他帮助公子纠争夺君位，结果呢却失败了。齐桓公命人将流亡在鲁国的管仲押回齐国。一路上，管仲又饥又渴，吃了许多苦头， 当来到杞乌这个地方时，他去求见在那里守卫边界的官员，请他们给点饭吃。没想到那个官员竟跪在地上端饭给管仲吃，态度非常恭敬。等管仲吃完饭，他又偷偷地问道：如果您到了齐国之后没有被杀，反而受到重用，您会怎样报答我呢？管仲回答说：要是真如你所说的那样，我受到重用的话，我只会任用贤人，使用能人，平常有功的人，恐怕没什么可报答你的。那个官员一听，心都凉了，气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成语任人唯贤，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意思是任用人只凭德才。
1: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3: 爷爷，我回来了。
4: 哎，书包要轻轻地放啊，你怎么可以隔老远地扔呢？哎，咋了？不高兴了？
3: 嗨，今天该我们组做值日，可一放学明明就往校外跑，我叫他回来做卫生，哼，他说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我想你不做我也不做，我刚要走，叫牛牛看见了，把我们俩都批了一顿。
4: 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只能学好，不可以学坏的呀。虽然做卫生那是大家的事，可也要从我做起呀。
3: 嗯，
4: 来来来，今儿个我给你讲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故事吧。
3: 好。
4: 话说自从秦穆公有了百里奚和简书的辅佐，秦国是越来越强大，好多人都想投奔秦国。
3: 嗯，
4: 郑国有个叫曾贺的人，掌管着郑国城门的钥匙，他也想投奔秦国，于是他就让人给秦穆公送了封信。
3: 哦，
4: 跟秦穆公约好了，说只要是秦国的军队一到，他就打开城门放秦国的军队入城。
3: 呀，这下郑国可有危险了。
4: 是啊，秦穆公接到这封信，认为是天赐良机呀，机不可失，他不听百里奚和简书的劝阻，立即派大将孟明视率军出发了。几天之后，秦国大军途经华国，一个商人正赶着一群牛路过此地，秦国的军队没有在意，可是这个商人却对秦军的行动很是关心。
3: 嗯，
4: 原来这个商人正是郑国人，
3: 哦，
4: 名叫贤高。他今天正打算到周邑去卖牛，他看到秦军行色匆匆的样子，认为他们一定有特别的行动。
3: 嗯，
4: 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要打郑国，而且还有内应。
3: 嗯，
4: 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贤高十分关心自己国家的命运，他情急生智，他一方面叫人火速给郑国的国君送信，一方面设法拖住秦军。贤高赶着自己的这一群牛走进秦军的军营，他说自己是郑国的使者，奉了国君的命令来慰劳秦军。秦军大将孟明视闻听此言，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立刻就没精打采了。他想郑国已经知道了秦军的行踪了，那肯定就有准备了。
3: 嗯，
4: 果然当秦军来到郑国的时候，接到贤高信的郑国早已是壁垒森严，无懈可击了。讨了个没趣的秦军在回去的路上遭到了晋国的伏击，全军覆没了。哦，小公孙，
3: 嗯，
4: 如果当时贤高也像你一样，你不做我也不做，你卖国我也卖国，那郑国不就遭到灭国之灾了吗？对吗？
3: 我知道错了。
4: 好孩子，错了就改啊、
3: 嗯、
4: 明天把这个故事讲给同学们听，
3: 是
4: 大家要都向贤高学习，
3: 嗯，
4: 自觉地为班集体做好事，到期末你们肯定能成为优秀班集体。
3: 是爷爷
4: 啊。

0: 种兵器，矛呢用来刺杀，盾用来抵挡。那为什么这两个兵器连在一起说就只打架冲突呢？好，下面我就给你讲这个词的来历。古时候有个小摊贩特别爱吹牛，别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牛天漏，那意思就是吹牛能把天吹破了。如果赶上一场暴雨，街坊邻居总要笑他：牛天漏，这两天又吹大牛了吧，天都让你吹破了，瞅瞅这雨啊，漏个没完。牛天漏还满不在乎，常常向同伴夸口：瞧嘴滑舌我天生，只要吹牛不丢命，哪管真假和好赖，赚够黄金和白银。这一天，牛天漏低价买了一批破兵器，他还特意把这些兵器堆在兵营门口，每件兵器都擦得油光锃亮。
1: 哎，瞧一瞧，看一看了，跳楼忍痛大甩卖了，进口好钢，名师打造了，防身高枕无忧了啊，打仗无坚不摧了啊。
0: 一个老大爷正送儿子回兵营，被牛天的大嗓门吸引了，他拿起一面盾，颠了颠。
2: 哎，我说牛天漏，这盾这么轻，结实吗？
0: 牛天漏唾沫星子横飞，一脸认真。
1: 哎，您老外了不是？轻才好呢，这是优质合金钢，为的就是用起来省力方便。说到结实，哎，跟您这么说吧。
0: 牛天漏擤了下鼻涕。
1: 我敢拿我眼珠子跟您打赌，您只管站到两米开外，用多好的矛，使多大劲儿，如果这盾掉一点漆皮儿，您把我眼珠抠下来当炮踩。老爷子，能穿透这盾的武器啊，还没造出来呢。
0: 老大爷半信半疑，拿不定主意，放下盾，又挑了根毛看了看。牛天漏又凑上来：
1: 老爷子，我看您是个实诚人，不蒙您，您呐，算是赶上了。我这毛是在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练了整整99-81天，光瞧一眼也让您骨头根儿里冒凉气儿，别说就是现在的兵器吧，就是2000年以后的坦克装甲车，让它一扎，也跟穿过层布似的。
0: 这时，牛天漏的摊前早围了一大堆人，被他吹得五迷三道的。一直没说话的老大爷的儿子突然大笑起来。
1: 太可笑了，太可笑了，你一会儿夸你的盾坚固，能扎透他的兵器还没造出来呢，一会儿又吹你的矛锋利，就没有他穿不透的盾，那么正好就拿你的矛刺一下你的盾，让我们大伙儿开开眼呢。
0: 围观的人哄堂大笑，逗牛天漏：
3: 扎呀，快扎呀，你怕什么呀，你的矛不是无坚不摧吗？
1: 来，我帮你试试盾，这么结实的盾你还担心什么呀。
0: 牛天漏羞得脸红脖子粗，憋出一头大汗。
3: 牛天漏，你有几个眼珠当炮踩呀？
0: 这时候天上打了个闷雷，接着下起了瓢泼大雨，牛天漏慌乱地收拾起破兵器，像落汤鸡似的溜了。从此再没人买他的东西了。小朋友，你们现在知道矛盾的来历了吧？那么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启发呢？对，我们说话要一是一，二是二，不能吹大牛。还有呢，那就是我们说话办事要前后一致，不要出牛天漏那样自相矛盾的笑话，你说对吗？
4: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护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范畴，成为一部镌刻着平凡人理想与坚守、挫折与成长的人生叙事诗。三部曲以巴音布鲁克赛道为永恒的精神原点，以车手张弛的人生沉浮为主线，用幽默戏谑的喜剧外壳包裹着最赤诚的理想主义内核，用赛道上的每一次加速、每一次转弯，映射出普通人面对生活磨难、面对理想落差时的选择与坚守。整部系列没有悬浮的英雄叙事，没有刻意的戏剧煽情，而是将热爱、执念、责任、传承等深刻命题融入赛车的轰鸣与戈壁的尘沙之中。在近十年的光影流转里，让观众看见一个车手的蜕变，更看见每一个平凡人追逐热爱的一生。飞驰人生第一部是整个系列的起点，讲述的是一个跌落神坛的传奇车手，在市井烟火里蛰伏五年，依旧不肯放弃理想，拼尽全力重返赛场的热血故事。曾经的张弛是叱咤赛车界的五连冠传奇，是巴音布鲁克赛道上无人能及的王者，却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意外被禁赛五年，一夜之间从云端跌入谷底。这五年里，他告别了赛车、赛道与荣耀，在市井小巷里开着一家炒饭摊，每天围着灶台打转，为了生计奔波劳碌，被生活的琐碎磨去了往日的锋芒。身边的人早已习惯了他的平凡，甚至觉得他早已放下了赛车梦，可只有张弛自己知道，那份刻在骨子里的热爱从未有过丝毫消减。影片用大量生活化的喜剧桥段展现了这位前赛车手的落魄日常，为了给孩子凑学费低声下气，为了重考驾照闹出各种笑话，为了寻找赛车配件四处求人，

曾经心高气傲的王者不得不放下所有尊严，在现实面前低头，但所有的喜剧桥段都在为背后的理想主义做铺垫。他的床头始终贴着巴音布鲁克赛道的图纸，无数个夜晚里，他闭着眼睛一遍遍模拟赛道的每一个弯道，熟悉每一处路况。他始终保持着车手的体能与状态，从未停止对赛车技术的钻研，即使身边满是质疑与嘲讽，他依旧坚定地说出，我不是想赢，我只是不想输。这句话不是狂妄的宣言，而是一个被生活打压多年的追梦人最朴素也最倔强的执念。为了重返赛场，张弛集结了同样落魄的领航员孙宇强，靠着东拼西凑的资金，老旧破损的零件，组装出一辆勉强能参赛的赛车。这支看似不堪一击的车队带着满腔孤勇踏上了巴音布鲁克的赛道，赛道上狂风呼啸，路况凶险，对手强劲，装备精良。张弛的赛车频频出现故障，可他依旧凭着对赛道的熟悉，对赛车的热爱，一次次突破极限。影片的结尾，张弛在夺冠的最后时刻，赛车失控冲向悬崖，他没有刹车，而是驾驶着赛车朝着云海深处飞驰而去。这个充满浪漫主义与悲剧色彩的结局，并非失败的落幕，而是一个追梦人为理想的终极献祭。即使赌上生命，也要奔赴自己热爱的赛场，完成属于自己的冲刺。这一步的核心是少年般永不妥协的执念，是哪怕深入谷底遍体鳞伤，也要向着心中的光芒奋力攀爬的勇气。他戳中了每一个曾为梦想咬牙坚持，不曾被生活打败的普通人，让我们看到理想从来不会因为身处低谷而失去光芒。

如果说第一步是少年意气的极致绽放，是为了赢不顾一切的热血奔赴，那么《飞驰人生二》则是中年人对生活的温柔妥协与顽强对抗，是整部系列中最贴近现实、最具烟火气的一部。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张弛，褪去了年少的孤傲与偏执，变得沉稳、隐忍，也多了更多的牵挂与责任。生活从未对他手下留情，中年危机、现实压力、身体的衰退、车队的重担，一股脑压在他的肩上。他不再是那个只为自己而战的孤单车手，而是要扛起队友的期待，守护身边的人，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艰难前行。这一部里，韩寒没有延续第一部的极致热血，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中年人的无奈与坚守。张弛依旧热爱赛车，可他不再能像年轻时那样无所顾忌，他会担心赛车的安全，会顾虑队友的处境，会为了车队的生存放下身段争取赞助，会在面对强劲对手时多了几分权衡与考量。他依旧在为赛车拼搏，可这份拼搏里多了对生活的妥协，对责任的担当。曾经的他眼里只有赛道和胜利，如今的他开始懂得包容、理解与珍惜，学会接受不完美，学会在困境中寻找微光。赛场上的竞速依旧激烈，可这份激烈背后是成年人的身不由己，是即使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也依然要咬牙前行的无奈。但妥协从不代表放弃，无奈也从未磨灭热爱。张弛依旧带着一群不被看好的队友，在泥泞中坚守，在挫折中前行。他们没有顶尖的装备，没有强大的后盾，却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在赛场上拼尽全力。影片里没有惊天动地的逆袭，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更多的是平凡人面对生活困境时的坚守，是即使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依旧选择热爱、坚守初心的执着。这一部的张弛更像是我们身边每一个平凡的中年人，为了生活奔波，为了责任负重，心里藏着未完成的梦想，肩上扛着不能卸下的担子，却依旧在苟且的日子里守住心中的那份热爱，努力活成自己的依靠。它让我们明白，人生从来不是只有赢才叫成功，在现实的重压下不放弃不妥协，在平凡的生活里守住心中的光，才是最难得的英雄主义。飞驰人生三作为整个系列的终章，完成了从个人理想追逐到精神世代传承的升华，让飞驰精神彻底超越了赛车本身，成为一种永恒的信仰。如果说前两部是张弛与自己的较量，与生活的对抗，那么第三部就是他与岁月的和解，与理想的传承。此时的张弛早已不再执着于个人的胜负与荣耀，历经半生沉浮，他从一个孤身追梦的车手，成为引领后辈传递热爱的人，把自己毕生对赛车的理解、对赛道的敬畏、对理想的执着，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年轻一代的车手。

迹，迷路在原地，忘记了多久没和家人联系，是受着孤独，一个人独处，一直向着猎物前进的猛虎。Listen, I was born to do this, 天生的 king, 生而为王者是我的命。Hater的废物，从来不信，不在乎结果，但毕竟全力。短暂的胜利不让我满意，飞哥的。

0: 我们圆梦想飘向北方，对着空气表演又怎样，没有欢呼声又怎样，我们有舞台就够了。
1: 影片大幅弱化了前两部的喜剧元素，将更多篇幅留给了硬核的赛车戏份与深沉的情感表达。近50分钟的赛道竞速戏，将赛车的速度感、惊险感展现得淋漓尽致。戈壁滩上的狂风，崎岖不平的赛道，赛车飞驰扬起的尘沙，每一个画面都极具冲击力。而这份极致的竞速背后，是两代车手的精神接力。年轻车手带着满腔热血踏上赛道，像年轻时的张弛一样无畏艰险，勇往直前，而张弛则站在他们身后，用自己的经验为他们保驾护航，看着后辈们在赛道上追逐梦想，完成自己当年未尽的热爱。巴音布鲁克的风吹了一年又一年，赛道上的身影换了一批又一批，有人老去，有人到来，但那份对赛车的赤诚热爱，对目标的执着坚守，永不言弃的飞驰精神，始终在赛道上延续。张弛最终放下了对胜利的执念，他明白，真正的热爱从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不是非要站在巅峰证明自己，而是让这份热爱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传承，让后来者带着这份力量继续在赛道上飞驰。影片的结尾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在平淡中藏着最深刻的感动。它告诉我们，人生的赛道没有终点，热爱也从不会落幕。每一个为热爱全力以赴的人，都是自己人生的英雄。每一份真诚的热爱都值得被传递，被铭记。纵观飞驰人生三部曲，张弛这个人物的成长弧光完整而动人，他的一生就是无数普通人一生的缩影。我们都曾像第一部的他，年少轻狂，满怀热血，对未来充满期待，为了心中的梦想不顾一切，不肯向现实低头，有着不服输不认输的韧劲儿。我们也终将经历第二步的阶段，步入中年，被生活的压力、责任、困境裹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学会妥协，学会负重前行，却依旧在心底守住一份热爱。而到了人生的后半场，我们会像第三步的他一样，与岁月和解，与自己和解，放下对得失的执念，明白传承的意义，把心中的热爱与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韩寒用赛车这个独特的载体，讲透了人生的百态与真谛。赛道如同漫漫人生，有平坦顺畅的直道，也有险峻崎岖的弯道，有顺风而行的顺畅，也有逆风跋涉的艰难。我们总会在人生的赛道上遭遇挫折，陷入低谷，会被生活刁难，会被现实打压，会经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会面临放弃与坚守的抉择。但飞驰人生三部曲始终在告诉我们，只要心中的热爱不灭，只要始终保持向前的勇气，就永远有重新出发的可能，永远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不断飞驰。巴音布鲁克没有海，但每一个心怀热爱的人，都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整部系列没有塑造完美的英雄，没有讲述传奇的故事，只是用最真实的情感，最朴素的叙事，展现了平凡人对热爱的坚守，对生活的热爱。它让我们相信，即使我们只是芸芸众生中最普通的一员，即使我们身处泥泞，历经磨难，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在人生的赛道上跑出属于自己的精彩，让每一段平凡的人生都绽放出不平凡的光芒。 而这份刻在骨子里的热爱，这份永不言弃的飞驰精神，也终将穿越岁月的尘沙，照亮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路，成为我们面对生活磨难时最坚定的力量，让我们在漫长的人生里始终保持向前的姿态，永远热烈，永远飞驰，永远心怀光芒。光影无言，声韵悠长，本期的博心影韵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们相信好的电影不只是娱乐，更是生活的镜子。感谢您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心灵感受银幕背后的温度与力量。愿银幕外的岁月顺遂安康，万事胜意。期待下期与您继续共赏经典，品味人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2: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3: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3: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5: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4: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5: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2: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7: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 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

0: 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1: 今天晚场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两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2: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4: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3: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5: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3: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5: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6: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8: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9: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指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0: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9: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指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1: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

0: 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3: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2: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3: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6: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5: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6: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3: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

0: 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美加贸易争端持续。
1: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 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 自9月8号起 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 税率分别为 15%、 25% 或 50%。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 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 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 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 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的关税。 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 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 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 损人害己。
3: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关注其他国际消息。
4: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 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 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农历7月1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举办2026年度捕捞渔船开捕前安全生产专题培训会；建功有我岗位先锋朱宽华以心为灯护心灵，为爱坚守暖家乡。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环渤海伏季休渔即将结束，开捕生产在即，为压紧压实船东船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固树立不安全不出海理念。近日，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捕捞渔船开捕前安全生产专题培训会。培训会

0: 上，授课人员结合海上生产实际，明确船东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船长为海上直接第一责任人。培训围绕人员证件、船舶自查、海上作业准则、执法红线、险情处置等科目展开，要求渔船检验证、国籍证、捕捞许可证三证齐全有效，严禁私自改装船体。船员持证上岗，足额参保，落实进出港报告，编组出海制度，出海前逐项排查北斗、AIS 等通讯设备以及救生消防、船体动力设施。出海渔船要严格遵守海上作业安全规定，做到不超航区、不超抗风等级、不超载、不超员，接到大风预警要服从召回指令，雾天夜间坚持双人值班，主动避让商船，防范商渔船碰撞。渔舱作业严格落实先通风再检测后下舱制度，严防硫化氢中毒，禁止盲目下舱施救，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违规动火电焊，合理轮班，避免疲劳作业。培训还设置了应急实操教学环节，授课人员现场演示灭火器、救生衣、救生筏的规范操作流程，细致讲解装备检查要点、穿戴方法、释放启用条件，讲解人员落水处置方法，规范海上遇险报警流程。此次培训聚焦海上各类高频安全风险，将法规宣讲、案例警示等有机结合，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一艘渔船、每一名从业者，为休渔期结束后渔业开捕生产筑牢了坚实安全屏障。这是张毅报道的。深耕心理健康领域17年，坚守公益志愿服务10余载，他以专业学识为基石，以赤诚爱心为底色，扎根基层，服务群众，默默守护着家乡群众的心理健康，用点滴行动诠释新时代志愿者的责任与担当。他就是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朱宽华。在昌黎县的校园讲堂、社区服务阵地、政法工作一线及矛盾调解现场，始终活跃着朱宽华忙碌的身影。2009年，他扎根昌黎校园，担任心理教师，12年深耕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疏导中，积累了扎实的基层服务经验。多年一线工作中，他发现不少群众长期受亲子矛盾、情绪内耗、家庭纠纷等心理问题困扰，却普遍缺少便捷专业的心理疏导渠道。为让科学的心理帮扶惠及更多家庭与群众，他主动拓宽服务边界，常年奔走在昌黎县基层公益服务一线。10余年来，他累计开展400余场公益心理宣讲和帮扶活动，提供500余小时公益个案咨询，以持之以恒的坚守与专业付出，筑牢基层心理健康服务根基。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朱宽华。
1: 30岁时，我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我觉得助人解忧才最有意义，机缘下接触心理学，这份职业正好契合我的内心。我生在昌黎，长在昌黎，深爱这片土地，看到不少家乡人被情绪、亲子难题困扰，却缺少专业疏导渠道。于是我下定决心扎根本地，运用心理学专业服务邻里，尽力提升家乡百姓心理健康意识，以专业和温暖回馈故土，守护更多家庭。
0: 立足专业优势，朱宽华始终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积极联动多方力量，搭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基层心理健康公益服务体系。2022年，他主动对接昌黎县检察院，创新打造秦皇岛市检察系统未成年人心理帮扶模式，精准帮扶涉案未成年人，引导迷途青少年重塑自我，回归正途。2024年，他携手昌黎县妇联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公益心理咨询服务，依托新媒体平台科普心理知识，开展直播宣讲，让科学的心理理念走进寻常百姓家。此外， 作为县综治中心特聘心理咨询师，

0: 他投身基层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携手政法、妇联等工作人员化解多起家庭邻里矛盾，用专业力量守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朱宽华：
1: 心理健康服务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基层治理、家庭教育、青少年保护，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心理疏导的支撑。联动各部门搭建服务平台，就是希望打通心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把被动帮扶变为主动科普，让心理预防、情绪疏导、矛盾化解融入基层日常，为社会和谐稳定筑牢心理防线。
0: 做心理工作不仅要有专业能力，更要有一颗悲悯之心，这是朱宽华始终坚守的职业信条，也是他公益之路的真实写照。在志愿服务中，他始终心怀善意，体恤群众难处，对经济困难的来访者坚持无偿帮扶，以温柔的陪伴、专业的疏导，点亮一个个困境心灵的希望之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朱宽华：
1: 心理帮扶的核心是用心共情、真诚陪伴。很多陷入心理困境的人，最需要的不是华丽的理论，而是耐心的倾听和坚定的陪伴。只要能帮来访者走出阴霾，帮孩子重拾成长信心，帮家庭重归和睦，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这也是我坚持公益的最大意义。
0: 十七载深耕专业，十余载坚守公益，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润物无声的坚守。朱宽华始终扎根基层，心系家乡，以心为灯，以爱为帆，用专业守护心灵，用大爱传递温暖。未来，他将持之以恒做基层群众心灵摆渡人，以微光汇聚大爱，用坚守续写志愿服务新篇章。这是张毅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培养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大计。当今世界人才的竞争，首先是人才培养的竞争。中国是一个大国，对人才数量、质量、结构的需求是全方位的。满足这样庞大的人才需求，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培养，提高人才供给自主可控能力。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需要有一流大学群体的有力支撑，一流大学群体的水平和质量决定了高等教育体系的水平和质量。一流大学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抓住历史机遇，紧扣时代脉搏，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更好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人才培养首先要聚焦解决基础研究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问题。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要发挥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突破常规、创新模式，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教育。要建设一批基础学科培养基地，吸引最优秀的学生立志投身基础研究，加大重大原始创新人才培养力度。要建立交叉学科发展引导机制，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要制定实施基础研究人才专项，长期稳定支持一批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突出成绩且具有明显创新潜力的青年人才。好了，听众朋友，昌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4: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5: 哎，不行啊。
3: 曾经安静的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4: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3: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6: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7: 我爱你。
5: 傻了吧你？
3: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6: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6: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

0: 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3335909073。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乌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正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

两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三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人，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10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

而他在《游街诗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比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蒙城一句话师夷长技之意，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九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五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五月六号来的。1917年四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烙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一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

云飞人自还，上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胜利

0: 三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即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六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

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七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自束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

0: 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1: 纪昌学社，小朋友们可能已经听过很多关于古代的故事了，那么对弓箭这个古代常用的武器就不会陌生了吧。别看就一张弓一支箭这么简单，要想练到想射哪儿就射到哪儿，百发百中，那可就难了。不光要自己一遍又一遍的练习，还要有高明的老师指点才行。所以呀，咱们的故事里这个叫纪昌的人就去拜了一个当时非常有名的射箭高手飞卫做自己的老师，教自己射箭的方法。飞卫的箭法那真是十分的高明。打个比方说吧，比如说小朋友现在在纸上用铅笔画个圈贴在树上，让飞卫站到100步以外去，飞卫一箭绝对射入你画的那个圈，不会射偏了。因为飞卫的箭法这么高明，纪昌就去拜他做老师。纪昌见了老师非常尊敬，说：老师，我想跟您学习箭法。飞卫看纪昌这么有礼貌，觉得这个孩子可以教，就说：行啊。纪昌见老师答应教他，非常高兴，忙对老师说：老师，请您把怎样能练到百发百中的秘密告诉我吧。飞卫一听，原来纪昌以为只要掌握了射箭的秘密就可以百发百中，这怎么行呢？飞卫看了看纪昌，想了一想，就对纪昌说：好吧，我现在就告诉你第一个秘密，你现在就回家去练习看东西不眨眼睛，一定要练到眼睛一下都不能眨才能来见我。纪昌一听，这算什么秘密呀？可老师已经这么说了，只好回家练去吧。纪昌一回到家，他妈妈就问他：今天老师教给你什么了？纪昌没精打采地说：老师什么都没教我，就是让我回家练习看东西不眨眼睛。他妈妈一听，知道纪昌没有明白老师的意思，就忙对纪昌说：孩子，你老师教你的真是个好方法呀。你想一想，如果你正准备射一个飞的东西，你一眨眼它就飞走了，你还能射准吗？纪昌听妈妈一说，也明白了老师的意思，就变得高兴起来，准备按老师说的练。可是怎么练呢？他又犯起愁来。他妈妈也帮他想，后来还是妈妈想到了主意，他对纪昌说：你看这织布机上的梭子来来回回不停，速度也很快，用它来练习最合适的。纪昌高兴地答应了。从此纪昌每天坐在妈妈的织布机边上看梭子飞来飞去，这样每天睁着眼睛看十几个小时，眼睛又酸又困，难受极了。可是纪昌为了学好射箭，他不怕吃苦，就这样整整练了3年，纪昌终于可以做到看什么东西都不会眨眼睛了。

0: 纪昌高兴地跑去找老师，告诉他自己练成了。飞卫点点头说，
1: 那么我告诉你第二个秘密吧，你再回去练习把极小的东西看得非常大，练成再来找我。
0: 纪昌回家找来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牛尾巴上的毛，拴了一只比一粒芝麻还小的狮子吊在窗口上，每天对着它练习。这样练了一年，狮子慢慢开始变大了。又练了三年，狮子已经大得像车轮子一样了。纪昌就取来弓和箭去射那只狮子，居然一箭穿透了狮子的心，而牛毛还悬在那儿没断。纪昌这次去看望老师的时候，老师非常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
1: 你终于练成了最高明的剑法。
0: 杞人忧天。在古时候的杞国，有个读书人，一天从早到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喜欢一个人关在屋里，要么就闷头看书，要么就胡思乱想。他不管什么书都看，经常看完一本书，就开始双手捧着脑袋，两眼呆呆地望着窗外，想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左邻右舍看见这个读书人这么用功，又爱思考问题，都以为他一定是个学问很深的人。有一天，这个读书人突然神色慌张地从屋里跑了出来，大声呼叫着，
2: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
0: 邻居们问他出了什么事儿，读书人满脸忧愁地对大家说，
2: 哎，你们不知道啊，我今天看一本书上说，我们头顶上的这个天呢，是用四根大柱子撑起来的。我心想，要是这四根柱子哪天断了，天砸下来，我们大家就全都得被砸死了呀。
0: 邻居们听了读书人这番话，有些慌张地问，
2: 啊，那天什么时候塌呀？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读书人垂头丧气地说，
2: 哎，到底什么时候塌，书上可没说，依我看呢，怕是快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
0: 邻居中有人着急地说，
3: 那我们快逃吧。
0: 读书人叹气道，
2: 哎，我也想逃啊，可逃哪儿去呀，都在天底下，都一样被砸死。哎，我看呐，大家只有等死了。
0: 说完，读书人愁眉苦脸地回到了屋里，往床上一躺，书也不看了，饭也不吃了，就等着天塌下来。就这样提心吊胆地熬了一天，大家发现没什么动静，天还是好好的，太阳暖洋洋地照着，小鸟依然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又过了一天，还是太平无事，大家渐渐地放心了，做农活的又开始做农活，做小买卖的又开始接着做小买卖，个人都忙个人的事儿去了，只有那个读书人还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天朝天上张望，老是唉声叹气。大家都劝他说，
1: 别担心，估计这天哪一时还塌不了呢，你还是去做正经事儿吧。
0: 读书人摇了摇头说，
2: 不行不行，天早晚是要塌的，说不定明天就塌了。
0: 不管大家怎么劝，读书人就是想不开，整天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发愁。这样又过了一个月，读书人因为不吃不睡，精神过度紧张，竟生起了一场大病。在病床上，他还是整天念叨着，
2: 天就要塌了，我可怎么办呀。
0: 结果呢，

0: 到现在也没塌，天根本就不会塌，因为天可不是什么用四根柱子撑着的。可是这个读书人却因为这个荒唐的想法而一病不起，最后就病死了。后来人们就把为那些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过分担忧害怕叫做杞人忧天。知人不易。小朋友，接下来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关于老师的故事。这个老师啊，他非常的有名。他有多大的名呢？可以说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他就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大学者孔子。孔子当老师的时候啊，条件特别的艰苦，没有固定的学校和教室，经常是在这个地方讲完了，又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讲。那个时候，孔子到处去讲课，会有很多学生跟他一起走。古时候，交通很不方便，根本没有汽车，也没有火车。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太阳晒，都要坚持不停地走啊走啊，所以是非常辛苦的事。这一次，孔子又要带着学生们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讲课了。刚出发的时候，孔子就对他的学生们说：
1: 大家一定要有吃苦的准备，到时候可别被困难吓跑了。
0: 他的学生们都大声地说：
2: 老师，您放心吧，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和您一直坚持到底。
0: 孔子看了看大家，发现刚才人群中有一个学生没有说话，那正是他最喜欢的学生颜回。孔子就问他：
1: 颜回，大家都有决心，你怎么不说话呀？是不是害怕吃苦啊？
0: 颜回很尊敬地向孔子行了个礼，说：
1: 老师，颜回一定跟随您。
0: 孔子见他说话的声音不大，好像不太坚定，心想：
1: 颜回也许怕吃苦吧。
0: 孔子带着学生们开始了漫长的旅程。开始的时候，大家还兴致很高地唱着歌，大步朝前走。可是过了没多久，有的人脚上磨出了水泡，有的人腰酸腿疼，太阳火辣辣地照着，大家再没劲儿唱歌了。大家沉默地走了好几天。这一天，一个学生报告孔子：
2: 老师，有三四个学生经不起劳累，逃跑回家了。
0: 大家听后都非常的气愤，纷纷议论：
2: 怎么能这样说走就走呢？
0: 真是些怕苦怕累没用的人。孔子听后忙说：
1: 算了，走就走吧，如果还有谁想走，我也不强留。
0: 剩下的大部分学生争着向孔子发誓说：
2: 老师，我们一定跟着你。老师，就是累死我也不走。
0: 只有颜回一声不吭地在刮鞋上的泥土。
1: 孔子心想：颜回又不说话，也许过不了多久他也会离开我。
0: 这样又过了十几天，还没有走到目的地，而且还迷失了方向，走进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吃的东西越来越少，到最后连野菜汤都喝不上了。大家又饿又累，再也无法支持了，又有不少学生偷偷逃跑了，跟随孔子的人越来越少。到了最后，那些曾经发誓要吃苦的学生都跑光了，孔子的身边只剩下了一个人，就是一直不爱吭声的

0: 孔子心中感慨道：没想到只有颜回是最忠诚的人呢。这一天，颜回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要了一些米，带回来给老师煮饭吃。这时候，孔子又累又饿，就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颜回已将饭煮好了，正一个人用手从锅里抓出饭来，往自己嘴里塞。孔子心想，饭做好了，不先叫老师吃，却自己先吃起来，太不尊重长辈了。这时，颜回端着饭锅来请孔子吃饭，并报告孔子说：老师，真对不起，刚才不小心有块煤灰掉在锅里，可米饭扔掉了可惜，所以我就抓起来吃了。孔子惭愧地说：
1: 我差点冤枉了你呀，看来我以前轻易相信自己的耳朵所听到的，现在又轻易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就随便下结论，真是一错再错啊。
2: 扑朔迷离。花木兰坐在织机旁，听不到叽叽叽的织布声，只听到她的叹息声。父母问她：你在想什么呀？她默不作声。后来她说，女儿昨天看见君主的征兵文书了，爹爹年纪大，怎么去当兵呢？父亲对她说，当兵是老百姓的责任，我堂堂男子怎么可以不去呢？花木兰坚定地说，我愿女扮男装替父从军。花木兰骑在马上，真像一位英武的少年郎啊。他辞别了父母，随军露宿在黄河边，再也听不到父母呼唤他的声音了，黄河的涛声响彻四周。又离开了黄河，行军到了北方的燕山脚下，再也听不到父母呼唤他的声音了，战马的鸣叫声远远传来。跋山涉水，穿过一道道关，跨过一重重山，才不远万里来到战场。静静的清晨传来打更的声音，战士的铠甲闪烁着寒光。花木兰与将士们出生入死，苦战了十年方才回来。花木兰凯旋归来，拜见君主。花木兰建立了丰功伟绩，君主奖给她许多珍贵财物，君主还要封她为尚书郎，她婉言谢绝了。花木兰再三请求能骑马返回故乡，回到父母身边。年老的父母听说女儿回来了，相互扶持走出城来迎接。子子听说妹妹回来了，梳理打扮，高高兴兴地等候着。弟弟听说子子回来了，忙着霍霍磨刀，杀猪杀羊，要款待英雄归来。花木兰到家了，她急忙回到自己房里，脱下战袍，换上女装。啊，这么漂亮的女子是谁呀？花木兰的伙伴们都惊叫起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一对兔子贴着地面走，怎能分辨出雌雄来呢？扑朔，爬搔，迷离，眯着眼。扑朔迷离，形容事情错综复杂，不易分辨清楚。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嘞。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

0: 黄雀在后。小朋友，你有没有听大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呀？小心点吧，别忘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呀。哦，听过。那么你们知道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吗？哦，知道一点。好，等我把这句话里面的故事讲给你听了，你就全明白了。春天来了，小宝的学校里要开春季运动会。小宝是个贪玩的小淘气，他假装肚子疼，开了小差，一个人跑到学校后山的栗子园里拿弹弓打栗子吃。栗子园里真好啊，风暖暖的，空气甜甜的。小宝玩累了，躺在一棵树下，不知不觉的就快睡着了。谁知一阵呼啦啦拍翅膀的声音响了起来，太阳穴猛地被什么撞了一下。小宝又惊又气，睁眼一看，原来是一只又古怪又丑陋的大黄鸟，正歪歪斜斜地蹲在小宝头顶上的树枝上，正朝他怪笑呢。臭鸟，怎么飞的？白长了一对弹球眼，看不见人，还不回去练练飞？小宝气得直骂他。
1: 我虽然飞得不稳，有眼无珠，可我照样能捉到猎物。

0: 黄鸟阴阳怪气地说完，就飞进了荔园深处。小宝从怀里摸出弹弓，也悄悄地追了上去。单等大黄鸟再落下，就射击。这时，他忽然听见一阵微弱的哭声，循声一看，只见一只小知了正在那儿抹眼泪，还是位小姐。
1: 喂，你哭什么呀？
0: 小宝问。
2: 昨天晚上我过生日，和我的同学们正在一起庆祝的时候，一只大青蛙过来把我们给冲散了。我不停地逃了一夜，累都累死了。
0: 小知了抽抽搭搭地说完，就困得睁不开眼睡着了。
1: 多可怜呀，
0: 小宝心里想，正准备走开，却忽然感觉到空气里有一种让人紧张不安的东西正在逼近。不对，小宝赶紧屏住呼吸，四下里找着，心里的小鼓敲得咚咚响。他发现一只螳螂正举着锋利的大刀埋伏在草叶里，眼睛一转也不转地盯住小知了，单等他睡熟就扑过去吃了他。动物们之间你吃我我吃你的事儿，小宝这是头一次看到，想不到是这样的惊心动魄。小宝正想去救下弱小的知了，可是心里的小鼓却咚咚地敲得更响了。怎么回事？难道还有别的？这时候周围出奇的安静，好像有什么东西偷偷地看着这里的一切。一种更大的危险笼罩着树林。小宝一下子想起了他自己本来要追的猎物，那只大黄鸟。抬头一看，只见大黄鸟正蹲坐在高高的树杈上面，闪着绿光的眼睛死死地盯住螳螂，脸上露出一丝狞笑，但是他却一点儿也没看见树下的小宝。要知道，这会儿只要小宝抬手射向大鸟，这个危险的连环套就会结束。你想啊，打下大鸟，吓走螳螂，惊醒知了，大家不就都没事儿，都安全了吗？你猜小宝是怎样做的？你猜他打没打那只大鸟呢？相信你和小宝一样，都是个特别聪明的孩子。对了，他偏偏没有打鸟。他在这一眨眼的功夫里悟出了一个道理：谁都爱仗着自己有劲儿去欺负别人，但是总有更有劲儿的等在后头，谁也保不齐自己身后没有更大的危险。所以我们不应该觉得能占到便宜就去欺负别人，那么做就没完没了了。想到这儿，小宝扔了弹弓想跑出园子，却被看园子的老大爷抓住。
3: 小家伙，我追了你半天了，你溜进园子里偷栗子吃，还想打鸟，老师没教过你这么做吧？
0: 小宝连忙赔礼道歉，然后一口气跑回了学校，坐在运动场的看台上，看着同学们愉快地比赛跑步，心里才慢慢地平静了下来。小朋友，听了这个故事，你是不是也和小宝一样，明白了不要互相伤害的道理呢？那么除此之外，你还有其他更多的心得吗？对了，还有啊，就是世界上的事，动物与动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十分复杂的。办一件事要多想一想，想远一点，这样才能保护自己。
4: 事半功倍。战国时期，有一天，孟子和他的学生公孙丑一起交谈。当谈到统一天下的问题时，孟子对公孙丑说：

0: 说到如何统一天下，以前的周文王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能以方圆只有100里的小国为基础，实行仁政，创立丰功伟业。公孙仇马上说，我看现在的百姓也迫切需要仁政。孟子点了点头说，是啊，如今天下的百姓都在受着暴政的折磨，像齐国这样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能施行仁政那就好了。说到这里，孟子慷慨激昂地大声说道，齐国施行仁政，不仅可以解除百姓的痛苦，让天下人高兴，而且事半谷之人功必备之，工作只有古人的一半，却可以收到加倍的功效，真是既得民心又轻而易举啊。成语事半功倍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用来形容做事情费力小收效大。
1: 破赠不顾。东汉时有个叫孟敏的人，在太原暂时居住做事，一天他在街上买了一只赠，一不小心绊了一下，赠掉在地上摔破了，孟敏看都没看一眼就泰然而去了。
2: 这位先生请留步
3: 啊。
2: 我叫郭泰，太原人，先生您好，好好的一个范赠就这样摔破了，您怎么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呢？啊，先生。
3: 反正他已经破了，看他又有什么用呢？
2: 哦，您这种坚毅果断的态度我很敬佩，请问先生您的姓名是？
3: 哦，您是在问我吗？我叫孟敏，是来太原做事的。
2: 哦，那好，好极了，我们交个朋友吧。
1: 破赠不顾的成语就是从这儿产生的，意思是对于已经过去的事不做无意的惋惜。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1: 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攻坚推进会在雄安新区举行。怀晋鹏、罗文讲话。
2: 锚定2027年9月开门办学重要节点，首批4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按期竣工，同步优化学科专业布局，以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1: 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昨天启动，40多名记者近距离感受京津冀算力产业的蓬勃态势。
2: 河北24项高频海事政务事项下月起将实现全省通办。
1: 建军百年县里影片绽放在张家口取景拍摄，多地实景还原红色岁月。
2: 15五期间将优化新能源车配套，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
1: 铁路新增教师积分优惠，相关车票8月27号起陆续发售。
2: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谅解达成，仅上商船通行。
1: 尼泊尔

0: 北部发生山洪，已造成384名游客失联。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攻坚推进会在雄安新区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书记罗文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出席。怀进鹏指出，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明年九月开门办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托付给我们的光荣政治任务，要胸怀国之大者，深刻领悟疏解工作是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拥护两个确立、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大考，是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的战略工程，是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要锚定2027年开门办学重要时序节点，紧盯平稳开学总目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进度控制与质量保障，确保所有工程按期竣工，各类设备顺利交付，软硬件运行平稳顺畅，打赢高水平开门办学攻坚战。坚持一切工作以师生为中心，持续完善民生保障举措，主动靠前倾听师生心声，营造涵养良好学术生态和教育生态，打赢高标准运行保障攻坚战。要紧扣雄安新区发展和京津冀产业需求，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打赢高质量创新引领攻坚战。要切实强化责任意识，全面加强协同配合，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为雄安新区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贡献教育力量。罗文指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九年多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怀下，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雄安新区从无到有，从蓝图到实景，一座高水平现代化城市正在拔地而起。首批疏解高校教学水平一流，创新资源丰富，科研力量雄厚，必将为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河北省委省政府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全力保障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如期开门办学，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雄安新区和省直有关部门要树立和强化一盘棋意识，与疏解高校紧密对接，全方位全周期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及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精心推进工程建设，努力创造雄安质量。希望疏解高校充分发挥优势，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积极服务新区招才引智，为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贡献智慧和力量。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主要负责同志和首批疏解高校师生代表、施工单位代表、雄安新区管委会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教育部领导王嘉义、熊四浩、王成文、王光彦、徐青森，省领导葛巧红、董兆伟出席会议，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主持会议。
1: 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首批四所疏解高校负责人表示，要发挥自身优势，紧扣雄安新区发展和京津冀产业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打赢高质量创新引领攻坚战。会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表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将雄安校区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支点，全力推进工程收尾，保障基础设施如期交付，全力跑好开门办学最后一公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
2: 我们在一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2027年9月1号开学，我们会有14个学院先在雄安落户，未来会发展成18个学院。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北京林业大学开门办学所需的1期58栋单体建筑，目前已全部封顶。国家林草种植资源库主库计划2027年试运行，科研团队即将进驻。依托自身学科优势，将特色专业理念深度融入雄安校区规划建设全过程。北京林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
3: 建设在北林雄安校区的国家林草种植资源库建成以后，将收储180万份的这个种植资源，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林草种植资源库。
1: 未来随着疏解高校陆续落地雄安，科教集聚效应将持续释放。首批4所高校在人工智能、材料工程、海洋探测、生态种业等方面的学科优势，将助力雄安建设23个省级学科重点实验室、2个省级技术创新平台，推动雄安创新工程研究院、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高效运行，精准对接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数字科技、人工智能等新区主导产业。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
4: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打造集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引育、产业孵化为一体的校地企协同的创新策源高地。
1: 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副总指挥苏栋。
5: 我们会把我们北科大我们实力最强的、我们建校就有的、我们的主干的学科呢、王牌学科都会在雄安进行办学啊，我们会锚定我们整个雄安的这个产业啊，比如说新材料的产业、空天信息产业啊等等，都会在这个雄安进行布局。
0: 锚定明年9月开门办学这一重要节点，首批4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进度控制与质量保障，确保所有工程按期竣工。
1: 日前，随着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图书馆主体结构封顶，该校2027年9月开门办学所需的44栋建筑主体结构全部封顶，一期工程全部转入2次结构砌筑、机电安装、室内外装饰装修及室外道路景观施工阶段。北京建工集团北科大雄安校区图书馆项目执行经理李福贵，
6: 严把每一道工序，严控每一处细节，全力实现工程一次成优，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校园工程。
1: 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位于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是首批疏解到雄安的4所高校之一。校区规划总占地2450亩，分2期开展建设，其中学校图书馆是校区体量最大单体工程，总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分为地上7层、地下2层，规划阅览位置约4000个。雄安校区全面建成后，将容纳约3.6万名学生，与北京校区共同形成1校2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7: 第一次大规模的疏解是在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雄安校区，我们会启用一期工程50万平米的建筑，那么实现我们的师生拎包入住。
1: 锁定2027年9月开门办学这一重要节点，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也同步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截至目前，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竣工4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全部建筑将于2027年5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接下来，4所疏解高校将由工程建设为主，转向建设运行管理与办学筹备同步推进，确保按时高质量开门办学。 北京林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

0: 我们把我们风景园林的专业力量运用到我们的校园的景观设计当中，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
1: 配套建设方面，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周边路网基本建成，公交线路开通，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3081套配套住房已投入供给。雄安新区将继续对接高校办学需求，完善住宿、餐饮、商业等生活配套，依托21线轨道交通，打造便捷的校城融合生活圈。昨天，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在石家庄启动。记者从活动中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规模、在用机架规模均位列全国第一。在当天召开的媒体座谈会上，省工信厅、省通信管理局、廊坊市政府分别介绍了河北省算力产业、信息通信业以及廊坊市算力发展情况，相关企业代表做了交流发言。近年来，我省相继出台系列产业政策，加速布局大数据中心体系。中国信通院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河北省综合算力指数已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廊坊、张家口两座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2年居全国前2位。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跃：
2: 在产业集群提质方面，我们依托产业大脑培育了一批为集群企业服务的行业模型。我们省钢铁、化工、医药、食品、汽车、电子信息等重点行业已经有84个场景应用了大模型。
1: 座谈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宣传中心总编辑王宝平表示，河北发展算力具备区位近、绿电足、基础实、政策优四大突出优势，已成长为全国举足轻重的算力产业高地。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宣传中心党委委员、总编辑王宝平：
3: 从区位上来看，廊坊算力集群到北京时延仅1毫秒，张家口对接北京核心区域时延控制在3毫秒，是承接北京算力外溢的核心枢纽。绿电看，张家口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新能源装机基础雄厚，为算电协同、绿色算力发展提供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
1: 底座方面，河北建成5G 基站22.3万个，6个城市获评千兆城市，万兆官网试点项目入选数量居全国前列，全国10强算力服务商已有7家布局廊坊。河北移动政企客户部总经理杨周：
4: 全省规划机架达到8万架，目前已交付50%以上，并构建将近2000匹的制算能力，重点布局石家庄、保定、廊坊、张家口、雄安5大核心算力枢纽。
1: 河北电信云网发展部总经理邢清峰：
5: 构建京津冀与宁夏、内蒙、长三角、粤港澳节点的直达路由，有效降低国家8大算力枢纽节点的路由时延。
1: 政策方面，省工信厅联合8部门出台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廊坊推出算力券等惠企举措，当地产业正在从卖机柜向卖磁源升级。廊坊市政府副秘书长郭峰：
6: 目前的谋划总目标规模呢不低于20亿元的算力加产业基金，从算力补贴、要素保障、金融赋能等多维度降低企业落地运营成本，持续提升产业招商吸引能力。
1: 据介绍，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市举行。本次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正是为大会开展前置调研预热。3天时间里，40多名来自中央媒体、行业媒体和省直媒体的记者将奔赴雄安新区、廊坊、天津武清、北京亦庄等地，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智算集群、城市大脑、太空算力等成效开展调研采访，多角度立体式感受京津冀算力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9: 据石家庄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省钢材出口291.1

0: 3亿元，同比增长37.2%。在激活出海大潮中，河北钢铁企业抢抓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机遇，以绿钢为突破口，持续布局国际高端市场。
1: 近日，河北海事局发布第二批全省通办事项清单，全面落实海事政务服务一体化部署。9月1号起，我省船舶登记、船员证书办理。

0: 海事政务事项将全部实现全省通办。第二批全省通办事项落地之后，将显著地缩短业务整体办理时间，降低航运企业和船舶经营成本，进一步增强河北省港航企业的市场活力和竞争力。
1: 为持续加强对新就业群体的关心关爱，今年入夏以来，省委社会工作部倡议全省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投入资金270多万元，走访慰问4.3万人。
0: 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由陈立导演，张一山、张艺兴、侯勇等主演。影片自8月1号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开机以来，拍摄进展顺利。眼下剧组已转场张家口市，以独特实景风貌还原红色岁月。
2: 在张家口淮安的拍摄现场，记者看到剧组正在紧锣密鼓地拍摄一场集体祝寿的重场戏。张家口独特的塞北炫耀风貌与厚重的历史题材交相辉映。
3: 我们也是选了很多很多地方，看看哪儿有窑洞，在无意当中看到这个，所以我们就到这儿来了。来了以后觉得，哎，改造一下，感觉到这个地方好像就是延安，有这种亲切感嘛。
4: 张家口有这么好的一些地理位置，然后我没想到这里的草原也有，然后过段时间我们要去崇礼拍雪山啊，拍雪山的景也有，还有窑洞，太全了。
2: 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采用小街口大主题的叙事手法，以特殊流浪孤儿石头的视角，讲述他在红军长征途中被收留，亲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见证新中国成立与新时代强军征程的故事。
5: 其实每一部戏都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一定第二天会比第一天更接近人物，然后一步一步的更加完善的了解角色，了解人物，对，慢慢的现在渐入佳境了。
6: 真正认识这个角色的初印象应该是在课本里，我希望我自己做一个好的演员，然后对得起每一个角色。
2: 采访中，多位演员不约而同地提到，在张家口中都草原取景拍摄的红军过草地场景令他们感触颇深。
7: 我们是炊事班，我们身上背的都是铁锅，当一个战友陷进沼泽地里的时候呢，我们人过不去怎么办，就把铁锅搁在沼泽上，讲战友之间的相互那种救助扶持，怎么过的这个草地，
8: 彰显了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身上一种精神，就是一种什么呢，党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而且在每一个岗位不管我擅不擅长，我都要把它做得最好，倾注我全部的精力，甚至奉献出我的生命。
2: 拍摄间隙，导演陈立向记者介绍，影片自8月1号开机以来，拍摄推进顺利，参演演员表现出色。
3: 我们的演员也非常优秀，而且完成度非常好，就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好。我们现在还是真的信心百倍的，能把这样的一部献礼片能够拍好吧。
9: 我演一个战地摄影师，那我是觉得无论什么角色，我们都有这种参与，能够为这个建军，100周年能够做一份力量，我都觉得就是特别荣幸。
2: 据介绍，《绽放》全程在河北境内取景拍摄，主要场景集中在张家口、石家庄等地。影片着力诠释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根本底色，传递真挚动人的精神力量。计划于明年8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
1: 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日前发布，45个案例入选。我省申报的崇礼冰雪旅游度假区，畅享18摄氏度的夏天，从一季火到四季热。榫卯寻至元藏天下承德避暑山庄休闲旅游特色线路2个案例入选。
0: 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依托蓝色海湾整治行动，实施七里海西湖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退氧还湿、清淤疏浚修复岸线，逐步恢复了水清树绿的生态湿地景观。今年1到7月，新区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75万人次，同比增长6.35%，景区门票收入同比增长14%。
1: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保定市曲阳县富平县、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元氏县平山县、灵寿县行塘县鹿泉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砾石强降水引发山洪。

0: 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商务部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达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表示，15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
1: 工信部今天表示，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
0: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
1: 9月10号到12月30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这一期间，教师在资质信息核验专区验证教师身份之后，乘车到站后将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
0: 利剑系列运载火箭近日迎来2个首次，利剑一号完成海上发射舰地联合演练，首次海上发射进入倒计时。利剑二号遥二运载火箭顺利出厂，将首次执行低轨星座规模化组网发射任务。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于今天中午11点前后在广东浙江吴川市区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6级，中心最低气压1100帕。预计紫檀将以15到20公里的时速向偏北方向移动，速度快速减弱。
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气象监测显示，今天上午北京、河北、山西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19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669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河北中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当地时间25号公布数据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了89.4，创7个月来最低值。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一架黑鹰直升机25号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丹佛附近山地林区坠毁，初步报告显示没有人员伤亡。报道说，机上载有4人。美国军方表示，这是一次训练行动中发生的飞行事件，相关调查正在进行。
1: 据美国《纽约时报》25号报道，美国政府将重新派遣此前因伊朗战事从中东多国撤离的外交人员。报道认为，这一举动表明美方预计不会再次与伊朗爆发全面冲突。报道援引3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驻以色列、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等国的使馆的工作人员将陆续返岗，返岗工作最早将于本周开始。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航行
1: 营的一所职业培训中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对事态发展深感震惊，并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以色列当局的行径。
0: 据俄罗斯方面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将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 拉特克里夫此行正值美国

0: 旋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
1: 根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今天公布的数据，初步统计显示，当天上午在该国北部发生的山洪已造成384名游客失联，其中包括93名尼泊尔游客，其余为外国籍游客。此外，据尼泊尔警方通报，已在受灾地区找到16名遇难者遗体。
0: 巴拿马政府25号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干旱、洪水等灾害风险及其对巴拿马运河航运、农业和能源供应等造成的潜在影响。据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10月到明年3月期间进一步增强，该国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降雨不足，其影响预计将持续到明年5月。
1: 体育方面，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举行。本次国乒派出了主力，老中青梯队完整，阵容厚度充足。男单王楚钦、林诗栋、温瑞博，女单孙颖莎、王曼玉、王艺迪将分别领衔出战。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歧路亡羊。小朋友，你们一定都特别喜欢小动物吧？什么小马呀、小羊呀、小狗啊，都特别可爱，而且通人性。咱们就说小。

0: 小羊吧，你对它好，它就乖乖的听话。你要是想宰了它吃羊肉，那它可不干，它就会生气，还会逃跑呢。这不，羊村的杨老师家前两天就跑了一只羊。那天天气很冷，杨老师家来了两个从前教过的学生。杨老师见了他们，别提多高兴了，又是沏茶又是倒水，忙着给学生拿好吃的。谈起以前学校里一切好玩的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杨老师留他们在家里吃饭，就说，
1: 天冷，我杀只羊，咱们做新鲜的涮羊肉吃，怎么样？壮壮火气。
0: 这一来呀，可不要紧，圈在圈子里的羊全像听明白了似的，一下子变了脸色，个个都急着要顶开院门跑掉。其中有一只特别强壮的小公羊，真的顶开了院门，羊儿们咩咩地叫着往外冲，杨老师拦都来不及拦，一下跑了三只羊。这可怎么办呀？赶紧追吧！
2: 听故事的小朋友都替杨老师着急了吧？
0: 哎，追羊啊，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杨老师家门外有好多的岔路，岔路里面又有岔路，岔路里面又有岔路，谁知道三只羊都从哪条路跑了呢？杨老师只好把邻居们都喊来，分头从各个岔路往下追，追呀追呀，一共追了两天两夜。慢慢的，人们都回来了，说是没法追了，岔路太多。这天，杨老师正一个人愁眉苦脸地坐在炕沿上生闷气，邻居家的小顺子咣的一下推门进来，气喘吁吁地说，
3: 我在山坡底下拾到了只死羊，您去看看吧。
0: 杨老师赶紧跑到院子里一看，正是自己跑掉的那三只羊之一，脖子上还套着自己亲手扎的红绸子呢。
1: 怎么回事？
0: 杨老师问小顺子。小顺子说，
3: 有一条小路直通悬崖，这羊啊怕是走错了路，一口气跑到悬崖又收不住脚了，就从那儿栽下去掉到山坡底下了。
0: 杨老师听了皱着眉头，什么话也没说，一个人走开了。又过了几天，杨老师渐渐忘了羊的事儿。一天午后，他坐在树下正和学生下棋，忽然听见一阵熟悉的咩咩的叫声，赶忙站起来一看，只见前两天逃掉的一只羊迈着摇摇晃晃的步子竟然又走了回来，八成是岔路太多，羊自己也转迷糊了，不知怎么又走上了原路，又走回了自己出发的地方。两只羊都找到了，只有第三只羊一直没有下落。三只逃跑的羊大概也只有这一只获得了自由。丢羊的事儿给了杨老师很大的启发，从那天以后，他白天上课，晚上回来就趴在桌上写呀写呀的，大家都知道他在写书，可都不知道他写的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就这样又过了一个冬天，书终于写出来了，啊，原来是一本故事集，书的名字就叫《逃跑的羊》，里面写了200多个小故事，所有的故事都说明了同一个道理，一个关于学习的道理。杨老师说，
1: 学习上也有很多的岔道，学生们就像那三只逃跑的羊一样，有的学习一直不停地进步，最后获得了成功，有的就成了傻呆呆的书呆子，学来学去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还有的就像那只跌下山坡的羊一样，走上了错误的岔路，把自己的聪明才智 给毁了。学习上的岔道走不好，就不能达到学习的目的。
0: 小朋友，你们记住了吧？学习一定要讲究好的学习方法，既要踏踏实实，又要学会怎么做才能使自己进步得最快，这样才能学到真正的本领，做一个有用的人。
4: 听古之话，战国时期，有一年吴王夫差觉得自己的国家实力很强大，于是决定出兵攻伐秦。相邻的越国得知此事后，越王勾践便亲自带着大批的礼物前去吴国朝见吴王夫差。
5: 越国勾践特来朝见吴王。
6: 啊，勾践，欢迎你的到来。
5: 听说吴王您要攻伐齐国，我是特来向吴王及诸位大臣进献礼物的，以表示我对您的支持。
6: 好，多谢你一片心意呀。
4: 众大臣也很高兴，唯有伍子胥感到不妙。
7: 大王，这是越王勾践在圈养吴国，养肥了好宰呀。
6: 伍子胥，你胡说些什么？
7: 大王，要攻伐齐国实在是无意义呀，您即使占领了它也没有用，但是吴王对于我们来说却真是心腹之患。吴越两国国土相连，越王表面上对您驯服顺从，其实是图谋达到他吞并吴国的目的的。
8: 啊，不，我绝没有这样的想法。
7: 吴王，我们切不可麻痹上当，不如趁早下手杀了勾践为好。
6: 伍子胥，你大胆，朕赐你死罪。
4: 十几年后，越王勾践果然灭掉了吴国。心腹之患的心腹是指内部，患是祸害的意思，这个成语是比喻藏在内部的严重祸害。
9: 骑虎难下，杨坚是隋朝的开国皇帝，皇后是北周大司马河内公的女儿独孤氏。独孤皇后参与朝政由来已久，开始杨坚在北周随州当刺史，后来周宣帝病故，杨坚趁机住进皇宫，他借口敬帝年幼不善理政，由他担任相国辅佐，他大权独揽，敬帝成了傀儡。独孤氏对杨坚说，现在可以大干一场。杨坚明白妻子是叫他篡夺王位，独孤氏说道，其寿之事必不得下。杨坚思量，事到如今已无退路，便杀帝篡位。其寿之事必不得下后演变为骑虎难下，比喻事情已无退路，只能干到底。
10: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1: 服。
1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曹冲称象。
1: 三国的时候，军阀混战，天下很乱。曹操拥有百万大兵，占据着北方，是最大的军阀。刘备与诸葛亮联手以西蜀为要地，孙权依靠着长江统治着东南一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国鼎立时期。三派军阀为了争夺地盘经常打仗。

有的时候为了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一些联系。比如有一次孙权为了讨好曹操，派人给曹操送去了一头大象。大象生活在天气很热的南方，北方的人听说过，但很多人都没有亲眼见过。曹操一听说这件事非常高兴，于是带领着文武大臣前去观看。在百官的后面还跟着一个小孩，他就是曹操的小儿子曹冲。曹冲从小聪明伶俐，智慧过人，曹操非常宠爱他。曹冲平时爱动脑筋，五六岁的时候啊，就可以想出办法来解决一些连大人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人们看到大象都很兴奋，呵，大象好大呀，四条腿像金銮殿里的柱子那么粗，两只耳朵耷拉着像两个大蒲扇，一个长长的大鼻子像一条巨大的蟒蛇还上下翻卷着，两根巨大的牙齿又白又长，这真是一个庞大的家伙。别看大象个头大，但脾气还是很温和的。曹操还走进大象和他比了比，一边用手捋着胡子一边说，这头大象这么大，你们谁有办法称一称它有多重啊？大臣们议论纷纷地说，嘿，这么大的家伙可怎么能称呢？是啊，可怎么称呢？有人说，只有造一杆顶大顶大的秤来称吧。另一个人说，这要造多大一杆秤啊？再说大象是活的，可怎么称啊？这个人话音刚落，就听见其中一个大嗓门的人说道，我看只有把它给宰喽，切成块来称。他的话刚说完，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人们都说这个办法笨极了，为了称称重量就把大象活活给宰了，这不可惜吗？大臣们想了许多办法，一个都行不通，一个个都不好意思地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了。曹操也一筹莫展。这时从人群里走出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对曹操说，爸爸，我有法儿，可以称大象。曹操一看，正是他最心爱的儿子曹冲。曹操故意压低声音说，你小小年纪有什么法子？你说说看有没有道理。曹冲于是附在曹操的耳边悄悄地把办法给说了。曹操一听会心地笑了，他立刻对大臣们说，走，咱们到河边看称象去。众大臣跟随曹操曹冲来到了河边，河里停着一只大船。曹冲叫人把象牵到船上，等船身稳定了，在船舷上起水面的地方刻了一条道道，再叫人把大象牵到岸上来，把大大小小的石头一块一块地装到船上，船身呢就一点一点地往下沉，一直沉到水面与刚才刻到的那道线时，曹冲才大叫一声说，停。大臣们开始还摸不清是怎么回事儿，看到这里啊，大家一下子都明白了，不由得连声称赞，好办法，好办法。现在啊，谁都明白了，只要把船里的石头称一下，把重量加起来，就知道大象有多重了。石头称完了，一个衙役走过来，正准备向曹操报告大象的重量时，曹冲又说，慢着，刚才我和大象都在船上，我也要称一称

0: 重量，减去我的重量，才是大象的真实重量呢。众人听到曹冲的话，都哈哈的大笑起来，禁不住竖起了大拇指，高声的赞叹说：“多聪明的孩子啊！”曹操看到大臣都在夸奖自己的小儿子，心里自然美滋滋的，他于是眯起眼睛，笑眯眯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又得意洋洋地望着众多的大臣们，心里好像在说：“你们一个个读书万卷，做起事来还不如我五六岁的小儿子聪明呢。”
1: 事半功倍。战国时期，有一天，孟子和他的学生公孙丑一起交谈。当谈到统一天下的问题时，孟子对公孙丑说：“说到如何统一天下，以前的周文王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能以方圆只有100里的小国为基础，施行仁政，创立丰功伟业。”公孙丑马上说：“我看现在的百姓也迫切需要仁政。”孟子点了点头说：“是啊，如今天下的百姓都在受着暴政的折磨，像齐国这样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能施行仁政，那就好了。”说到这里，孟子慷慨激昂地大声说道：“齐国施行仁政，不仅可以解除百姓的痛苦，让天下人高兴，而且事半谷之人，功必倍之。工作只有古人的一半，却可以收到加倍的功效，真是既得民心，又轻而易举啊。”成语事半功倍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用来形容做事情费力小，收效大。事半功倍。战国时期，有一天，孟子和他的学生公孙丑一起交谈。当谈到统一天下的问题时，孟子对公孙丑说：“说到如何统一天下，以前的周文王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能以方圆只有100里的小国为基础，施行仁政，创立丰功伟业。”公孙丑马上说：“我看现在的百姓也迫切需要仁政。”孟子点了点头说：“是啊，如今天下的百姓都在受着暴政的折磨，像齐国这样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能施行仁政，那就好了。”说到这里，孟子慷慨激昂地大声说道：“齐国施行仁政，不仅可以解除百姓的痛苦，让天下人高兴，而且事半谷之人，功必倍之。工作只有古人的一半，却可以收到加倍的功效，真是既得民心，又轻而易举啊。”成语事半功倍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用来形容做事情费力小，收效大。
2: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3: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4: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2: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5: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6: 好嘞，张总。
4: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2: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7: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2: 真的好累啊。
8: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4: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8: 爸爸。
2: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9: 但是我没有珍惜。
2: 等我失去的时候，
9: 才后悔莫及。
2: 浮生若梦。

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晚上好呀，这里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石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刘毅。此刻的你在哪呢？可能刚加完班，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到回家的路上，路灯把你的影子拉得很长。可能刚哄睡了孩子，终于有了一点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也可能只是躺在床上，明明很累，却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事情像走马灯一样走不停。成年人的生活啊，好像总是被推着走，早上被闹钟叫醒，挤地铁赶打卡，开会回消息。

0: 处理各种突发状况。一天下来，有时候你会突然愣住，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今天到底忙了什么？好像什么也没忙出来，但是就是累得不想说话。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更可怕的是，我们好像慢慢忘了自己曾经也是个孩子。你还能想起来吗？小时候你会为一颗糖高兴半天，会蹲在路边看蚂蚁搬家看半个小时，会指着一朵云说它像兔子，会因为在作业本上得到一朵小红花而骄傲地把它举到妈妈面前。可是现在呢，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为一朵花停留过了，很久很久没有抬头看过星星了，甚至很久没有认认真真的笑过了。所以今天我们不谈工作，不谈房贷，不谈那些让人头疼的复杂关系，我想邀请你用十几分钟的时间暂时放下大人的身份，让我们一起回到童年，一起去看望一位老朋友。他来自 B612号小行星，他的星球只有一栋房子那么大，他有三座火山，两座活火山，一座死火山。他每天早上都会打扫它们。他有一朵独一无二的玫瑰，他非常爱它，但又不知道该怎么爱它。你猜到了吗？是的，他就是小王子。今天我们一起重读这本全世界被翻译成最多语言的书，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
1: Stars are beautiful because of a flower that cannot be seen. What makes the desert beautiful is that somewhere it hides a well. The men where you live grow thousands of roses, and they do not find what they are looking for. What they are looking for could be found in a single rose or a little water.
0: 先说说这本书的情况。《小王子》作者是法国作家、诗人、飞行员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这本书1943年首次在美国纽约出版，因为当时二战期间法国被德国占领，圣埃克苏佩里流亡在美国。这本书出版后不到一年，1944年7月31日，他驾驶侦察机执行任务时在地中海上空失踪，再也没有回来。那一年他44岁。很多人说他是像小王子一样回到了他的星球。有意思的是，这本书最初是用法语写成的，但首先出版的却是英文版，因为当时圣埃克苏佩里在纽约，他的出版商担心法语版在美国卖不动，后来法语版才出版。到今天，小王子已经被翻译成300多种语言和方言，全球销量超过2亿册，是全世界阅读率仅次于圣经的书。你可能会问，一本童话书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它从来就不是一本只写给孩子的书。圣埃克苏佩里在书的开篇就写道，每个大人都曾经是孩子，可惜的是很少有大人记得这一点。这本书就像一面镜子，孩子读了会看到一个有趣的星际旅行故事，有国王，有商人，有点灯人。

有一朵骄傲的玫瑰和一只聪明的狐狸，但大人读了会照见自己，照见自己的贪婪、虚荣、盲目、孤独，也会照见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个被遗忘的、渴望被爱也渴望去爱的自己。圣埃克苏佩里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这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本人就是一位飞行员，在20世纪20-30年代，飞行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他曾经在北非的撒哈拉沙漠坠机，和机械师在沙漠里走了4天4夜，几乎渴死才被救。他曾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上空遭遇暴风雪，差点被冻死。他经历过孤独、危险、生死考验，常人难以想象。而正是这些经历，全都化作了《小王子》里的细节。比如，书里那个在沙漠里遇险的飞行员，其实就是圣埃克苏佩里自己。小王子出现在沙漠里，也不是凭空想象，那是他在生死边缘看到的内心深处的孩子。此外，他的婚姻也影响了这本书的创作。圣埃克苏佩里的妻子叫康苏艾罗，是个萨尔瓦多裔的艺术家。他们的婚姻充满了激情，也充满了争吵和误解。他的妻子任性、敏感、骄傲，像一朵带刺的玫瑰。圣埃克苏佩里在书中写道：我当时什么也不懂，我应该根据他的行动而不是他的言语来判断他。我本该看穿他那弱小可怜的小花背后的柔情，所以那朵骄傲的、脆弱的、需要被保护的玫瑰，其实就是他的妻子。至于那只教会了小王子什么是驯服的狐狸，是圣埃克苏佩里在撒哈拉沙漠里遇到的一只沙狐模型。狐狸教会小王子的话，也是作者在半生的孤独和漂泊中悟出的道理。这本书很短，只有20000多字，但几乎每一页都有值得我们停下来反复咀嚼的句子。今天这10几分钟，我们不可能讲完所有内容，我想聚焦在一个核心问题上：到底什么是爱，什么是责任，以及为什么小王子说真正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小王子的故事如果你没有读过，那么让我来简单说一下主线。一个小王子住在一颗很小的星球上，他有一朵他非常爱的玫瑰，但玫瑰骄傲、虚荣，总是说一些让小王子伤心的话。于是，小王子赌气离开了他的星球，开始在各星球间旅行。他遇到了各种奇怪的大人，一个自以为是却没有臣民的国王，一个只想被崇拜的虚目的人，一个忘记喝酒的羞愧而喝酒的酒鬼，一个忙着数星星然后把数字存在银行里的商人，一个循规蹈矩的点灯人，一个从不出门的地理学家。最后他来到地球，在沙漠里遇到了一个飞机坏了的飞行员，在沙漠里他遇到了一只狐狸。我们最想读的片段就是小王子遇到狐狸的这一段。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只狐狸。你好，狐狸说。你好，小王子彬彬有礼地回答。他转过身，却什么也没看见。我在这儿，那个声音说，在苹果树底下。你是谁？小王子说。你真漂亮。我是狐狸，狐狸说。来和我一起玩吧，小王子建议说。我很不开心。我不能和你一起玩，狐狸说。我还没被驯服呢。啊，对不起，小王子说。但他想了一会儿，又问道，驯服是什么意思啊？你不是这里的人，狐狸说。你在找什么？我在找人，小王子说。驯服是什么意思？人，狐狸说，他们有枪，还会打猎，这真麻烦。他们也养鸡，这是他们唯一的好处。你是在找鸡吗？不，小王子说，我在找朋友。驯服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件被遗忘很久的事了，狐狸说，它的意思就是建立联系。建立联系，正是，狐狸说，对我来说，你只是一个小男孩，就像其他成千上万的小男孩一样。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也只是一只狐狸，和其他成千上万只狐狸一样。但如果你驯服了我，我们就会彼此需要。对我来说，你就是世界上唯一的了。对你来说，我也会是世界上唯一的了。我开始明白了，小王子说，有一朵花，我想它已经把我驯服了。狐狸说，我的生活很单调，我捉鸡，人捉我，所有的鸡都一样，所有的人也都一样，这让我有点厌烦了。但如果你驯服了我，我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我会辨认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脚步来。其他的脚步声会使我躲到地下去，而你的脚步声会像音乐一样，把我从洞里召唤出来。还有，你看，看到那边的麦田了吗？我不吃面包，麦子对我来说毫无用处，麦田不会让我想起任何东西，这真让人伤心。但是你有一头金色的头发，想想看，当你驯服了我，那该多好啊。那金色的麦浪会让我想起你的头发，我会爱上风吹麦浪的声音。小王子驯服了狐狸。当分别的日子快要来临的时候，狐狸说，唉，我会哭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小王子说，我不想让你难过，是你要我驯服你的。是的，狐狸说，可你都要哭了，小王子说。当然了，狐狸说，但你什么好处也没得到啊。我得到了，狐狸说，因为麦子的颜色。然后狐狸又说，你再去看一看那些玫瑰吧，你会明白，你的玫瑰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回来和我告别时，我会送给你一个秘密。小王子跑去看那些玫瑰，他对他们说，你们一点也不像我的玫瑰，你们还什么都不是，没有人驯服过你们，你们也没有驯服过任何人，你们就像我的狐狸以前那样，他和成千上万只别的狐狸一样，但我和他做了朋友，

现在它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那些玫瑰很尴尬，小王子继续说，你们很美，但你们是空洞的，没有人会为你们去死。当然，一个普通的路人会觉得我的玫瑰和你们一样，但就他一个，比你们所有

浇过水的是它，因为我放在玻璃罩下的是它，因为我用屏风保护起来的是它，因为我为它杀过毛毛虫的是它，因为我倾听过它的抱怨，它的自夸，甚至有时是它的沉默，因为它是我的玫瑰。然后他回到狐狸那里，再见，他说。再见，狐狸说，这就是我的秘密。它很简单，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楚。真正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小王子重复着，为了记住，正是你为玫瑰花费的时间，才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正是我为玫瑰花费的时间，小王子重复着，为了记住。人们已经忘了这个道理，狐狸说，但你不应该忘记。对你驯服过的东西，你要永远负责。你对你的玫瑰负有责任，我对我的玫瑰负有责任。每次读到这里，我都忍不住停下来发一会儿呆。你看，狐狸多通透啊，他知道小王子终究要离开，他知道被驯服之后自己会哭，但他还是选择了被驯服，因为他知道哪怕分离是悲伤的，那些共同拥有的时刻，那个麦子的颜色是永远拿不走的。我们成年后好像越来越不敢去驯服了，我们害怕受伤，害怕付出没有回报，害怕投入感情之后被辜负，所以我们变得很聪明，交朋友之前先看对方有没有用，谈恋爱之前先算投入产出比，连养个宠物都要考虑万一搬家怎么办。我们把所有的关系都变成了交易，然后抱怨这个世界越来越冷漠。但狐狸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真正重要的东西不是交换来的，是花费时间建立起来的。你之所以觉得你的爱人独一无二，不是因为他完美无缺，而是因为你在他身上花费了无数个日夜，流过眼泪，分享过欢笑，争吵过又和好过。那些时间就像水融进面团里一样，揉进了你们的关系，让它变得不可替代。很多人说长大后就不敢再读小王子了，不是不想读，而是不敢读，因为每一次读都会被刺痛。你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变成了那些奇怪的大人中的一个，那个只在乎数字的商人，那个只想要掌声的虚荣的人，那个困在原地重复同样动作的点灯人。但我想说，其实没关系，意识到自己变成大人了，恰恰是改变的开始。今晚我想和你聊聊三个问题，你可以任选一个在心里回答，也可以去我们的评论区写下来。第一个，在你目前的生活中，谁是让你觉得我为他花费了时间，所以他是独一无二的？是父母、爱人、孩子，还是很多年的老朋友？第二个问题，你有没有一个麦子的颜色一样的记忆？可能是某个地方、某首歌、某种气味，原本很普通，但因为和某个人有关，就变得特别珍贵了。第三个，你最近一次为自己

时间，做一件没什么用但很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时候？我先说吧，我的麦子的颜色是一种特定的桂花香。在我现在的时候，校园里有一条路种满了桂花树，每次闻到那个味道，我就会想到18岁的自己，想起那时候的梦想和心事。那个味道对我来说就是青春的代名词。所以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麦浪颜色，欢迎你来分享，让我们在这个匆忙的夜里一起认领一下我们心里那朵独一无二的玫瑰。好了，夜已经很深了，星星应该都出来了。感谢圣埃克苏佩里，感谢小王子、玫瑰和狐狸，也感谢此刻还守在电波旁的你，愿意用十几分钟的时间和我一起回到童年，重新思考爱和责任。今晚我们聊了很多，我想用几句书里的话来做结尾。真正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正是你为玫瑰花费的时间，才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对你驯服过的东西，你要永远负责。朋友们，在所有的关系里，请先驯服自己，了解自己，接纳自己，对自己负责。只有当你成为一个充盈的人，完整的人，能爱自己的人，你才有能力去驯服别人，并对他们温柔以待。你不必活成所有人期待的样子，你可以是玫瑰，也可以是狐狸，甚至可以是沙漠里一颗默默发光的星星。只要你记得，你曾经也是个孩子，你心里一直住着一个小王子。愿你今夜好眠，梦里也许能遇见那个金色头发的男孩，他会对你笑，像星星一样清脆的笑。明天的烦恼就留给明天吧，今晚你只需好好睡觉。本期节目撰稿人郝文慧，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刘毅。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也愿你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明晚9:30，同样的电波，同样的温暖，我们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无疑，卓木强他们低估了当地游击队对丛林的熟悉程度和那个潜藏的危险。此时，在密林的边缘河道上，一艘搭载着10名武装分子的汽艇正

0: 在缓缓地行驶，没有马达的轰鸣声，汽艇的前进速度也不是很快。矮胖的韦托卸掉了一身珠光宝气，而是缠了一身的机枪弹，一挺米尼米轻机枪被他当拐杖杵在地上。迫于压力，他不得不亲自率领手下协助游击队展开全面的搜捕工作。艳阳初照，照在这个胖子的脸上，汗水马上顺着脸颊而下，而同样的船还有十数只之多。他们从游击队汽艇被毁的地方开始，分作无数梯队沿着河道搜寻。韦托知道，从未被人如此挑衅过的游击队，这次真的是被激怒了。
1: 停！
0: 韦托一挥手，船朝着他手指的方向靠过去。原本被卓木强他们伪装得很好的藏船地点，这时却变成了一个仓促搭建的尖形伪装。这样明显的伪装让韦托老远就发现了。他那发胖的身躯不等船靠稳就跳了下去，快捷无比的挪动双脚，像只摇摆的鸭子一样赶到了伪装处，用枪扒拉开树枝。韦托看见了那些细细的木屑，用手轻轻一捻，这只丛林老狐狸马上说：
2: 通知别的支队，他们的船可能已经被毁了，而那四个人极可能选择了高丛林中部进行穿越，封锁这一带水域，我们走进丛林追捕。

循着一种异香的味道，张力绕过巨大的树干，很快就看到一朵娇艳的花，花瓣如春雪玉镯，茶盏般包裹着米黄的花蕊，细长如茅草的叶子呈日轮般散开，乍看上去就像娇小的公主将那如雪的脸蛋藏在厚厚的狐裘薄领之中，特别是那种花香清爽宜人，类似兰花的香味，让人陶醉于那种自然的芬芳之中。好香啊，岳阳不禁赞叹，把嗓子突然警惕起来，举目四望，这四周高大的林木遮天蔽日，藤蔓植物缠绕盘覆，网罗城墙，脚下的泥土松软潮湿，阳光只能从树叶的缝隙中洒下点点金斑，那是一种什么感觉？一阵沉重的呼吸声在耳边响起，发僧猛然回头，却什么也没发现。不，不对，那声音是直接从耳边响起的，应该有十几个人吧？他们是谁？林中传来了杂碎的脚步声，他们在快速奔走，可是自己眼前没有人呢，难道是幻觉？好香啊，是什么花？这是谁在说话？当恩国语再次从心灵深处被唤醒，大嗓惊恐地睁大了眼睛，那是心里传出的声音，好熟悉的声音，不要命了，快闪开，是食人花！这又是谁在呼喊？巴桑仿佛看见了一个模糊的身影，正将手伸向那朵小花，突然小花周围一米来长的叶子舒了合拢，夹住了站得最近的三个人，无数黑色的蜘蛛爬了出来，那些人好像被施了定身术，一动不动。救他们！巴桑忽然醒悟过来，是自己记忆中发生的事情与此时此刻经历的事情发生了重叠，他快步冲了上去，张力还在上前一步，更接近了可爱的小花，却被巴桑一把推开，冷冷地说，不要命了，是食人花。张力就像被人从头浇了一盆凉水，惊出了一身冷汗，再一看果不是吗？那娇小可人的花朵和那异人的香气，不正是这种食人花诱惑无知者的手段吗？而那长达一米的尖爪似的叶子和隐藏在叶子后的食人蜘蛛，则是让人致命的最后元凶。自己一时大意，险些被这南美洲致命诱惑之一所蒙蔽，幸亏巴桑及时提醒。不过大家都没有见过食物，而在网络上也寻找不到食物的照片，巴桑

0: 竟然能够一眼认出。卓木强和岳阳都惊异地打量着八桑，张丽拍着胸口说：
1: 好危险啊，八桑大哥，幸亏你提醒啊，你怎么一眼就认出来了？
0: 看着张丽询问的目光，八桑依然冷冰冰地解释说：
2: 我见过，在那里我有两名队友被这个东西弄死了。
0: 众人释然的同时，一丝疑惑出现在卓木强的心头。巴桑说的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可是那里海拔奇高，应该是冰天雪地，为什么这种热带丛林里的食人植物会出现在高原的森林之中呢？卓木强来不及深想说：
3: 看来休息的差不多了，继续赶路吧。
0: 他的心头却感到有些不安，
3: 奇怪，为什么会有这种被偷窥的感觉？
0: 他将目光放远，除了遮天蔽日的大树，什么也看不到。就在卓木强他们离开后不久，灰色的身影施施然走到日轮花面前，伸手毫不犹豫地踩下了那朵刚刚散发着独特香味的小花。受到触动，日轮花立刻发动反攻，它那些日轮般的叶子突然之间收缩，就像一个老鼠夹子似的要夹住采花的人。可惜那只手在日轮花收起叶子的一瞬间躲了出去。接着无数隐藏在日轮花叶下的黑色蜘蛛顺着花叶无比迅捷地爬了出来，那些蜘蛛背脊上的特殊标志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它们便是大名鼎鼎的黑寡妇。灰色的身影毫无惧意，如变魔术般手里张开一个巨大的塑料袋，将整个日轮花叶子和那无数的蜘蛛全都装了进去，然后像教训不听话的孩子似的说着：
4: 昨天晚上开会，你们为什么不来参加？不要想狡辩，我清点过人数，就是没发现你们。

0: 十分钟后，又一队人马来到这个地方。当他们看到合拢的日轮花时，委托冷笑道：
1: 他们好像惹上了不该惹的东西，肯定有人中毒了，全速给我追。
0: 发现了敌人痕迹的追捕者和在前面慢慢前行的开路者，双方的速度相差甚大。巴桑狠狠地砍开旁边的一株灌木，凝眉说：
2: 感觉不太对劲儿。
0: 巴桑的感觉没错，自从他们进入丛林以后，方圆20步内便没有鸟鸣兽叫，但20步外却是一片鸟语花香。如今身后林中鸟兽无声，凝异的让人心跳，显然是另有让他们沉寂的东西赶来了。卓姆强思索着，是有人赶来了，但不是刚才那种感觉，难道说竟然还有别的人跟在我们后面？那会是什么人呢？特训的效果显现出来，一发现情况不对，四个人马上掉头回走，步调惊人的一致。岳阳说：现在怎么办？我们要和他们开战吗？
3: 张力扬起手中的枪：
4: 当然啊，我们也是被迫自卫而已，难道还站在这儿让他们打啊？没想到一直以来的假想敌对战的训练，第一次派上用场，竟然是对付哥伦比亚游击队。
0: 岳阳担心地说：
2: 这样不太好吧，上次他们已经死了好几个人了，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他们对我们的仇恨只会越来越深，不会化成国际化问题吧？
0: 混蛋！巴桑一把揪住了岳阳的衣领，恶狠狠地说：
1: 现在不是你发慈悲的时候，是人家想要我们的命，难道我们还会听你的解释吗？这群游击队你又不是不知道，说好听点是游击队，实际上就是一个军事化管理的黑社会，走私贩毒和政府军火拼，没什么他们不敢干的。至于说死人，这片丛林里每天死的人还少吗？从来就不会有人去过问，要你操什么心？
0: 巴桑松了手，一拉枪栓，子弹上膛，又死。
1: 如果你抱着这种心态去和那群亡命徒对抗的话，

0: 死的就不只是你一个人，你会害死大家的。说完他也狠狠地瞪了卓木强一眼，表示对卓木强昨天的放虎归山行为不满。卓木强说，
1: 是巴萨说的没错，对这样的敌人可不能有丝毫的心思手软。我们可以不屠杀他们，可是也不能和他们讲道理，我们只相信实力，要让他们停止追捕，除非让他们认识到他们没有追捕我们的实力。来吧，准备伏击。
0: 此时他们距离砍伐的灌木已有百步的距离，各自散开就地隐蔽。张力、巴桑分别上了旁边的大树，岳阳潜伏在灌木丛中，卓木强则依附于一株大树之后。顷刻之间，五六人的脚步声已经传来，首先没有听到犬吠，四人心里就安顿了不少。五名持枪武装分子已经进入了四个人的攻击范围。五名武装分子又走了一段，赫然发现前面已经无路可走，一人问道，
2: 前面没路了，他们人呢？
3: 啊！
0: 枪声一响，巴桑的斯泰尔一枪毙敌，子弹爆开了那人的颅骨，脑浆血水喷溅而出。巴桑露出了罕见的笑意，仿佛回到了那种嗜血的生涯。余下的四名武装分子虽然一惊，但这些常年活动在丛林深处的毒贩子也不是省油的灯，两个人就地一滚，闪入了灌木当中。两个人持枪朝巴桑隐身的树丫吐出了火舌，跟着也分散开来。巴桑藏身的位置对伏击十分有利，稍一转身就躲开了榴弹，跟着举枪稍作瞄准，又结果了一名潜伏在灌木丛中的敌人。一名武装分子躲在树后，他警惕地看着前面，却没有注意早已藏在那儿的卓木强就在他的身后。卓木强稍一犹豫，没有用刀或用枪，跟着一掌斩过去，那名武装分子哼都没哼一声就扑倒在地。收缴了敌人的武器，卓木强看了看自己的手掌，不知道对这种特训的成效是该感到欣慰还是该感到忧虑。张力也已经瞄准了一名武装分子，但他在出手之前先感到了后劲的一阵凉意。张力用余光一扫，只见那臂粗的枝干在缓缓移动，那坑洼不平的枯树皮也是一片片的棱角分明，特别是那一圈深灰色一圈白灰色的条纹也越发明显。张力终于按耐不住惊恐，猛一回头，那颗三角形的舌头吐着信子，一双逼人的舌头正不怀好意地盯着张力。当张力意识到这正是南美丛林十大剧毒物之一的毛头蝮时，紧张的差点连枪都丢下去。一人一蛇对峙着，对对方的突然造访都是深感不安。总算缓过劲儿来了，张力扣动扳机，偏偏性能良好的 M4 卡壳了。这边的手一动，那头的毛头蝮毫不客气地张开大嘴，两颗锐利澄亮的毒牙朝着张力的手上就开始招呼。生死一瞬，张力将手中的 M4 对着舌头就捅了出去，也顾不得许多，枪和蛇一起掉了下去。岳阳握在手里的枪紧了又紧，前面那名持枪者探头探脑一直在自己的火力范围之内，可他下不了手。一直以来有着优秀侦察兵之称的他，在痕迹追踪上有着过人的天赋，可他对这样莫名其妙的战斗总是难以释然。这样做是为了保存自己，消灭犯罪，除暴安良吗？他需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合理的开枪理由。就在这时，一样东西从头顶掉落下来，接着传来了张力的大叫，
3: 躲开毒蛇。
0: 没有丝毫的犹豫，岳阳提枪就射，直打的那个在自己前面扭来扭去的家伙皮开肉绽，动弹不得。这样一来，张力和岳阳便同时暴露了自己，敌人的子弹不带丝毫怜悯地跟了过来。张力闪到树干后，但是那株不怎么牢靠的细鸭被子弹扫了一通后竟然碎裂了。张力第一时间从五六米的高处跳了下来，落地的姿势十分难看。岳阳则是就地滚倒，狼狈地躲着子弹。巴桑气得破口大骂，你们两个搞什么搞啊。斯泰尔改点发为连发，一梭子子弹扫射打中了一名武装分子腰间的手雷，轰然炸裂，弹片

险些炸到巴桑自己。敌人似乎也意识到了巴桑才是这伙人的强主力，巴桑刚一探头就被几发子弹逼了回去，紧接着一枚美式手雷准确无误地落在了他藏身的树杈之间。熟悉的枪声，熟悉的手雷声，巴桑的视线突然模糊起来。当他努力地看清周围的情形时，却看到了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本大巴、吉特巴、玛塔，是啊，大家手持枪械，一面撤退一面开枪还击，究竟是什么？是什么在那儿？是什么在追赶我们？他看到了熟悉的队友，也是在丛林之中，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惊恐的表情。那里的树更高更大更密集，每一种植物都是没见过的，它们更可怕，长相更怪异，仿佛是活的，它们好像现身在食人的植物丛林当中。在手雷炸响前的一瞬间，巴桑再度陷入了幻觉。在他眼前，这一切都太熟悉了，今天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历史在重演。当他猛一甩头清醒过来，手雷已经近在咫尺。与其说巴桑是跳下树，倒不如说他是被炸下树的，落入灌木丛一隐不见。剩下的一名武装分子背靠着树，猫在草丛中，枪口已经对准了从高处跌落的巴桑。啄木强在他的左侧摸出猎刀，这一下扔了过去，那人的手腕中刀，子弹全从巴桑的身边飞了过去。巴桑回过神来，枪口喷出愤怒的火焰，打的那个人全身多处开花，直到弹夹里的子弹全部耗尽，巴桑才停下来。此时的巴桑衣衫被割破，血汗横流，一脸凶神恶煞之相。卓木强对巴桑的血腥也心感一动，赶紧说，好了，现在这里的敌人已经全部消灭，在外面的敌人赶过来合围这里之前，我们还得先撤退。看着从灌木丛里灰头土脸捡起来的张力和岳阳，巴桑极为恼怒，手忙脚乱，哪里有半分特种兵的样子。从开枪到战斗结束，整个过程持续不到五分钟。除卓木强制服一名武装分子外，张力、岳阳都显得失措，与平日训练时候的表现相去甚远。卓木强走到巴桑面前说，虽然是经历了特别训练，可是他们都和我一样，以前从来没有开枪杀过人，这不能怪他们。巴桑怒瞪了卓木强一眼，还想说什么，突然用力推开卓木强。卓木强愣了一愣，然后就听到了枪响，只见巴桑的肩头血光一闪，翻身倒地，跟着猎刀甩手而出，噗的一声，开枪的人咽喉中刀，在血喷如注的同时还发出了霍霍之声。但见出气冒血泡，却没办法吸气，不多时抽搐的倒地身亡。原来是被卓木强把敲晕了的那个人，卓木强力道掌握的不够，片刻他就醒了过来，而卓木强更是大意的忘了除掉那个人的武装。怎么样，伤得重不重？卓木强要扶起巴桑，却被巴桑粗鲁的一把推开，骂着，妈的，杀人又不杀死，你当什么队长啊？卓木强表情一滞，没有说话。巴桑坐在地上，因为刚才看到的幻影而喘息起来。张力以为他伤重，递过去了绷带，却被拒绝了。巴桑让思绪平静下来，自己扯下破烂的上衣，压迫止血。看着那条被岳阳打成三截的毛头蝮蛇，他冷嘲道，枪法挺准的，言下之意，你一个敌人都没打到啊。岳阳翻过一名死者的身体，见死者衣物上没有明显的肩章，衣服也不像编队的军装，疑惑说，不是游击队啊。巴桑闻言抓过身边的一具尸体，一把扯开衣襟，面色一寒，是毒贩吧。根据他们查阅的资料，这种双头蛇纹身被一个敌属于三巨头毒皇的组织成员所用，在丛林中各方的游击队力量无疑是势力最大的一支，但他们主要活动范围仅限于哥伦

利亚的境内，虽说也参与毒品种植、加工及运输，但对抗政府军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而毒贩子则全然不同，他们就靠贩毒为生，边界丛林向来都是他们运转毒品的最佳通道。他们在那些所谓的无人区就跟回家似的，和各个部落的印第安人也有贸易来往。如果说游击队是丛林之虎、丛林之狼的话，那么无孔不入、势力盘根错节的深入美洲各国的毒贩子就是丛林之狐、丛林之蛇。在丛林里与他们相遇，比遭遇游击队更要麻烦。

0: 游击队是因为队员在丛林里殉命，与四人有关才来追杀。这些毒贩子又是为了什么加入了追击的行列呢？一时来不及想明其中的缘故，枪声竟然又响起来了。
1: 啊！
0: 这一次，中弹的变成了岳阳。几颗子弹穿过了登山包，打在岳阳的屁股上，也幸亏是登山包挡了一下，他没有造成重伤。同时四个人明白过来，敌人不止五个，而是分作了两批，前面五个只是引诱他们暴露自己的炮灰。不知道敌人的人数和装备，四个人骂着散入了丛林，逃亡而去。张力在离开前躲在树后，从衣衫划破处抽出了一根细线，将一具死尸身上的手雷插销和必经灌木丛缠在了一起，用时七秒钟做了一个简易的地雷，希望能够阻一阻敌人。委托不愧是丛林老狐狸，从莫金给的资料和普图马约传回的消息，他知道这次的四个人有一定的战斗能力，所以刚一进入丛林，马上根据树的密集度来判定目标。在丛林里的势力可及范围约200米左右，所以分作两组，相隔500米，一旦发现敌人就可以相互呼应。前面战斗打响之后，他们一组缓慢地悄然靠近，由于敌人隐蔽得很好，一时无法全部掌握敌人的动向，只能够静观其变。可是连他也没有想到敌人的反应如此神速，一个照面就解决掉了五个队员，看来那四个人不是普通的战斗集团。朝着卓木强等人逃离的方向，委托一手持枪，一手搭着子弹链，那矮胖的身体在火光中显得那么的强悍而凶狠，近百发机枪弹耗光，也不知道到底打他几个人。委托过足了瘾，他对旁边的手下说：
1: 对。
0: 旁边两名手下刚走两步，委托就听到啪的一声，像是什么东西拖出，他反应奇快，肥硕的身体像个肉球似的滚到了一旁，接着轰地一响。委托起身的时候，又有两名手下倒地了。旁边一名手下惊魂未定地说：
2: 队长，还要追吗？
0: 委托的面色渐渐发青，手下感觉到队长散发出一种阴冷的令人压抑的气息。终于委托冷冷地说：
3: 封锁河道，呼叫直升机。
0: 说着带领他的残兵退了出去。

荆棘丛生，巨树拦路，猛兽未知，这些都不能阻挡逃亡者了。再顾不得许多，要在这丛林里生存下去，就必须和追捕者抢夺时间。从第一声枪响，就会把周围的武装部队吸引过来。要突破这片丛林，就必须赶在他们封锁河道形成合围之前。衣服被刮破，脚掌被磨得滚烫，背上的包袱如山重压。不过这些和那高贵的生命比起来，又算不得什么了。四个人好像选择了一条草深林密、最是难走的道路，但这是精心选择的结果。虽然纵向朝东前进能够达到目的地，但是属于这片丛林的长景地带

0: 现在想要以最快的时间冲出丛林，就必须横向前进，后面的追兵不知道有多少，光是听刚才的枪声不断就知道敌人的火力绝对猛烈。而可怜的四名逃亡者，最为悲惨的是到现在他们依然不清楚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好像从踏入丛林的那一刻起，他们就陷入了被追的命运。虽然有心里愤愤不平的，有嘴上不断辱骂的，还有走路一瘸一拐的，但无一例外的都跑得飞快。渐渐听不到身后有动静了，枪声似乎也停了，但是四个人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们都明白这附近是敌人的天下，周围还不知道有多少敌人。敌人没有动静并不表示他们放弃了追捕，一定有什么更大规模的行动在等待着他们。看着前面的林子越来越稀疏，河道就在眼前了，水声就像通往光明之路的召唤者，四人的心里闪出了一丝希望。然而就在他们停下来靠在一棵树的后面打探的时候，两艘汽艇突突突突地从河道上面驶过，而林子的边缘地带好像有无数的人影在晃动，好像还有犬吠的声音。显然他们来晚了一步，敌人已经完成了合围，不仅封锁了河道，还派兵开始搜寻丛林。巴桑仰望头顶又开始祖骂，岳阳反复地看着那几张卫星地图照片，希望找到突破的法子。张毅来回摆弄着那把 M4， 数着还有多少弹夹，还剩多少子弹。岳阳观察周围的环境，做着理性的分析，左边林子里的那对敌人不下50人，右边也有30-40人，从他们着装上看至少有部分是游击队的，己方不可能同时与那么多敌人作战，而且他们有猎犬，很快就能凭着气息找到自己。而河道上已经布满了巡逻艇，几乎每5分钟就有一艘驶过，以河道的可视度来看，不管什么时候自己走出密林都会在第一时间被敌人发现。从空中抛绳荡过去，求水过去，炸船引开敌人注意，趁机逃过去，一个又一个的想法在岳阳的脑海当中成型，又被一个个否定掉。他叹息道，又有游击队，又有毒贩子，既不能打也不能逃，唯一能做的看来就是乖乖等死了。张丽说，最倒霉的是究竟是为什么死我们都不知道。好没天理啊。巴桑沙哑着说，
1: 闭嘴，这一点点困难不值得唉声叹气的。
2: 一点点困难。
0: 张丽有些发怵了，
2: 巴桑大哥，难道你不认为我们已经陷入绝境了吗？
0: 巴桑则以冷笑回答，
1: 未必。
0: 卓木强终于说话了，他让四个人靠在一起低声说，
1: 我们这样

负责搜捕的队伍已经接到命令，在沿河一带严密搜寻，但不得深入林区。左边带狗的一队人马正仔细检查可能藏着人的地方。突然，猎犬的耳朵一立，拉直了绳子朝东边跑来。带犬者发现有异，立刻召集同伙跟了上去。跟着猎犬，他们找到了一个用布包包裹着的东西，看起来像个罐头，散发出一种奇怪的味道。猎犬就是循着这股味道找过来的。带狗的人将那个布包着的东西捡起来，嘣的一声，那布包下的一根线被崩断了。带狗的人只是一愣，火光乍现，泥土纷飞，将人和狗轰上了天。余下的武装分子看见人影一闪，显然是躲进林子去了，他们急忙追了过去。右边的人听到爆炸声也赶了过来，明明听到对面是自己的人在问人呢，他们一回答却被横空飞来的猎刀插死一个人。接着枪声响起，对方的火力似乎十分猛烈，右边的人火了，也毫不客气地开枪还击。当双方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挑起战争的四个人却早已偷偷地退后百余米，绕开交火的双方，来到河道的十字拐角处。原本封锁河道的巡逻气艇遥相呼应，中间不会有任何的空隙，但是他们在河道上明显地发现了交火的双方都是自己人，自然要大声地制止。当船上的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岸边的时候，没有人发现四个藤条包裹的绿球滚入了河中，紧接着四节不起眼的木桩没入了河中，眨眼就消失不见了。风波持续了十几分钟才平息，发现是自己人后，双方都指责是对方先开的火，但最后也没有弄明白两边是怎么打起来的。他们怎么会知道，就丛林游击战而言，中国才是现代游击战的发祥地呀。

0: 河道的另一头，隐藏在丛林深处的人放下了电子望远镜，那干瘪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喃喃道：
1: 这样也能逃出去，看来还是有些鬼运的。
2: 喂，什么人？站着别动，举起手来。
0: 索瑞斯按照对方的要求高举双手，同时用当地的方言说：
1: 别开枪，我是委托的朋友。
0: 他缓缓地转过身来，一队十来人的持枪游击队挡在他的面前，带队的人交谈着。
1: 他说什么？我不是听错了吧？他说他是矮胖子的朋友，哈哈。
2: 喂，别动，站稳了，别晃啊！
0: 一名举枪的游击队员瞄准了索瑞斯，让他别动，只是为了瞄得更准一点。枪声一响，只见眼前灰影一闪，竟然没有打中。索瑞斯在机枪的前一秒钟卧倒在林中，身后枪声响成一片。纵使索瑞斯刚刚避开了枪弹的突袭，但这突如其来的枪火也让他滚得狼狈不堪，落了个灰头土脸。索瑞斯大怒：
1: 无知鼠辈，竟然敢对我老人家开枪，让你们尝尝小号炼心丹的滋味。我以我索瑞斯卡恩的名义起誓，一定要让你们死得苦不堪言。
0: 不知道什么物品从灌木丛后抛出来，游击队员以为是手雷，纷纷就地卧倒。那东西倒是在空中炸开了，却没有弹片横飞，而是无数蓝色的粘稠液体像浇花一样喷洒开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怪异的味道。游击队员一个个起身赶到索瑞斯的藏身之处时，却发现早已没有了人影。这个时候他们才注意到那些液体，看着队友身上的蓝色斑点，纷纷质询道：
2: 这是什么东西？是啊，什么味道？不，这个东西好苦啊。哦，还有点甜味儿。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我的眼睛，那东西进入到我的眼睛里边来了，我什么都看不到了，是不是有毒？快帮我洗掉它。
0: 中年在丛林里活动的游击队员比常人更了解什么叫做毒，他们惊慌失措，赶紧离开去找血清。斜靠在树上的索瑞斯兀自生着闷气，暗想：这本不是给你们准备的东西，这是你们自找的。逃，只要你们还在美洲大陆，就难逃一死。索瑞斯又摸出一个玻璃瓶子，就像念咒语似的低声地说着：
1: 我的皇后去召集你的手下，将那些无知又蠢笨的人带到地狱，让他们明白什么叫做炼心。
0: 瓶盖打开，一只体长足有五厘米的大黄蜂挣扎着从瓶口狭小处挤了出来，仿佛受了什么触动，它异常兴奋地在空中绕了个圈，振翅高飞远去。如果那群游击队员知道将发生什么事情，恐怕就要吓得魂不附体。那只大黄蜂有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名字，叫做美洲杀人蜂。嗡嗡嗡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倒不是那黄蜂去而复返，而是

另一种比黄蜂大上很多的东西自西向东而来。索瑞斯看着远处空中的三架直升机，皱皱眉说，来得好快呀，看来还是先离开这块是非之地为妙啊。

0: 咕噜咕噜咕噜。
1: 潜水一段距离后，卓木强等四人在较为隐蔽的一处地方上岸，脱离了包围圈，进入另一片丛林。虽然这样一来与他们原先计划的路线有所偏差，但是暂时安全。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听到空中螺旋桨的气流声，远处三架直升机像三只黑色的蜻蜓，从两翼不断地往林子里洒落着粉剂。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肯定不会是好东西。只见无数飞鸟挣扎着要高飞逃离，但一碰到那些烟雾的粉剂，就像被瞬间冻死了一样，僵硬地栽了下去。张力惊魂不定，
0: 好险啊，差点就走不出那片林子了。
1: 岳阳不解地说，
2: 对我们四个人而已，这样就出动直升机，那不是拿大炮打蚊子吗？而且就这样的撒杀虫剂，密林的树叶就全给挡住了，哪那么容易就伤到我们啊。
1: 话还没说完，张力呆呆地撞了撞岳阳。
0: 你看那树叶子全都掉光了。
1: 原本郁郁葱葱的丛林巨树，枝叶在接触到晨雾的一瞬间全部变黄，枯萎掉落。岳阳惊心道，
2: 他们竟然敢使用生化武器，太可怕了。
1: 巴桑冷然道，
3: 有时间在这儿后怕，不如走快点。
1: 卓木强脚步不停说，
4: 不错，只要他们在那片林子里没有发现我们的尸体，就知道我们已经逃离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条正确的路线，尽量能够避免他们的追捕。这些家伙太可怕了，我们好像被卷入了一场战争。
1: 张力和岳阳对望了一眼，似乎不想提起某事，但是岳阳一直在点头鼓励着张力。终于张力还是快跑两步赶上了卓木强他们。
0: 哎，我们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儿啊，不可能同时得罪游击队和毒贩子。我和岳阳认为还有一种可能，这是上头故意安排的，为了提升我们的实战能力。强木少爷，出发之前你不是一直觉得我们已经有能力去寻找帕巴拉神庙了吗？我想基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才会得到这样的考验吧。
1: 卓木强低头想了想，摇头说，
4: 这样不可能吧，如果教官这样做未免太出格了。不管怎么样，如果能够脱困，我一定要联系到那个婆娘一次，一定要问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此刻的四个人个个全身挂彩，方才在林子里全力奔跑，多处擦伤刮伤，有些植物还有淡淡的毒素，伤口开始发炎红肿。刚才是为了保命而忽略了身体的疼痛，此时已经离开了包围圈，那种灼烧的疼痛开始明显起来。四个人当中还有两个人有枪伤，可是他们甚至连停下来包扎伤口的时间都没有。相比目前的处境，卓木强更担忧的却不是自己这一组人。
2: 明明他们那一组人现在怎么样了呢？他们有没有碰到游击队啊？
4: 不，应该不会有事的。
1: 张力回头看了看刚才他们被包围的那片丛林，人在那片丛林里前进缓慢，可是对直升机而言仅需二三十分钟就能够跑完一遍。他们岳阳，
0: 哎，你有什么好建议啊？
4: 岳阳说，
2: 像他们这样撒那些什么清除剂，恐怕顶多只需要一个小时就能够完工了。到时候没有发现我们的尸体，他们一定会全速追过来。虽然说我们是向北前进，或许这点出乎他们意料，但毕竟我们正朝着游击队的老家的方向深入啊，他们人多势众，难保我们不被发现。所以我觉得必须选择一条最快捷的逃生的通道，离开他们的势力范围，从这片丛林横穿过去。

0: 一直向前，再穿越两到三块丛林，然后我们再掉头往东，做一个简易的木筏，拾溜而下，这是我所能够想到的最快的逃生的办法了。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快速行进当中的四个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表示同意。卓木强说，可是以我们目前的行进速度，还没等到穿越多长距离，恐怕就要被他们追上了。岳阳又说，不错啊，在这些荆棘林里，凭我们的血肉之躯想走多快那是没可能的，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这么走。见众人盯着自己，他又是目光一闪说，有没有人看过人猿泰山啊？说着他抬头望去，正巧一群绒猴就停在树梢，似乎知道底下的这些人不能够给他们造成伤害，兀自嬉戏打闹。他们从一株树跳往另一株，当树与树的间隙太大，小一点的绒猴无法通过的时候，一只大点的绒猴将手臂抓住树枝，尾巴卷着另一根树枝，以身体做桥，小绒猴就顺畅无比的从他的身上过去了。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庖丁解牛。古代有个梁惠王，这个梁惠王啊，平时最爱吃牛肉了，顿顿都离不了。有一天中午，他吃着刚做好的饭菜，突然觉得少了点什么，怎么没有往常的饭菜好吃呢？他仔细一看，发现原来是菜里没有牛肉，就问手下人，
6: 怎么回事？我最爱吃的炒牛肝和糖醋牛排怎么不见了？
5: 手下人急忙禀报说，
7: 大王，牛肉昨天刚吃完了，今天才派人去集市上买来一头活牛，还没来得及杀呢。
5: 梁惠王一听不乐意了，把筷子一放说，
6: 我不吃了，立刻给我做牛肉来吃，我这顿就要。
5: 手下人吓得急忙跑到厨房，对厨师说，快呀，大王中午就要吃牛肉，快去把牛杀了，要是慢了，大王可要发火了。梁惠王手下的好几个厨师只好急急忙忙去照办了。再说梁惠王坐在饭桌前，等着做好的菜端上来，可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足足过去了一个小时，还不见动静。梁惠王可生气了，让手下人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手下跑到后院一看，

0: 又跑回来禀告说，大王，您的牛肉怕是吃不成了，现在那几个厨子还正在后院拿着绳子追牛呢，可怎么也绑不住那头牛。梁惠王一听骂道，
1: 真是没用的废物，三四个人也制服不了一头牛。
0: 可是没办法呀，后来只好又派了四个人去

0: 了一段时间。有一次，梁惠王到一个朋友家做客，朋友对梁惠王说：
1: 听说你最爱吃牛肉，正好我今天正在集市上买了一头健壮的大肥牛，我这就让厨师去杀了它。
0: 梁惠王一听，急忙摆手说道：
1: 算了算了，现在才杀，等吃到嘴里恐怕要到晚上了。
0: 朋友奇怪地说：
1: 怎么会呢？最多只要半个小时就好了。
0: 梁惠王听了，瞪大眼睛问道：
1: 那你要派多少人去杀牛啊？
0: 朋友听了哈哈大笑说：
1: 杀一头牛哪里需要多少人，一个厨师就够了。
0: 梁惠王听后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
1: 不可能不可能。
0: 朋友见他不信就说：
1: 大王如果想开开眼界，您就跟我到后院去看看吧。
0: 梁惠王跟朋友来到后院，只见一头肥大的公牛在院中立着，屋檐下一个厨师正不慌不忙地磨刀。朋友对梁惠王说：
1: 那厨师叫庖丁，他杀牛的技术可高了，只要十分钟就可以了。
0: 梁惠王半信半疑地看看那个厨师。这时候只见庖丁站起身来，健步如飞奔向公牛，那牛见有人冲他走过来，就竖起牛角，猛的一声顶了过来。庖丁眼疾手快，就在牛冲到面前的那一刹那，用手抱住牛脖子一摔，牛就跌倒在地。紧接着他一个人动作熟练地将牛绑结实，只见他手中的刀子像雪花一样上下飞舞，不到十分钟牛已经宰完了。庖丁脸不红气不喘，将一块最鲜嫩的牛肉双手捧到梁惠王面前说道：
1: 这块肉给大王做糖醋牛排，一定味道鲜美。
0: 梁惠王这时早已看的是目瞪口呆，过了一阵儿才缓过神儿来，连声称赞道：
2: 哎呀，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没想到杀牛这样一个粗笨的活儿也能干得如此麻利干净。你干这行一定很久了吧，你是怎么学到这本事的？
0: 庖丁微微一笑说：
1: 大王，我干这个不过只有三四年罢了，只不过我比一般人肯动脑子，加上刻苦的练习，所以技术不断提高。别人要几个人用几个小时才能干的事儿，我一个人只要十几分钟就行了。
0: 梁惠王很有感慨地说：
2: 看来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情，不管大事还是小事，只要肯下功夫认真学习锻炼，掌握了一定方法之后，都能做得比别人好啊。
3: 千钧一发，千钧一发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梅城传》，夫以一缕之刃寄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西汉时期有个著名的文学家名叫梅城，他擅长写辞赋。开始他在吴王刘濞那里做郎中，刘濞想要反叛朝廷，梅城就劝阻他说：你这样想是很危险的，比如用一缕头发系上千钧重的东西，上面悬在没有尽头的高处，下边是无底的深渊，想想看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如果在上边断了，那是接不上的，如果坠入深渊，也就不能取上来了。所以你反叛汉朝，就如这缕头发一样危险啊。梅城的忠告并没有得到吴王刘

0: 必的采纳，他只好离开吴国，去梁国做梁孝王的门客。到了汉景帝时，吴王纠合其他六个诸侯国谋反，结果被平灭。千钧一发这条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钧是古代的重量单位，30斤为一钧。千钧一发原意是用一缕头发系上千钧重的东西，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后人比喻紧急关头，危险在即。
1: 千金买骨。战国时，燕国昭王继承王位，他打算招纳贤士兴国振邦。他问郭伟：“你看如何才能找到有才能的人？”郭伟说：“让我给您讲个故事。从前有个国君愿用千金买一匹良马，可是3年过去，无人入宫献马。后来一位侍臣带了千金去寻求良马，他花了千金买回来的竟是一副良马骨头。侍臣说，这样才表明国君寻求良马的诚意。接着郭伟说，大王招贤纳士，不妨从我开始。燕昭王当即重用郭伟，果然天下贤士云集燕京。成语千金买骨，形容迫切招聘天下贤人。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3: 九方高相马。九方高是一个人的名字，相马是指看马，不过可不是随随便便的看一眼马呀。相马是要能看出一匹马它的年龄，它能一天跑多远的路，能驮多重的东西，能活多长时间等等很多的东西。因为马自己不会说话嘛，所以要靠相马的人来看出这些问题的答案，这可难着呢，一般人看不出来。话说古时候的秦国有个国王叫秦穆公，他经常统帅士兵到处打仗，消灭前来侵犯的敌人。他打了许多的胜仗，他常常对手下的将领们说，
4: 我能打这么多胜仗，多亏我骑的这匹千里马呀，他一天能跑1000里地，而且能一直都跑得很快。
3: 秦穆公手下的将领向他建议说，大王，要是我们能再多几匹这样的千里马，大家骑上它打仗，不是能打更多的胜仗吗？秦穆公想了一想，觉得很有道理，就把手下专门负责挑马的伯乐找来商量。这个伯乐是一个非常善于相马的人，曾经给秦穆公挑了不少千里马，可是这个时候伯乐年纪已经太大了，他对秦穆公说，
5: 大王啊，我老了，没有力气再东奔西跑挑马了，不过我可以给您推荐一个人，他相马的本事和我一样大，他的名字叫九方高。
3: 秦穆公想早一点找到千里马，

0: 就说，
1: 那你快去把酒方糕给我带来，这么有本事的人我一定要重用。
0: 第二天，伯乐带着酒方糕来见齐穆公，只见酒方糕衣服又破又旧，脸黑黑的，长得挺丑的。齐穆公心里想，这个人长得这样难看，真会有那么大本事吗？齐穆公有些怀疑地问，
1: 我听伯乐说你会跳千里马，是真的吗？
0: 九方高微微一笑说，
1: 这个嘛，很容易，请问大王什么时候要呢？
0: 齐穆公见他说得这么轻松，有些不太相信，他半信半疑地问九方高，
1: 我给你派500个士兵，给你1个月的时间，行吗？
0: 九方高听完了哈哈大笑，对齐穆公说道，
1: 大王不必要这么多人，我一个人足够了，3天之内给您送来一匹千里马。
0: 齐穆公有些不太高兴，心想，这个九方高真会吹牛皮，千里马要是这样好找，还不满世界都是千里马呀。哼，3天之内找不到千里马，我可是要治你罪的呀。3天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九方高果真牵着一匹马来见秦穆公。秦穆公仔细看了看这匹马，只见它又黑又瘦，肚子干瘪，皮毛杂乱，真是难看死了。一旁的士兵听说这就是天下难找的千里马，忍不住哄堂大笑。齐穆公大怒道，
1: 九方高，你竟然敢骗本王，用这么一匹没人要的烂马冒充千里马，你当本王是瞎子吗？
0: 九方高不慌不忙地说，
1: 大王，是不是千里马不能只凭马的外表好不好看来判断，您要是不信，骑上它试试就知道了。
0: 这时候，一旁的伯乐仔细地看了看这匹马，也肯定地对齐穆公说，
2: 没错，这真是匹好马，一定能日行千里。
0: 齐穆公派人将他牵去与国王10匹最好的马比赛，结果这匹又黑又瘦的马远远地将国王的马甩在了后面。不论是看一个人、一件东西，或者是一件事情，都不能只看外表，都要深入了解以后才能下结论。这就是九方高相马的故事想要说明的道理。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3: 一日千里。周穆王听说造父驯马驾车的本领最好，就把他召来。赵父知道周穆王想到遥远的西方去，就挑选了8匹好马拉车。赵父驾着车，克服种种艰难险阻，来到昆仑山下的西王母国。美丽的西王母热情地接待了周穆王，天天陪着他游览。1个多月过去了，周穆王玩得连自己的国家都快忘记了。一天，周朝有个武士送来一份紧急文件，文件里写着，徐衍王知道穆王久离镐京，趁机造反，局势十分危急。穆王大吃一惊，立刻叫造父备车，告别了西王母，回镐京去。造父施展了全部本领，一日千里的向东飞驰，3天3夜后就回到镐京。周穆王立刻调动各路人马，亲自出征，很快平定了徐衍王的叛乱。周穆王重赏了造父，从此造父也就成了驯马驾车高手的代称。成语一日千里原形容马跑得很快，现比喻进步或发展很快。取而代之。 秦末时候下乡县出了个不平常的人，他就是项羽。项羽少年时不喜欢读书写字，连击剑也不感兴趣。他要学什么呢？要学能敌万人的大本领。他的叔父项梁见他有这样的抱负，就教他学习兵法。项羽20多岁时，项梁因为杀了人，带着他到吴中避难。这一年，秦始皇巡游江南，经过吴中，项羽跟着项梁出来观看。秦始皇的车队仪仗前呼后拥，非常威武。项羽看了，不禁脱口而出：“纵可取而代之。”项梁连忙捂住他的嘴巴，把他拉到一边，低声说：“不要乱说，这可要犯灭族之罪的。”后来，项羽的部队真的成了灭亡秦朝的主力军之一。取而代之，原指夺取别人的地位而替代他，现泛指用这个事物代替那个事物。
4: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5: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4: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1: 混沌之死。小朋友，你们知道地球上最冷的地方在哪儿吗？对了，是南极和北极。那儿常年都是冰天雪地，没有人定居。在我们的科学探险队到这两个地方去之前，那儿只住着两个神仙，一个叫舒，一个叫呼。舒住在北极，呼住在南极。他们俩都长得高鼻子大眼睛，有点像我们看见的外国人。舒据说和圣诞老人长得差不多。在地球中央的大陆上住着一个叫混沌的神，他是舒和呼的好兄弟，但是长得可比他俩差远了。他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五官，只有一个像冬瓜一样沉重的大脑袋，圆溜溜笨乎乎的。可是他为人特别好，又憨厚又善良。有一次啊，混沌邀请舒和呼到他这儿来聚一聚，舒和呼非常高兴地答应了。舒披上金银的冰斗篷，呼架起银色的雪橇，快得像流星闪电一样，一会儿就来到了中央大陆。朋友见面分外的兴奋，热情的混沌为他们端来了滴着胶汁的烤乳猪、透明的龙虾、香喷喷的大芋头和肥肥的香蕉。在自己国度里只能没完没了吃冰激凌的舒和呼，这一下可开了眼了。他俩个个吃得肚皮油亮，拍着混沌的圆脑袋说：“
6: 哥们儿，太谢谢你了，只可惜你没有嘴，没法和我们一起吃啊。”
1: 憨厚的混沌晃了晃脑袋，意思是没关系。可舒和呼却越来越为他难过，两个人在一边嘀咕开了：“
4: 混沌兄弟真不幸，这么好的东西吃不到，我们眼睛瞅着又帮不上忙，真是的。”
1: 两个人难过的沉默了一会儿，呼突然跳起来直拍大腿：“
6: 有了有了，我们为什么不能给混沌凿出五官来呢？混沌不光会有嘴，他会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能看能听能闻到花香，多棒啊！”
1: 啊，对呀，给他整容，

0: 整容，整得像我一样漂亮。馄饨肚子里瓮声瓮气地说起话来。
1: 我不要，我不要，我这样挺好，我肚子里什么都很灵，而且我有我的乐趣。
0: 不等他把话说完，热情万丈的舒和呼就把冬瓜似的馄饨抬上了手术台。呼向东海龙王借来了能让馄饨睡上七天七夜的曼陀罗花，舒回去拿来了最好最精巧的冰锤子，两个人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地开始干了。他们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一心想把两个人五官上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到馄饨的脸上。第一天，舒为馄饨凿了一个和自己一样的高高的鼻子。第二天，呼为馄饨凿了一个卷着睫毛有双眼皮儿的大眼睛，还有像电影演员克拉克盖博一样好看的眉毛和嘴巴。舒和呼为自己即将成功的杰作拥抱欢呼。第七天一大早，舒为了让馄饨一醒来就闻到花香，买了整整一花店的鲜花摆满了他们的手术间。当他们打造好最后一只耳朵就要大功告成的时候，呼突然发现馄饨的身体已经冰凉了，馄饨死了。舒和呼吓呆了，继而抱头痛哭，后悔自己害了最好的朋友。小朋友们，故事讲完了，你们是不是也该从舒和呼做的蠢事中吸取一些教训呢？这样就不至于本来是想帮人家忙，结果反而害了人家。记住，你一定要先了解人家是不是真正需要你的帮助，千万不要一厢情愿的瞎使劲儿。
2: 起死回生。战国时代有个民间医生，名叫秦越人。秦越人医术高明，又热心为人治病，人们都很爱戴他。人们把他比作传说中的神医扁鹊，就称他扁鹊大夫。有一次，他路过虢国，听说太子突然死了。太子是个年轻人，怎么会突然死了呢？那他有些怀疑，于是他主动去见国王，要求让他看一看死去的太子。看过以后，他对国王说，太子生的是一种昏迷症，我能使他复活。扁鹊叫徒弟用针灸疗法替太子治病，没有多久，太子果然苏醒过来。后来又经过20多天治疗，太子完全康复了。人们更加尊敬他，说他能使病人起死回生。成语起死回生形容医生的医术高明，把快要死的人救活。
3: 气壮山河。北宋末年，谢州闻喜县人赵鼎少年时已经通读了经史百家著作。他21岁时考中了进士，由于他敢于批评权贵，在士大夫中较有声望。公元1126年，金军大举南侵，宋钦宗惊慌失措，召集百官商议。不少大臣主张割让土地求和，可赵鼎极力反对。钦宗昏庸懦弱，把黄河以北的广大土地割让给了金国。公元1127年春，金军俘获了徽钦两地，北宋王朝就被灭亡。当年5月，宋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在南京建立了南宋王朝，就是宋高宗。高宗为了激励士气，保住半壁江山，就启用李纲、宗泽、张俊等主战派代表人物。赵鼎由于敢说敢为，受到宋高宗重用，当了御史中丞要职。后来秦桧受到宋高宗重用，就千方百计排挤赵鼎。

0: 不久，赵鼎生了重病，临死前亲手写了弃作山河壮本朝的诗句。后人把弃作山河壮本朝简化成气壮山河，形容气势或气概雄壮，足以使山河更加壮丽。归马放牛。商朝的纣王十分残暴，周武王就起兵讨伐他，统帅大军夜渡孟津，士兵们在兵船上高歌马进，两军对阵，周武王的官兵个个勇往直前，商纣王的士兵却不愿意为主子卖命送死，他们不战而败，四处溃逃。纣王无路可走，只好自焚而死。周武王灭了商朝，成为周朝第一个天子。他顺应百姓心愿，结束战争，安定生活。他命令归马与华山之阳，放牛与桃木之野。归马放牛，将战时征用的牛马一律给百姓去放牧，这成语比喻崇尚和平。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因小失大。从前有个梁国的国王，他手下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大臣叫杨朱。这天杨朱去拜见梁王，刚走到梁王的宫门口，就看见一大群仆人在院子里忙成了一团，有的趴在草丛里四处扒拉，有的蹲在墙根往墙缝里张望，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杨朱走进屋子，看见梁王正对一个仆人大发脾气：
7: 快给我找，今天要是找不到，你们都甭想吃饭。
6: 杨朱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忙问梁王：
7: 大王到底丢了什么贵重的东西让您这么着急呀？
6: 梁王皱着眉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
7: 唉，青头元帅不见了。
6: 杨朱听后一愣，问道：
7: 青头元帅是谁呀？你手下没有这个人吧？
6: 梁王急得跺着脚说：
7: 哎，不是不是，青头元帅不是我的手下，他是我最宠爱的一只蛐蛐儿，我已经养了他好几个月了。青头元帅可厉害了，跟别的蛐蛐斗，他从来没输过。
6: 杨朱一听，
7: 原来是只蛐蛐啊，大王何必着这么大的急呢？
6: 梁王一听，很不高兴地说：
7: 他可不是一只普通的蛐蛐，他是我的心肝小宝贝儿，我最爱逗蛐蛐玩了。
6: 正说着呢，一个仆人急急忙忙地跑进来报告梁王：
8: 大王大王，青头元帅他跳到大殿的柱子下面去了，怎么也够不着他。
6: 梁王一听，拍着桌子大叫：
7: 哎呀，你们真是些笨蛋，赶快去把大殿的柱子拆了，不就可以抓到他了吗？
6: 仆人答应一声，正准备去照办，杨朱急忙大喊一声：
7: 慢着。
6: 梁王瞪着杨朱问：
7: 你要干什么？
6: 杨朱恳切地说，大王，万万不可为了一只小小的蛐蛐就把大殿的柱子拆了呀，柱子拆了房子就会倒，为了一只小小的蛐蛐而毁掉一幢房子，这样做太不值得了。梁王早已听得不耐烦了，他对杨朱说，
7: 拆一根柱子房子也不会倒，等抓住青头元帅，我再叫人把柱子安上就是了。
6: 说完就挥手让仆人赶快去拆柱子。过了一会儿，一个仆人又跑进来见梁王，梁王高兴地说，
7: 是不是已经抓住了？
6: 仆人摇摇头说，
8: 没有，我们刚把这根柱子拆下来，青头元帅又蹦到另一根柱子底下去了。
6: 梁王气得大骂，
7: 笨蛋，笨蛋，你们全是一群笨蛋，还不赶快给我继续拆，一定要找到我的心肝宝贝。
6: 杨朱一听急坏了，不管梁王爱听不爱听，他还是要劝梁王，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对梁王说，
7: 大王啊，这样拆下去房子是会倒的呀，大王丢失了一只蛐蛐，还可以让仆人去找许多只蛐蛐，并不费太大的力气，可如果倒了一栋房子再修一栋，那就不仅要很多人费很大的力气，还要费很多的金钱，而且房子要是倒了，大王在哪里召见大臣商对国家大事呢？
6: 梁王还没等杨朱说完，早已气得捂起了耳朵，他对杨朱说，
7: 我不听不听，就不听你说的，你赶快回家吧，我今天一定要找到我的宝贝青头元帅。
6: 说完又让仆人去拆柱子。就这样，为了找到梁王喜爱的蛐蛐，梁王又下命令拆了好几个柱子。正在这时，突然院子里传来了人们惊叫的声音，
8: 不好啦，快跑呀，房子要塌啦。
6: 紧接着就是轰隆的一声巨响，好几个仆人跑进来见梁王时都吓得脸白白的，他们对梁王说，
7: 大王，不好了，房子塌了。
6: 梁王一听也傻眼了，忙问他们，
7: 那我的宝座，还有两对翡翠宝瓶，还有玉香炉，这些宝贝都给我搬出来了吗？
6: 仆人说，
8: 大王啊，那哪还来得及搬宝贝呀，人都差点给砸死了，你那一屋子的宝贝可都给砸坏了。
6: 梁王一听十分懊悔，他大声说，
7: 唉，都怪我不听杨朱的话呀，为了一只小小的蛐蛐把这么多的宝贝和一栋房子都弄坏了，我真是因小失大呀。
0: 千变万化，西周的周武王喜欢远行，一次他从西域巡游回国，路上他遇到一个技师精湛的巧匠偃师。
9: 啊，师傅，你的玩意儿做得真好啊，我想请师傅与我一同回京城去表演，你看好吗？
10: 啊，去京城表演，太好了。
0: 巧匠偃师到了京城后，制作了许多玩偶，它们有肋，有肉，有皮，有骨，还有四肢关节、毛发、牙齿，样样俱全。转眼就该这些玩偶们表演了，只见偃师按一下他们的头，他们就一起跳起

0: 王非常高兴，称赞偃师巧夺天工。
1: 啊，偃师师傅的手艺可真是巧夺天工啊。
0: 成语千变万化，由此而来，形容变化非常之多，也就是变化无穷的意思。骑鹤上扬州，有四个朋友在一块聊天，他们各述自己的希望。
1: 我说说我的想法。扬州物产富庶，风景秀丽，我希望到那里去做官。
2: 我希望我能成仙人。仙人骑鹤飞行，云游四方，多么自由自在，而且长生不老啊。
3: 我说的对吗？
1: 我希望发财，倒也不想多，只有10万贯钱就可以了。
4: 我愿意腰缠10万贯，骑鹤上扬州。
5: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6: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7: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5: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8: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9: 好嘞，张总。
7: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5: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10: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7: 真的好累啊。
11: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7: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11: 爸爸。
5: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2: 曾经有一份
5: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2: 但是我没有珍惜。
5: 等我失去的时候，
12: 才后悔莫及。
5: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就在这里 ，Michael。
1: 只要你真心喜欢过一个人，你的心就会有一部分是永远属于他的。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骗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5: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4: 小孩子，别管闲事。
6: 哎，看，那人摔倒了。
5: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6: 哎，走了。
5: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6: 这个嘛，
7: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大话成语，第一条是宠辱不惊。宠辱不惊，宠就是受宠，辱呢就是侮辱，说就是好和坏不惊，都没有什么震动，就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从字面上看，但是这条成语有出处，出自《新唐书·卢承庆传》。唐朝有个官员叫卢承庆啊，这个人为官清廉，做事认真，尤其是特别求实，而且这个人别看是个官员，活得很真实，活得很超脱。他当官曾经当过考公员外郎，这考公员外郎呢隶属于吏部之下，考公员外郎呢就是负责考察干部的这么一个官员。这卢承庆考察干部，考察这些官员，当时呢他有一个级别，什么级别，就是官员考察完了之后定哪级，官员比较好的是上上，再差的是中上，或者是中中，或者是中下下下，就有那么几个级别。卢承庆当时考核一个漕运使运粮官，他运粮食的这个官，这个人在运粮食过程当中，卢承庆掌握了一个情况，就是有一回啊，他把不少的粮食在运送过程里这船翻了，粮食都扣到河里了。所以由于这件事情，卢承庆在考这个运粮官的时候，最初给他就来一个中下，就是你是中下等，哎，没给你给弄个下下，这是照顾你的面子，你把船都弄翻了，哎，国家的粮食丢失了那么多，所以只能给你这么一个评价，中下。这个中下啊，他给他写下来之后，据他听别人讲，说这个运粮官得到这个中下的评语，一点没生气，一点没着急，谈笑自若，该怎么着怎么着。这卢承庆听到这个消息，就觉得这个人呐还行，啊，这个人还可以，起码说，我给他这么一个低的评价，他没生气，承认自己有一种责任。 后来这个卢承庆啊，就给他改了，改成了中中了。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个人有认错表现，有责任心，改个中中吧，改成中中啊。他又听到消息，说这运粮官呢也没因此而高兴。嗯，卢承庆心想，这个人真绝啊，宠辱不惊，就是说好了坏了都不在乎。后来卢承庆啊，听到别人又反映一个情况，说那次粮食翻喽，不是人为的原因，不是他管理不善造成的，是因为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造成的，刮大风把这个粮船给周翻了。说卢承庆一想，我对他中中看了也不合适，改了，改成中上，改成中上，听说这个运粮官啊也没因此而高兴。所以卢承庆啊，对这个运粮官打这开始就注意了，以后在吏部考核的时候，他就注重往上提拔他。据说这卢承庆本人呢，也是这样一个人，就是宠辱不惊。他自个儿对什么事情，对做官是高升了，是降职了，都不在乎。他认为，我作为一个官员，主要是为国尽忠，为皇帝效力。比方说这个卢承庆，他最初当过考公员外郎，后来呢往上升，当过尚书左丞，最后还当过兵部侍郎。

朝中的官员到的这一级就不低了。可是再以后，这个卢承庆这个人，由于他老求实啊，老说实话呀，得罪皇上了，获罪了，有一个阶段给他贬出去了，贬到连外做简州司马，地方官。当简州司马的时候，这卢承庆啊，也一点没生气，也一点没感觉到窝火。后来朝廷把他又调回朝里来了，成了刑部尚书，又是高官了。但是卢承庆也没有因此而特别高兴。后来晚年卢承庆病危的时候，要死之前把儿女们叫在他的床榻跟前，嘱咐他们说，我告诉你们，我死之后我的丧事一定要从简啊，我自己穿的这身衣裳啊，就算是我的装过了，不要再给我买衣服。棺材外边也别设什么椁，也别设左一套右一套好几层棺材，就是一棺材撂坑里边填土就埋了就得了。坟头呢，只要能让人看得见，知道这里边埋着死人，这就可以了。你们给我立个碑，这碑文不要瞎写，别写我这一辈子有什么功绩呀，这个都不用，你就写我是谁，写上我的官职，写上我是什么时候死的，足矣。这就是卢承庆的最后遗言。后来他死了，他的儿女呢，真就按他嘱咐的这么做的。卢承庆是一个清官，是一个廉洁之官，同时还是一个对人事、对宠辱看得非常淡、看得非常透的这么一个官员。何止是做官要这样，其实做人往往也是这样。那么宠辱不惊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受宠受辱都没有什么大的震动，都无所谓，淡然看待人生，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胆大如斗，出自世语，说的是啊，三国时期诸葛亮死了以后，把他的兵权交给他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就叫姜维。姜维应该说是继承了诸葛亮的遗志，原想着胸中有抱负，要想并吞另两个国家，但是最终呢，由于他保的这皇上就那阿斗，这阿斗啊不做脸不争气，把江山管理的越弄越垮，最后这蜀国就让魏国兴兵给灭了。魏王把蜀这一灭，把阿斗给俘虏过去了，当了人家的阶下之人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开始姜维呢是要假投降，跟另一个人打算密谋着在这过程当中把魏军给歼灭，恢复蜀国。结果这个事情泄了密了，泄了密被人家发现，把姜维就给抓住了。把姜维抓住以后，有人给姜维就开了膛了，一开膛看他肚子里边这个胆，说胆大如斗，说姜维那个胆比别人那个胆都大，像斗那么大。后来很多人都感到奇怪，那么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胆大如斗。最初说的是姜维胆大如斗，那么后世的人呢就说胆大如斗，就说这个人胆子真大，比一般人胆都大，别人不敢干的事他敢干，这就叫胆大如斗。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今天给您说这个成语叫车载斗量，出自《三国志》吴书孙权传。三国这个时期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持续了很多时间，而最后呢又都让晋给吞并了。说最初的三国里边最后的胜利者说是魏，但是最初的时候这吴和蜀两国是呈联合状态，共同抗魏抗曹，孙刘联合抗曹操吗？可是后来呢，这个吴和蜀出了矛盾了，矛盾的焦点就在于把关羽给杀了。那么东吴把关羽一杀，虽然是把这个荆州收回了，但是关羽一死，刘备在一怒之下不听诸葛亮、赵云等人对他的劝阻，刘备兴兵发倾国之兵70万顺长江而下，说一定要把东吴给消灭了，不把孙权逮住，不把他脑袋砍下来，就不能给我的弟兄报仇。刘备是由于自己这种复仇心切，盲目的发大兵顺江而下，这个人马哀兵必胜啊，人家说他怀着一种悲哀悲愤的情绪，所向无敌，一下子就打到了秭归地界。孙权马上意识到形势危机，这怎么办呢？他生怕自己东吴抵御不了刘备带队的入侵，最后再被刘备给灭了，跟满朝文武大臣一商量说怎么办。其中有的大臣就提出一个建议，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联合魏国。这个时候的魏国曹丕在位，也就是魏文帝。东吴的大臣们说呢，说曹丕在位，我们有可能跟他成为联合之势，如果我们跟他成为联合之势，兵力就可以充足，就完全有力量可以和刘备抗衡。说谁去见曹丕去劝说他和我们联合呢？就得选择一位能说会道的很有才能的大臣，这个人叫赵咨。孙权就派赵咨到魏国去了。这赵咨呢做好了准备，就来到了魏国来见曹丕。有人跟这曹丕就说了，说赵咨这个人呢，据说是东吴文官里边的佼佼者，东吴派他来肯定有重要事情要跟您讲。曹丕说好吧，他不是个文官吗？两旁边给我刀枪之上，让他上殿。所谓刀枪之上，就是挎刀的把刀抽出来，拿枪的把枪端着。曹丕传下这个圣旨，命令赵咨告进。赵咨一看这个阵势，别看赵咨是一个文人，很有胆识，面无惧色，说脸吓白了，没那事儿，往这儿来早把生死置之度外。赵咨迈着从容的步伐就从这的刀枪剑丛之中走进来了。走进来之后，按照两国外交的礼仪参拜完了曹丕，跟魏王就说，说我是受我国主公的委托到此 来和魏王商讨一件国之大事。他本来想把话题转入正题，但是曹丕呢没问这个国之大事，曹丕就先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赵子说，我叫赵子。曹丕说，你是孙权手下的重臣了，不然的话怎么派你出使我国呢？赵子说，我称不得重臣，只是为我们的主公做一点小事。曹丕说，我听说你们东吴的主公这孙权虽然是闭眼求人，说从不读书，有这事儿吗？这曹丕想一见面啊，先把他们那东吴的主公啊给往下给贬一贬。他一说这个话，这赵子就说了，说魏王何出此言呢？我们的主公日理万机，他作为一国之君，可以说每天从早到晚从来没有闲歇的时候，但是尽管这样，我的主公把朝纲中事处理完毕之后手不释卷呐。接着曹丕就又问了，说你们主公照你所说读了那么多的书，比你们那个大儒知道的还多，他都知道什么呀？你指的是什么呀？赵子说，魏王，我们主公读的书有些大儒他没有读过，比方说吧，我们的主公在东吴统领着万只船百万大军，统领着无数的文官武将，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学问。那么他读的书里边包括五子兵书，包括治国之书，包括为人之道，包括修身之本，可以说无所不读。他如果不知道这些个书的内容的话，他就把东吴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他就治理不好。曹丕说，你真会跟你的主公说呀，但是据我所知，此番你到这里来是不是有求于我们魏国呀？我听说刘备兴兵要奔你们的东吴和你们宣战，你们主公派你来是不是害了怕了，害怕刘备把他灭了或者是害怕我再一出兵两肋夹击把东吴给灭了赵子说，魏王，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们主公并不是怕谁出兵把他灭了，东吴有长江天堑，有百万甲士，我们的主公深知用人之道，比如说重用吕蒙，提拔陆逊，这都是我们主公知人善任的具体典范呐。我们东吴甲兵百万，有诸多将士，我们怕什么？我们并不怕别人兴兵犯境啊。我到这里来是向您讲天下纵横捭阖之事来的，是受我们主公的委托。曹丕一听啊，这赵子还是真能说，果然是很有才华的人。曹丕接着就问了，说请问在你们东吴像你这样的人有多少啊？赵子一听，哎呀，魏王，东吴像我这样的人提不起来，跟您说吧，在我们东吴堪称旷世奇才者能有那么八九十人吧，像我等之辈车载斗量不计其数。车载斗量这条成语就出在这儿，那么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车载斗量就是说东西非常多，装不过来拉不过来的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

0: 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
1: 今天的第一条成语，先给您说一个假人纵敌，出自《左传》，喜公22年。当时啊，这个宋襄公啊，出兵要打郑国。那么郑国跟楚国呢，是友好的国家。这郑国估摸着自己抵挡不了宋军，向楚国求援，于是楚国就兴兵。楚国这一兴兵呢，宋襄公就知道了，宋军和楚军就相会在河南的洪水。洪水是条河的名字。宋襄公啊，是提早到了河岸这儿了，离着河岸不远了。这个时候楚军呢也赶到了洪水，楚军们正坐着船过这河，过了河双方才能战斗。可是就在楚军坐着船过河还没过来的时候，宋军已经到了这河边上了。宋襄公坐在马上远远的瞭望一看，哎呦，这么多楚军坐着船正往这边来呢。当时这宋襄公手下有一位重臣叫司马子瑜，司马子瑜一看到这种情况，当时就跟宋襄公说，说好吗，啊，显得我们不够仁义，我们这样做叫趁人之危呀，啊，打仗啊，我们要打到明处，用这种办法把敌人消灭了，但是让别人听到说我们不仗义。这司马子瑜一听，这双方打仗还讲什么仗义呀？司马子瑜说，大王，这可是绝好的机会呀，您可不能失掉。不，我宋军完全有能力战胜楚军，等着他们过了河上了岸，我们再跟他交战。眼瞅着这楚军登了岸了，楚军这一登岸呢，他前头部队上了岸了，后边的楚军呢还在船上还没上岸。在这种情况下，这司马子瑜就又说了，大王，楚军登了岸了，楚军现在已经登岸，我们第二个机会又来了，你马上传命令，我们往前进攻。宋襄公瞅着，不忙，这样要打的话，他们立足未稳，阵势没有排开，即使我们把他打败喽，他们心里也不服我们。我要跟他打，必定要让他们心服口服。把队伍拉开，做好战斗准备。这司马子瑜啊，差点没背过气去，心想，大王您这是怎么着，瞅着吧。瞅着楚军全都上了岸了，全都上岸之后，楚军摆好了阵势，队列拉列齐整，一声号角开始往上冲，这宋军这才开始跟楚军打。结果让楚军有了这种充分的准备，这一打坏了，宋军呢还没打过楚军，这楚军上岸之后拼命厮杀，直到身后边是河，没有退路，所以往前这一冲，这宋军大败。宋军这一败，这个宋襄公骑在马上也就得跟着往后退呀，他跟着往后一退的功夫，人家楚军这边又有弓箭又有弩箭，乱箭齐发。宋襄公这腿上还中了一箭，这箭中的还很深，可能直接就碰到骨头了。宋襄公负了重伤了，这一气退出来也不知多远，一直退到楚军不追赶了，这才扎下大营。扎下营寨之后，宋襄公在这个大营里边待着，司马子瑜就来了，说，主公啊，您看看，您要听我的， 早下命令，乱箭齐发，楚军上不了岸就败了。他就是上了岸，后半截还在水里的时候，我们孟清攻击他也败了。结果您非等他整理好队伍，你看我们败了。司马子瑜说这话的时候，宋襄公啊还不服软呢。宋襄公说，我告诉你司马子瑜，别看我们宋军败了，但是我们败得光彩，天下传扬出去都得说我们宋军是仁义之士。这仗打是打败了，但是我们是仁义之士，他们都会知道的。这司马子瑜啊就没法再说什么了。可是宋襄公由于这一仗打败了，宋朝的国都老百姓都知道了，而且知道了宋襄公他这个做法，大家伙就传出来了，说这宋襄公是假仁纵敌，假仁纵敌，说他这个仁义是假仁义。两军交战了，这时候你讲什么仁义呀？啊，由于你这个假仁义，就等于把敌人给放纵了，让敌人缓过力气来了。结果把我们打败了，这叫成语留下来了，假仁纵敌，就是说两军对垒，对敌人搞慈善，失去了胜利的战机，就叫假仁纵敌。接下来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含沙射影。含沙射影出自《搜神记》，这里边说古代有这么一个动物，这种动物叫鹬，鬼鹬之鹬呀，一个虫子旁一个祸字。说这个动物啊长得这个形状好像那鳖，但是呢它三条腿，说您听它这个形象就挺吓人，三条腿的鳖。说这个动物啊在湖啊江啊河呀，在水里边靠岸边的地方生活着，它在这个水底下藏着，它丑冷子老攻击在岸边的行人。它怎么攻击呢？说这种动物啊这嘴里头啊长的那肉啊有那么一种横着的肉，横着肉像那弓一样有弹力，它那个肉能可以往外弹东西。所以这种动物经常在嘴里边含一口沙子，含一口沙子，这人在岸边这么一走一过，他就啪往外一喷，这沙子就出来了。含着这沙子一射出来，人在这一走，你不留神，这沙子要是打到你身上，回到家里边你就得死，开始发烧，接着抽风，抽风满了，最后死亡。说这是碰在人身上，说如果这沙子没碰到人身上，人过去了，过去之后人有影子，这沙子啪打到这影上了，那你回家也得烧三天，死不了，脱层皮。说含沙射影这条成语就从这儿来的，含沙射影。后来这条成语什么意思？就是说耍阴谋啊，暗地里害人，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叫披肝沥胆，出自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大家都知道，刘备最初的时候曾经在徐州这个地方聚集了一部分人马，就是他自己初具规模的有那么两三万人军队。这个时候曹操觉得不能让刘备拥有军队，不能让刘备拥有一块地方，于是曹操就发动了20万人马兵发徐州。他20万人马，刘备那才两三万人呐，在这种众寡悬殊的情况下，那刘备他能打胜吗？更何况刘备当时那还没有诸葛亮。结果这一仗就打败了，这一败啊，这弟兄们都给失散了， 刘备也跑了，张飞也没

0: 没了，
1: 就剩一关羽。这关羽为什么没有跑啊？一个是关羽对刘备还怀有一个忠心，不知道刘备哪去了。更重要一点，就是刘备的家眷由关羽负责给保护着。曹操就想啊，把这关羽给收服了，让关羽投降归顺曹操。可曹操跟营中这个将士一议论的时候，这营中将士们说这事很难，因为关羽这个人和刘备桃园三结义，对天明誓，大家都知道他永远是忠于刘备的。但是也有的谋士就说了，事情不会没有变化，就看我们怎么对待他。更重要的一点，怎么能把关羽给捉住啊？所以他们就定了一个计策，把关羽又打城中引出来，引到一个土山之地，又叫屯土山，把关羽就困到这土山上了。曹操派出来关羽的旧好，就是过去的老朋友张辽，上去劝关羽投降，跟关羽讲城破厉害，说你现在要不投降呢，你这两位皇嫂都有可能跟着丧命，你对不住你大哥。那么曹丞相重兵没困，你想跑你也跑不了，最终也可能把你的命也搭上，你既不能全忠又不能全义。关羽呢，听张辽这么一说，权衡利弊，最后关羽就答应投降。这投降是有条件投降，不是无条件的。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我降汉不降曹，第二呢就是说我降曹以后，我大哥他的待遇你曹操得照发，因为刘备每月得有饷钱呢，用以呢关照两位皇嫂。第三，一旦得知我大哥在什么地方，立即辞曹就走。这三条回来之后，张辽跟曹操一商量，曹操一听第一条，这好答应，说降汉不降曹，这他自己的认为，我就是汉之丞相，你降了汉就等于也降了我了，那只是个名分问题。说第二条，刘备的这个待遇，那就说得给发工资。曹操一听，给，不但说给，而且给双份，这算不得什么。说第三条，一旦得到大哥的消息，立即就走。曹操一听，这条不太好办。说那你得到你大哥的消息，马上就走，我让你过来干嘛呀？啊？但是张辽就跟他说了，说丞相啊，事在人为啊。关羽之所以对刘备这么忠心，是因为刘备对他好。如果他到了曹营，您对他比刘备对他还好，那他就归顺您了。曹操一想也行，答应了。于是这关羽就算降曹了，到曹营里面扶保这两位皇嫂跟着曹操到了许昌。这曹操专门给他们准备出了一个宅院，就住到这儿了。曹操对关羽那简直是竭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向他表现友好之意，给关羽做一身新袍，想让关羽穿上，结果关羽把那新袍套里边，刘备给他那个旧袍套外头。这曹操说，您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把这新的穿里边，旧的穿外头啊？关羽说，这个旧袍是我大哥给的，新袍是丞相所赐，我不能见新而忘旧，所以大哥这袍还得穿到外头。曹操一听，得，他还没忘刘备。后来这曹操呢，就对他哎呦各个方面都给予关注，最后呢把这个吕布的那匹宝马赤兔马也送给关羽。关羽一看曹操把这马送给他，向曹操施大礼参拜。曹操就说了，说我对你那么好，您没施过大礼，这回给你马，你怎么施大礼呢？关羽说，丞相有所不知啊，您把这么好的马给我，这匹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将来我要得知大哥在什么地方，我骑上马找我大哥，他走得快呀。曹操一听，得，这马给的也挺笨。恰恰在这个时候，袁绍手下的大将颜良兴兵夺取白马这个地方。白马是个地名，现在刘备啊就在袁绍的大帐之下的。这颜良一夺白马， 曹操手下的将官没有打过颜良的，关羽为了报答曹操对他的这一番恩情，主动的请战出征。结果到了白马这个地方，关羽把颜良给斩了。这一斩了颜良，接着的袁绍又派了一员大将文丑，这关羽把这文丑也给斩了。袁绍马上把刘备就找来了，这就要杀刘备。袁绍说，你在我这儿，我供你吃供你喝供你穿，结果你弄你那兄弟在那儿把我这大将给杀了啊，是不是你们两个沟通好了？这刘备当时就跟袁绍说了，刘备说，您说这话不对，我这个兄弟呀，他不知道我在哪儿，他也不知道我在您的营中，他要知道的话绝对不干这个事儿。可是怎么办呢？您如果把我杀了，日后我这个兄弟知道我死在您的手下，我这兄弟就会至死与您为敌。但是如果您要是不杀我的话，我可以给我这兄弟写封书信，我兄弟一见这个书信立即就会飞马投奔到这里，他投奔到这里就成了您属下一员将官了。这袁绍一听啊，也对，袁绍这个人呢、啊、就向来没主意，优柔寡断，听刘备这么一讲，袁绍说，好吧，那你就给我写信吧。于是刘备马上给关羽写了封信，这信中多少的流露出了一种对关羽的责备之词，说你把这颜良文丑给杀了，你是不是真正就降了曹了？你我弟兄桃园结义的那个誓言，是不是您就不想着了，就要背弃了？结果这个信到在关羽这里，关羽打开一看，关羽就哭了，哭着提起笔来给刘备就回了一封信。这信中有这样的话，说近至汝南方知凶信，即当面辞曹公奉二嫂归，与但怀一心，神人共怒，披肝沥胆，彼楚难穷。所以在这个信里就有了披肝沥胆这个字样。后来呢，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对人对事非常忠诚，也有人说披肝沥胆就是待人非常的坦荡，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人看，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叫揭竿而起，出自《史记》。秦朝末年的时候，老百姓可以说是在水深火热之中，因为秦始皇死了之后，秦二世继位，跟秦始皇一样也是大兴土木。比方从秦始皇在位的时候修长城、修阿房宫，这秦二世呢给秦始皇又修这个陵墓，耗费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当时呢经常征集民夫去戍边，就是到边疆地带啊当兵保卫。当时这个秦朝的时候，据说中国的全国人口不到2000万，而秦朝动用的这些兵役、徭役、民夫等等就有200-300万，经常要轮换的去为他们出力干活戍边。在秦二世在位的时候啊，阳城地带有一个叫陈胜的人，这个人呢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出身。有一回在阳城这个地方聚集了900名民夫，这900名民夫要奔渔阳去戍边，就是到那里就当兵，当兵在那儿保卫边疆。那么还没到穿军装的时候，这就是民夫。这900名民夫聚集好了之后，当时有官府中两个官压着他们，那个陈胜呢就是这代的人呢，陈胜也在这民夫的队伍里头。 当官的呢，总想在这个民府里边找两个替他们看管的人，这个职务就叫屯长，就让这陈胜当屯长，另外找了一个人叫吴广。陈胜、吴广两个人当屯长，就是代替他们管理着这900名民夫，由打阳城那个地方出发，就奔这个渔阳。渔阳是哪儿呢？就咱们现在北

和陈胜、吴广两个人就在这当了这屯长了。陈胜、吴广这两个人的体态长得非常健壮，农民出身。陈胜那就是雇农，家里边一无所有，过去的就是给人家地主看活呀，干这个了。但是陈胜这个人呢，据说胸有大志，所以经常跟那些个农民们在一起干活的时候，跟大伙儿就说，休息的时候跟大伙儿说，说哥几个，将来咱们要是办了大事的话，成就大事业，咱们哥们之间互相可都别忘了啊，都记着啊，咱们曾经是在一个地垄沟子里边干过活的。这旁边这些干活的就乐了，哈哈，什么还成大事业？我说陈胜，你将来能成什么大事业？你就是整天顺着地垄沟子干活的，成大事业就你干那垄啊更长，那就叫大事业。也净扯还有大事业。陈胜当时就说了，哎呀，你们说这个话呀，我就想到那个家巧跟小燕子，他怎么能知道天空中飞的那鸿鹄大雁或者老鹰他们的那个理想和志向啊。往前行进，走到安徽地界大泽乡，出事了。出什么事了？老天爷下雨，这雨还下起来没完，连阴天。这一下雨，前面有条大河，河水暴涨，河水暴涨，水流湍急，想要是趟不过去怎么办？只好在这驻扎下了。他们都住下了，这一住下就坏了事了。怎么坏事了？那秦朝有那个严格的法律，就说这种民夫要征集你到前线戍边，不能够如期而到达，砍脑袋。陈胜跟吴广两个人晚上睡不着觉，就说了。陈胜说，这回要坏呀，河水把我们阻住了，我算日子了，就算说明天就晴天，我们往前赶，怎么赶你也赶不到渔阳，非误了不可，一误了咱们脑袋都得掉。吴广说，干脆吧，咱俩呀今晚就跑。陈胜说，咱跑了不行，咱俩跑了之后，这官兵肯定要把我们抓回来，把我们抓回来，我们也是死罪。吴广说，那怎么办呢？陈胜说，与其这样，倒不如我们反了。吴广一听，对，于是两个人就商定好了，准备造反。造反之前得先造舆论呢，这个古代人都信迷信，这吴广抓住人们这种心态，他开始弄那个白绫子，用朱砂写上红字，就是陈胜王三个字儿，把这个东西就塞到他们这几个兵士们经常到那鱼市上买鱼的那个鱼肚子里头。当然是他事先偷着塞里的，有的这当兵的把这个鱼就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到这开个堂之后打开一看，哎呦，这里边怎么一条瞪出来一瞧，陈胜王。哎呦，说我们这屯长不叫陈胜吗？怎么他要当王啊？接着呢，这吴广半夜跑到这个离着营房不远的一个破庙里头学狐狸叫，然后呢就出声了，说陈胜王，陈胜王。这有的这些个民夫一听更害怕了，说这怎么回事啊？说陈胜要当王啊。大家伙结果对这个陈胜都另眼相看，指指哗哗就戳他后脊背，说哪是陈胜，就这陈胜，说哪个，就这个，就咱们这头啊，他要当王。舆论先造出来了，商定好了。结果这天吴广就找这两个当官的来了，当官的在屋里正喝酒呢，吴广就跟这当官的说，说您现在还在这有心思喝酒啊，我们现在不能够如期到渔阳，到时候我们都得掉脑袋，那怎么办？这俩当官的也不会说人话，那你们掉脑袋那是天意，我们管不着。这吴广借茬跟他就吵起来了，这一吵起来，两个当官的要抽出刀来想杀吴广。陈胜早埋伏好了，在外头带着几个人进来把这当官的杀了。杀完了之后，陈胜跟大家当众宣布，就讲这城破利害，说弟兄们，我们现在已经耽误了。

0: 星期，我们怎么赶路，我们也赶不到渔阳了，就说不能如期赶到渔阳了。我们不能如期赶到就是死罪，逃跑被抓住也是死罪。现在那我们只有造反，推翻秦王朝。这一号召，一呼而百诺，大家伙都答应了，大家伙都同意，说就推您为王。所以这就有了这句成语，叫揭竿而起，斩木为兵。斩木为兵啊，就是把那个木头杆子或者小树什么的咔嚓砍断了，削吧削吧，这就兵器。因为当时的真正的兵器没有那么多呀，所以就斩木为兵。揭竿而起呢，就是把这个竹竿子砍下来，把那个背面安上，上面写上字，这就是旗。揭竿而起，后来就发展成为揭竿而起。揭竿而起，就说历代统治者对人民群众残酷的压迫，最终结果导致群众反抗，揭竿而起，推翻他们那些封建王朝。揭竿而起这条成语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你喜欢吃口香糖吗？有的人呢，早上起来吃完饭之后呢，就习惯性的来上一颗口香糖，嚼一嚼。还有一部分人呢，用口香糖来健齿、瘦脸，甚至减肥等等等等。这么一粒小小的口香糖，真的会有这么多的功效吗？今天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口香糖。
2: 很多人都会有饭后忘记漱口或者早上没有刷牙的情况，于是就用嚼口香糖来代替漱口或刷牙，认为这样也可以起到清洁健齿的作用。那么嚼口香糖真的可以替代刷牙漱口吗？李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口腔科口腔学博士。
3: 过长时间过多的咀嚼口香糖，有可能对口腔以及全身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大部分含糖口香糖均以蔗糖为甜味剂，当我们咀嚼口香糖的时候，糖分会长时间的在口腔内停留，口腔中的制曲菌会以此为底物代谢产酸，促使牙齿脱矿，诱发龋齿。
2: 咀嚼口香糖对牙齿并没有明显的保护作用，想要深层次的清洁牙齿，还是要养成按时刷牙、饭后漱口、定期洗牙的习惯。许多减肥的朋友会用嚼口香糖的方法来抵抗饥饿，认为只要让大脑感觉在吃东西，就会停止释放饥饿信息。那么嚼口香糖是不是能真的抵抗饥饿呢？嘴部的咀嚼动作尽管能够伪造一些吃东西的表象，但靠它来增加饱腹感的方法是不可取的。长时间的咀嚼会让胃释放过多的胃酸消化液，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来进行消化，就容易灼伤胃黏膜，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症状。经常这样的话，可能还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很多朋友，特别是女孩子，为了瘦脸会想出很多办法，嚼口香糖就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常常嚼口香糖真的可以瘦脸吗？不少人都有过口香糖会越嚼越硬的感觉，这是因为口香糖咀嚼时间超过15分钟后，它含有的大量凝胶类的物质开始发挥作用，使口香糖变硬，会越来越难嚼。
3: 就咀嚼口香糖活动本身而言，如果过长时间或者每天频繁地咀嚼口香糖，会导致咀嚼肌长期地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这会对整个颞下颌关节、口腔颌面部肌肉骨骼系统以及牙齿与牙周组织造成潜在的不良影响。如长时间大强度的咀嚼会影响颞下颌关节周围肌群，还会导致一个咀嚼肌过度锻炼，引起双侧颌面部发育的不对称。
2: 特别是青少年正处在身体发育期，要适可而止，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咀嚼口香糖。
1: 长时间的嚼口香糖其实不光是起不到瘦脸的效果，它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面部轮廓，特别是对于正处在身体发育期的青少年来说，就更加需要注意了。空腹嚼口香糖的话呢，不但不会增加我们的饱腹感，还会让胃释放出过多的胃酸消化液，灼伤胃黏膜，从而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等的症状，严重的有可能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再有一点，就是靠嚼口香糖来保护牙齿，这个说法呢，其实只是一个江湖传说哈，一点都不现实。平时呢，还是应该做好我们基础的牙齿保健工作。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现在啊，大家如果是坐着轿车出行的话，都知道安全带得给系上。有些车辆还会特别发出声音来提示您，这安全带不系不行。但是呢，另外一种情形哈，就是我们坐着大客车，同样也走在高速路上的时候，您会记得系上安全带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和您说一说在大客车上的救命安全带。您在乘坐大客车的时候系安全带吗？
2: 一般都不系吧。
3: 很少。
4: 想不到，对。
3: 但是我担心那个万一要出现问题，我就安全带打不开。
4: 应有就系，没想过。
1: 看来大客车上的安全带经常会被大家忽视。那么这根系在腰上的安全带能起到什么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呢？我们来看这样一组监控录像。从监控视频中我们发现，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车里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系安全带。客车翻车的一瞬间，坐在客车右侧的乘客被甩到左侧，而左侧几个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直接撞到了客车的玻璃上，现场一片惨叫。我们再来看发生在2013年6月份的一起交通事故监控录像，屏幕左下角的两名乘客都系着安全带，坐在后排的这位男乘客没有系安全带。客车遇到紧急情况，急速转弯的时候，系着安全带的乘客被牢牢固定在座位上，而坐在后面的那位男乘客，即使用力抓住扶手，还是被甩了出去。2012年发生在山西的一起客车翻车事故，也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教训。客车在行驶途中飞出道路侧翻在路旁2米多的深沟里。从监控录像上可以看到，客车在出站的时候，工作人员专门上车检查了所有乘客的安全带，在确认所有乘客都系好安全带之后，客车才驶出了客运站。但是客车在开出客运站之后没多久，坐在前排的这位乘客就把安全带解开了。事故发生的时候，这名乘客撞碎客车的玻璃冲出车外，坐在前排的这位乘客因为系了安全带而逃过了一劫。侯新一，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事故防范处。
5: 国内的一些学者研究的资料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的乘用车，包括长途客车、旅游包车等等这样的就是运营车辆，包括一些货运车辆，驾驶员乘客都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话，他的死亡事故的比例会下降50%，受伤致残的这个比例呢，甚至能够下降70-80%。
1: 客车上一根小小的安全带，在事故发生的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救命的生命带，所以我们在乘坐客车的时候一定要全程佩戴安全带，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带着它不舒服就把它给解开了。如果短暂离开座位，那么回来坐好了之后，也别忘了把安全带再系上。不管是城际客车、长途大巴，或者是旅游客车等等哈，这些大型的客运车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便捷了。而您在乘坐大客车的时候，也一定要记得车辆行驶的全程都应该系好安全带。因为在客车行驶过程当中全程佩戴安全带，在遇到紧急事故的时候，死亡率可以下降50%，而受伤致残率可以下降70%-80%。有了这样一份安全的措施，当然也会多一份安全的保障。
6: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7: 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8: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7: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眼下呢，正是西瓜大量上市的季节，西瓜味道甜美，清凉解暑，这是夏天当中最大众的一种水果了。不过您知道吗？西瓜虽然好吃，可是呢，我们也需要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适量的吃。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说一说西瓜到底要怎么吃才会更健康。
2: 西瓜越凉越好吗？不少人爱吃冰镇的西瓜，觉得它更解渴。其实啊，太凉的西瓜最好不要吃。吃西瓜温度在8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口味最佳，营养也是最丰富的。西瓜本身就是寒性的，而如果冻得太凉，就会对胃肠的刺激很大，容易出现收缩性痉挛，引起胃痛。对于高血压、冠心病和动脉硬化患者，吃太凉的西瓜则有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太凉的西瓜就不要吃了。你一般会在什么时候吃西瓜呢？饭前饭后可都不是吃西瓜的最佳时机。饭前饭后吃西瓜，西瓜中大量的水分会冲淡胃液，引起消化不良和胃肠道抵抗力下降，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就会使得吃饭时摄入的多种营养大打折扣。所以你一定要记住，饭前饭后，饭后两个小时之后再吃西瓜，这样才能保证摄入的营养被有效吸收。西瓜人人都能吃吗？西瓜属于生冷食品，吃多了容易伤脾胃，导致食欲不佳、消化不良，容易引起腹胀、腹泻。因此，一次不要吃太多的西瓜，而脾胃虚寒者更要少吃西瓜。有些人认为西瓜水分大，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一定是缓解和治疗口腔溃疡的最好食品。其实这个想法是不对的。西瓜有利尿作用。如果吃西瓜，会使得溃疡愈合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导致病情加重。所以得了口腔溃疡，就不要吃西瓜了。
1: 在炎热的天气里吃西瓜，真的是会给人带来很畅爽、很清凉的那种感受，让人心情也蛮舒畅的。但是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在饭前饭后都不要马上吃西瓜，特别是冰冻的西瓜，那最好也是少吃为妙。在享受美味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注重健康，对不对？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几个生活的小妙招。
2: 巧除物品上的贴签。新买的物品上会有价签或者商标签，很难去除。您可以用吹风机对着贴签吹一会儿，再揭贴签就容易多了。这是因为贴签背面的不干胶多是用热熔胶做的，预热之后就会开胶了。巧用食盐不褪色。牛仔裤和花色衣服在洗的时候很容易褪色，您可以将衣物放入盐水中泡上30分钟，之后再按照常规的方法清洗，这样就可以防止衣服褪色，因为盐起到了衣服染料固色的作用。牙膏巧去衣服油渍。不经意间衣服上沾了油渍，您可以挤点牙膏轻轻地擦几次，再用清水搓洗，衣服就变得干干净净了。因为牙膏中的表面活性剂具有乳化作用，再加上牙膏中超细固体颗粒的吸附和摩擦作用，可以达到一定的去油效果。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吃海鲜哈，味道很鲜美。但是呢，在吃海鲜的时候，有一些不当的搭配方法，可能很容易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影响，导致腹痛、腹泻，甚至中毒、痛风等等疾病的发生。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吃海鲜更健康呢？经常吃海鲜的朋友都知道，海鲜啊，只有鲜活的才好吃。除了口感之外，吃不新鲜的海鲜对于身体会不会有影响呢？赵晓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急救部主任。
2: 他吃了这海鲜的时候，那么死了之后呢，他很快蛋白质变性坏死，那么释放大量的毒素，那么一旦我们吃了之后，就容易导致你中毒，无论是我们讲消化道的中毒和全身的中毒，都会出现这些症状。
1: 海里的鱼虾贝壳等海鲜被打捞之后，渔业公司通常在海鲜还处在活的状态时，就立刻进行了冰鲜或者是冰冻，之后进行长途运输，将海鲜产品远途运输来销售。我们在购买、烹饪、食用这些海鲜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挑选，选择那些新鲜的海鲜来食用，避免给身体造成了危害。吃海鲜喝啤酒有可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危害，严重的可能会导致痛风，这是为什么呢？
2: 这个吃海鲜呢，实际上我们在讲的时候，大量的喝啤酒呢，首先会导致什么？我们叫血尿酸，那么会讲的痛风。我们很多人患者的时候，都是因为吃海鲜之后大量的饮用啤酒，导致这种痛风发作啊。所以呢，不主张喝啤酒。另外一点就是可以少量的饮用一点红酒啊，或者是白酒啊，那么起到一定杀菌的作用。
1: 所以啊，以后我们在吃海鲜的时候，一定不要喝啤酒了。以避免因此患上痛风。如果想饮酒助兴，白酒和红酒都是不错的选择。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提醒您，酒多伤身，适量即可。经常听到有人说，海鲜不能和水果一起吃，容易引起胃肠的不适。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2: 海鲜里面含有大量的蛋白啊，包括含的一些钙啊等等，浓度都相对比较高。那么水果呢，它相对里面含的很多鞣酸啊等等这些。那么这大量的水果之后呢，可以和这钙啊和这些蛋白结合，导致患者的不适。那么包括它有些腹痛啊、恶心啊、呕吐啊，特别是有些患者导致腹泻。所以呢，我们像吃海鲜的时候，不建议吃大量的这种水果。
1: 其实啊，不只是在吃海鲜时吃水果不利于身体健康，就算是平时吃饭之后，我们也不应该马上就吃水果，因为这样很容易会影响到食物的消化吸收。在吃饭2个小时之后再吃水果，更加有利于肠胃的健康。

0: 鲜海鲜哈，所以由此可以想象海鲜的味道应该是，但是呢，吃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挑选。在购买烹饪海鲜的时候，最好能够挑选到非常新鲜的海鲜，因为不仅它可以保证这个口感的鲜美，而且呢，相对也是更加安全的。吃海鲜喝啤酒这件事儿呢，的确对于身体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特别的容易引起痛风。也就是说，海鲜加啤酒是不推荐的一个搭配，但是适当的喝一些红酒和白酒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可能还会起到一定杀菌的作用。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0: 邢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陈兴庸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

0: 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小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 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之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
1: 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席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
2: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 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 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 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 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 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 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 17，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

0: 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1: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0: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6G 商用做好准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2: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3: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2: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2: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

0: 部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各方组织力量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浙闽沿海，正值防汛关键期，各地如何未雨绸缪，全力防御。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赛场金牌能否转化为市场订单？这场科技赛事带给行业哪些新观察？
1: 豹子号、麒麟号、生日号、特殊号码人民币被高价售卖，如何厘清钱币收藏与非法买卖的边界？
0: 丰县瞭望，解放军试射黑色导弹测试极限性能，导弹是黑的为啥就厉害？具体测试哪些性能？
1: 日本自民党地方要员涉进贡丑闻辞职，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金钱丑闻为何频频出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

0: 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总台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晚发布通知，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有关成员单位和日喀则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能与任务分工，切实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应急管理部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 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158人参与抢险，边防连昨天下午已赴现场进行勘查，在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后续将派出观察哨研判次生灾害风险。 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7%， 高于市场预期的 3.6%， 该指数7月环比上涨 0.2%， 高于市场预期的 0.1%。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 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明显低于一季度的 2.1%， 与初值相比，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扩大。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此类措施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也侵犯了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其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我认为两者都有效。” 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称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
1: 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20:00，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0: 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昨天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预警，同时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工作。
1: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灾地质灾害的防范等工作。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人员物资赶赴灾区，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
1: 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分区军分区某部第二梯队130余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经做好出动准备。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余名官兵携专业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
0: 因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伤员转运以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因路基全部被冲毁，加上河流湍急，救援人员一时难以进入到灾害核心现场。那最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最新情况。
2: 主持人，我们今天凌晨1:00多的时候抵达了日喀则市的吉隆镇。吉隆镇距离吉隆口岸有20多公里，晚上这里下了一夜的雨，目前体感温度只有6摄氏度左右，现在还没有完全天亮，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湿冷。在吉隆县消防救援大队，我们看到消防救援人员现在正在整理装备、调试设备，随时准备投入一线救援。现在我就走在这个吉隆镇的路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两侧摆放着很多的消防救援的车辆。目前呢，这个消防救援的人员也在路上不停地这个整理队伍，马上就要出发进入到核心区域展开救援工作。那我们在吉隆口岸医院采访的时候也看到，这里的医护人员也已经全员到位，做好了伤员救治的准备。目前电力、道路通信正在抢修当中。主持人，
0: 那目前最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
2: 我们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8月26号，也就是昨天的20:00，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展。据我们了解，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30左右，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要召开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也会介绍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在基础设施保障方面，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的影响，已基本恢复，但是口岸区域存在淤泥堆积，道路全面恢复通行的时间尚不确定，抢通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在应急响应方面，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已经启动了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

0: 武警与他泽支队官兵及西藏军区的救援兵力已经前往了现场进行处置。目前吉隆镇至国门方向路段已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除了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为七天。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现场仍然有小雨，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存在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地向前挺进，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后续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万鹏。
2: 灾害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20个小时，抢险救援寻找失联者正在持续进行中。关于救援的具体情况，记者采访到了正在前方进行抢险救援的官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昨天晚上8点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4: 军方的两台装载机和一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现在这个300-400米的情况，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因为这个道路都是林崖，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如果有情况的话会及时给我们通报，我们人员及时组织后撤。
3: 天气也增加救援难度，从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吉隆仍然有间断的降雨，最低气温大约10度。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林静义介绍，
5: 因为那个泥石流太深了，表面有太阳的时候还是硬的，现在有点小雨了，软了，它就不好铲了。那中间又有一个很高的断路直接被冲断了，目前的话搭一个简易的可以通车的一个道。
3: 救援队伍评估险情，在昨天深夜撤回吉隆镇研判方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易向臣告诉中国之声，他们一度到达距离吉隆口岸大约3公里的位置，再往前就看不见路了。
6: 他那个地方的话，往前推3公里，路基还在，但是转弯过去就看不到了。现在我看镇上的话，现在地方上把所有的人员都已经撤上来了。包括救援力量，因为上面有堰塞湖，怕出现二次灾，它路已经封了，不让下去。因为晚上呢，下面的话照明也不行，也抢不了。
3: 至于受到泥石流冲击的吉隆口岸，截至今天凌晨发稿，仍然没有取得联系。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4: 我们一直都在尝试联系之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结果。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损毁了，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飞过去观察探查了。
3: 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经贸互通、人文往来的重要纽带。今年上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突破10万人次，边民互市贸易活跃，跨境商务旅游人数增加。
1: 吉隆口岸地处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交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河谷地带，特殊的地理条件会给救援带来哪些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公开资料显示，吉隆镇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海拔大约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但落差大约1000米，处于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20多公里通常需要40多分钟。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山洪泥石流，造成17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11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参与了抢险救援，当时的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昨天告诉中国之声，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路面和作业面都比较狭窄。
7: 那个路一般的拖车拖那个重型设备进去的话，基本上要有人在前面去把前面车拦住，如果说同时两辆拖车交叉的话，估计都让不开。当时人也不好进去，它水淹起来的话，基本上朝那个山上临时的一个通道，然后用绳子啊这些的放在那个边坡上面，用人工走进去嘛。后面是把那个路垫进去了，然后基本上设备才进去的。
3: 曾有国分析，昨天发生的这次泥石流灾害，抢险和清理的难度会更大。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昨天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

0: 监测预警等工作，第二梯队100人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1: 当前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赴现场开展工作，对干线光缆、核心机房等通信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首批电力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5名抢修人员、1台中压发电车、2台小型应急照明灯全部到位，保障抢险基础用电及夜间照明。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
2: 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照明，并派出1台中压发电车、2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应急照明装备24台、电源装备53台以及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在赶往现场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
1: 国网西藏电力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紧急集结人员，调配物资装备，全力开展抢险保电工作。目前首批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现场，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紧急调配抢修物资，派出20名专业抢修人员奔赴现场，全力保障灾害受损线路抢修恢复。
2: 中国电建昨天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设备连夜赶往现场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昨晚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1: 段鹏和林汉来到李云龙的病房，李云龙看得出来他们刚刚动过枪。段鹏解释说有个造反派袭击他们，他就还了手。李云龙满意的点点头，夸赞道：行，你这小子长出息了，枪发给你们是干什么用的？就是自卫用的，人家想要你的命你还不敢还击，那要枪干什么？还不如烧火棍呢。林汉说：首长，让我猜猜您在想什么。您大概是在考虑前线军事近期的安全，如果按照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那咱们军事近期的警戒还不如纸糊的。反正是一句话，不使用武器就别想确保军事近期的安全，但是一经使用武器就要有伤亡，镇压革命左派的帽子咱们可算是戴上了。首长，您现在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我说的对吗？李云龙点了点头说：是啊，你说的不错。还有个重要问题，据我判断他们马上就要开始行动了。不行动也不行，他们的仗快打不下去了。两个部下齐声问为什么。李云龙回答说：你们听听这个枪声，连短点射都少，全是连发扫射，也就是说，这些毛头小子们不管是否发现目标，一扣扳机，不把一梭子子弹打光就不算完。我统计了一下被抢的子弹数字，恐怕和今天晚上消耗的差不多啊。也就是说，过了今夜，他们的弹药就成问题了。能抢的弹药库早就抢过了，他们手里又没有兵工厂，想再弄点弹药，就只能够打军事禁区的主意了。林汉佩服地说：首长，我又学了一招，从枪声密集程度和战斗的时间长短去判断对方的后勤支援能力，从而推导出对方下一步行动的可能性，这是指挥员必不可少的综合能力，我脑子总缺少这种逻辑推理的能力。李云龙毫不谦虚地说：没错，所以我能当军长，你暂时还不行啊。三个人轻松地笑了起来。段鹏说：这件事情由我们来干，我们俩各带一队人，换上便衣，混入两派组织，尽量做做工作，制止他们的疯狂念头，能够兵不血刃解决问题当然更好，要实在不行的话就只好动武了。反正两派正在混战，真出点问题也是对方干的。李云龙站起来说：想得不错，不管是谁，谁打军事禁区的主意，格杀勿论，要不惜一切代价制止武斗的扩大，少和下面的小喽啰打交道，要接近那两个造反派头头。这两个混蛋也太不像话了，他们以为自己是谁呀？还当自己是在朝鲜战场啊？就算他们当年是战斗英雄，现在也蜕变成了混蛋，拿国家的财产老百姓的生命不当回事儿。你们去做做工作，用什么办法自己去定，反正是要使他们改变那些疯狂念头，不要再打部队武器的主意。要是执迷不悟，你们就管教一下，特别是那个擅长使炮的家伙，他的破坏力太大了。第二天，李云龙出院先回到家，他哪里知道家里后院已经成了武器试验场了，他还没有进院门，就听见后院响起冲锋枪的连

发射击声。他大惊失色，抬脚就往后院冲。警卫员小吴比他的动作更敏捷，一眨眼功夫已经拔枪在手，挡在他的前面，冲进了后院。后院的情景使李云龙大吃一惊，后墙根处摆着一溜瓶子，他的两个儿子加上赵刚的四个孩子正在兴高采烈地向瓶子射击呢。李健端着一支英制斯登式冲锋枪，赵山端着一支美制 M3 式冲锋枪。这两个不知深浅的小子都把枪拨到了连发位置，一扣扳机就是一个长点射，瓶子倒没打碎几个，砖墙角却被打得百孔千疮。一群弟弟妹妹正专心致志地往备用弹夹里边压子弹呢，李云龙差点没气疯了。这些混小子是在玩命的，这么近的距离向砖墙连发射击，子弹在墙面上又弹回来，这种跳弹每一发都能够置人于死命。看来这些孩子该挨揍了，再不管教管教，他们明天就敢在屋里边玩炸药包了。孩子们见李云龙突然回来，却都有些傻了，他们呆呆地望着父亲，不知道父亲该如何发落他们。李云龙却和颜悦色地走过来，拿过 M3 冲锋枪，熟练地摆弄了几下，拔下弹夹，退出子弹，关上保险盖。他像老师讲课似的说，这种枪啊叫 M3 式，美国造的，1942年开始大批量生产，枪身广泛采用冲压件，这在当时算是枪支生产的一大突破，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了，每支只合当时的22美金，口径是11.43毫米，弹容量30发。啊，那支是英国造的斯登式。你们看，这种枪设计的很有特点，它的弹夹不像别的冲锋枪那样从枪身下面插入，而是从左侧插入。这样啊，就有个优点，握姿射击的时候可以把身子握得很低，减少中弹的危险。这两种枪在抗战后期根据美国政府的租借法案曾经大量装备国民党部队，解放战争时我们缴获了很多，解放后这两种枪退出现役，只发给民兵使用，因为它无论是射程、杀伤力和精确度都已经落后了。哎，你们是从哪儿找来的？李健见爸爸没生气，胆子壮了不少，他回答说，是红格连发的，说要拿起枪来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我们很多同学都领了枪，连有的小学生都领了。李云龙气得火直往脑门上撞，心里说，这些混蛋造反派们真是无法无天了，竟然连孩子们的性命也当成儿戏，不收拾他们一下还行。他克制住内心的愤怒，表面上仍然若无其事地说，你们几个知道刚才李健和赵山的射击方式叫什么方式吗？告诉你们，叫自杀式射击，你们近距离向砖墙连发射击，这样呢就把自己置于跳弹杀伤的覆盖之下，院子里边已经没有任何安全死角，一个长点射7-8发子弹，每发子弹的回弹方式都没有规律可循，回弹的弹头又撞在别的墙上连续回弹，甚至在2-3次回弹之后仍然具有杀伤力，你们这些笨蛋居然没有人受伤，也算是个奇迹了。赵山说，爸爸，我们记住了，以后不再打了。李云龙脸色阴沉地说，啊，记住了，现在道理已经和你们讲完了，该谈谈处罚的问题了吧。李健、赵山，你们俩都是当哥哥的，同样的错误当哥哥的就要比当弟弟的多承担责任，因为你们年岁大，今天你们犯的错误很严重，弄些破枪回来在院子里边胡打，我要是晚回来还不出人命啊，所以今天我要好好管教管教你们，不然你们永远都记不住。李云龙解下皮带继续说，这样吧，当哥哥的每人抽10下，当弟弟的每人5下，女孩子

免打，改罚站两小时，这还算公平吧？李健和李康这兄弟俩挨父亲的打有多少次，连他们自己都记不清了。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思考问题，惹了祸就得挨揍，这是非常正常的。可是赵山、赵高、赵水和赵长这兄妹四人从小没有挨过打，他们的父亲赵刚从不主张打孩子，于是赵山就壮着胆子抗议说，打人不对，即使犯了错误也应该说服教育，这是我爸爸说的，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们。李云龙诧异地说，还真是赵刚的孩子，才这么大嘴里边就一套一套的。我来告诉你，第一，现在我是你爸爸，既然是你爸爸就有权揍你。第二，如果我不揍你和两个弟弟，那么对李健、李康就不公平了，因为你们都犯了错误，怎么能有的处罚有的不处罚呢？我不能把你们兄弟之间分成三六九等。至于赵水，她是女孩子，女孩子是不能挨揍的，犯了错误只能罚站，这叫尊重妇女，懂吗？第三点，你爸爸已经把你们托付给我了，就是同意我用自己的方式管教你们，咱家的家规里边从来就没有什么说服教育这一条，犯了错误就该挨揍，就算是当着你爸爸的面，我也照样揍你。赵山想了想，觉得还算有道理，于是他就说，好吧，我认罚，不过事情是我先惹的，弟弟们只管压子弹，他们也怪冤枉的，他们该挨的皮带我剃了，行吗？李云龙绷着脸摇摇头说，不行，我这里赏罚分明，弟弟们犯的是挨五皮带的错误，你和李健犯的是挨十皮带的错误，该是谁的就是谁的，谁也不能替。赵山低着头说，那好吧，爸爸，我先来。客厅里响起噼噼啪啪的皮带抽在屁股上的声音，五个男孩子咬住牙挨了自己应得的皮带数，谁都没哭。他们已经明白了，在这个家里做一个男人，哭总是件丢脸的事情。赵水那年12岁，他在客厅里边足足站满了2个小时，他也算明白了一个道理，女孩子不能挨打，但是可以罚站，这是李家尊重妇女的家规。司令部会议室里的会议桌是长方形的，桌面铺着厚厚的绿泥子，会议室正面的墙壁上挂了一幅巨大的军用地图，上面标满了各种颜色的符号和密密麻麻的等高线、等深线。一幅巨大的从天花板一直垂到地面的紫红色丝绒帷幕半开着，露出里面的地图。李云龙坐在会议桌的南侧，这从来就是一号的位置，政委马天生坐在会议桌的北侧，两个人中间隔着足有5米长的会议桌。李云龙抽着烟，他手边摆放着一个黄铜烟灰缸，是用152口径的炮弹壳底部做成的，他不停地弹着烟灰，两眼炯炯放光，死死盯着对面的马天生，仿佛想把目光变成一把刀子狠狠地刺过去。马天生安详地喝着茶，用柔和的目光迎住对方满含敌意的逼视，显出一副虚怀若谷的涵养和儒雅的神态。这是两个阅历不同、性格迥异的职业军人的第一次交锋，也是迟早要发生的交锋。两个人谁也没把对方放在眼里，按照李云龙的想法，这个1943年才入伍的新兵蛋子根本没有资格和他对话。1943年抗战都打了6年了，他当团长都多少年了，马天生还是个新兵，老子打出的子弹头比他吃过的大米粒都多，他算个什么东西，凭什么爬到军级的位子上？而马天生对李云龙的评价也不太高，一介武夫资格老有什么用，彭德怀、高岗、饶漱石、刘少奇的资格哪个不老，现在怎么样还不都是得进监狱吗？

0: 和他们比，你李云龙算个什么？就算你能打仗立过大功，那也是过去的事情了，那个时代早就结束了，现在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像你这样头脑简单的将军也该被时代所淘汰了。和马天生这类靠政治起家的军人相比，李云龙的脑子确实简单了些，他的致命错误就是太重资历了，唯独忽略了一点，时代变了，金戈铁马百战沙场的时代早已经结束了，战尘落定之后该是个玩政治玩权术的时代了。文革初期，党内新崛起的一股政治力量，中央文革小组，他的成员中资历深的人的确不多，即使有也被逐渐淘汰出局了，而大多数成员的资历都不值一提，譬如大名鼎鼎的笔杆子姚文元，他简直就没有革命资历，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权势如日中天。古人有言，时无英雄，遂使庶子成名，就是这个道理。此时的李云龙正憋着一肚子火，由于马天生的表态，本市两大派组织的矛盾迅速激化，大规模的武斗升级为战争，事情发展到现在，连军队都难以控制了。多方面的情报表明，省军区所属的地方部队由于公开表态支持井冈山，已和野战军部队形同水火，井冈山一派的武器几乎全部来自省军区的武器库，省军区部队主动撤掉门岗，暗中派人通知井冈山一派前来取武器。还有情报表明，在最近发生的大规模交火当中，井冈山组织的指挥系统中出现了一些身穿便衣的军事顾问，在协助指挥作战，这些人似乎都是职业军人，在战术指挥、火力配备、工事的构筑和诸兵种协同方面很专业。情况很明朗，省军区已经暗中介入了武斗，不但向自己所支持的一派提供了武器弹药，还派出不少作战参谋协助指挥作战。使李云龙更为头疼的是，在马天生的默许之下，野战军的一些部队也暗中介入了武斗。红格连头头杜长海最近成立了一个坦克分队，清一色的五九式，原是军属坦克团的最新装备，不知道怎么搞的全归了红格连，是抢走的还是暗中送的，这点他马天生应该心里有数。有情报表明，那个前炮兵副团长杜长海最近正在打军属火箭炮团的主意，那些爆炸后能够产生3000度高温的炮弹会把半个城市淹没在火海当中，李云龙简直不敢想下去，不管用什么手段一定要制止这个疯子。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你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农历7月1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扎实推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工作；名医下沉送健康，惠民义诊暖人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夯实县域科技创新根基，县科技工信局聚焦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申报工作，健全企业梯度培育机制，强化政策宣传，摸排走访，精准辅导，持续壮大科技企业群体，为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围绕我县金属材料、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该局对县域中小企业开展摸排梳理，重点筛选有研发活动、拥有知识产权、创新潜力较大的企业，分类建立储备企业清单，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精准锁定培育对象，推动符合条件企业应报尽报。同时，通过企业座谈、政策推送、上门宣讲等多种形式，解读国家、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条件、申报流程、平台填报要点，提升企业对科创政策的知晓度，调动企业申报入库的主动性。针对企业普遍存在的研发费用归集、系统材料填报等难点问题，组织业务指导，及时答疑解惑，消除企业申报顾虑。为提升申报质效，县科技工信局转变工作方式，变坐等申报为上门服务。科技创新股工作人员深入企业一线开展走访，面对面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研发投入、技术攻关情况，对意向申报企业开展一对一帮扶，指导企业完善申报佐证材料，帮助企业补齐知识产权、研发项目等短板，规范平台填报，提升申报材料质量，最大限度提高入库通过率。同时，把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作为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的重要前置基础，以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为抓手，引导入库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布局知识产权。下一步，县科技工信局将持续抓实创新主体培育工作，持续更新培育储备库，常态化开展业务辅导，持续挖掘优质科创企业，不断扩大省、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规模，以创新主体增量带动县域创新能力整体提升，助力县域产业转型升级。这是通讯员报道的。为扎实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切实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三甲医院的优质诊疗服务，近日，昌黎县人民医院特邀秦皇岛市第一医院资深专家团队联合开展大型健康义诊活动。